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今日天气多云转晴，一摄氏度到14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空气质量

梁。历史上的今天，1990年5月7日，中苏美和平登山队登上珠穆朗玛峰。1997年5月7日，光明工程开始实施。五一假期期间，我市文旅市场人气持续攀升，共接待游客163.58万人次，同比增长7.22%，实现旅游总收入11.33亿元，同比增长4.25%，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五一假期，吉林区婚姻登记迎来小高峰，蒲公英志愿服务队全程提供流程引导、婚前辅导等服务，并增设法律常识与情绪管理辅导，助力新人树立文明健康的婚恋观。2026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绩将于5月11日公布，考生可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自学考试栏目，报名报考系统进行查询。从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获悉，五一期间，全区各地设立检查站卡3045处，派出守护管控人员15.2万人次，严防人为用火引发火灾。截至5月5日，全区未发生森林草原火灾，我区生态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有力保障。五一假期期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组织了义务植树活动，计划在浑善达克沙地完成600亩的沙地绿化作业。5月1日至4日，来自北京、河北、浙江、辽宁、福建、云南等地的近1000名志愿者以及500名当地志愿者，共同栽植黄柳、明条等固沙苗木近60万株，已完成绿化作业超500亩。2026年五一假期，内蒙古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775.99万人次，同比增长6.99%，累计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124.48亿元，同比增长5.27%，文旅产业实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5月6日，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卓源国家湿地公园，监测人员在例行巡护中，通过无人机首次清晰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乌雕的影像。乌雕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易危物种，野外种群十分罕见。据国网蒙东电力公司消息，5月1日至5日，蒙东电网成功实现首次送电广东。这一跨越2300多公里的电力输送，不仅是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跨经营区域远距离交易的重要实践，也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5月4日、5日，人民日报发布了2024年到2025学年度本专科国家奖学金、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获奖学生代表名录。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现代信息技术学校2023级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学生罗金，内蒙古科技大学稀土产业学院冶金工程专业2022级学生李岩，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学专业2023级硕士研究生夏岩名列其中。据央视新闻消息，为表彰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取得的优异成绩，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作出决定，对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娇、蔡佳云、王成阳、武忠伟5名运动员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5月6日16时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新华社六日消息，2026年五一假期5月1日至5月5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车主们注意了，国内油价迎来调整，5月8日24时周五晚，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5月首次调整。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6日已进行80%的统计时间。当前预计上调油价每吨460元，折合每升油价上调0.35到0.42元。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事关高考，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告知书。2026年中考高考在即，为净化考试招生环境，维护考生及家长权益，确保实现平安中考、平安高考目标，现将有关要求告知如下。不得对涉及学生考试的相关培训进行虚假宣传，夸大培训效果，引诱误导学生及家长。不得以任何形式诱导、协助、参与、组织考试舞弊。不得编造、传播虚假或夸大的涉考、涉招敏感信息和话题，制造教育焦虑，破坏考试招生秩序。不得通过买卖所谓的试题、答案、内部招生指标等欺骗性行为实施涉考、涉招诈骗。不得组织或参与进入考场收集中考、高考试题，不得违规发布、传播中考、高考真题、原题，不得在考点、学校周边等组织招生宣传、发放宣传资料，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中考、高考状元、中考、高考喜报、中考、高考升学率、高考考生本机构上榜率、录取率等，不得宣传炒作考试试题和录取结果等，不得传播不良导向、恶意曲解中考、高考政策，不得超经营范围或违反规范要求违规开展中考、高考志愿填报等咨询服务，不得仿冒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和招生单位官方网站、公众号等违规开展考试招生行为，不得在经营过程中出现未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对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2026年职工退休新规定、超龄用工新规权益有保障。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

退休政策实施，这一群体规模日益壮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性质或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交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交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交纳养老保险费，经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众所周知，办理领取企业职工养老金手续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可以在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上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交费年限达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达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以下几种办法供你选择。按年补交，如果到了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交，但需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交，2011年7月1日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交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交。延迟退休，满足以下条件，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一、需要在所在单位协商一致，单位可以拒绝；二、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三、需提前1个月以书面形式明确；四、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只能申请一次。提前退休这些事项要了解。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2种形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定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干部55，女职工50岁。二是从事特殊工种可申请提前退休，仅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常见问题解答：申请提前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不需要。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申请延迟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需要。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提前退休养老金会打折吗？不会。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正常领取养老金。HPV 疫苗会致癌吗？男性有必要接种吗？4月25日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2025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为什么将免费接种的年龄定为13周岁？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此外，还有传言称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是真的吗？免费接种 HPV 疫苗年龄为何定在13周岁？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至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可持续至10年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接种 HPV 疫苗可显著降低高危型 HPV 感染及相关癌前病变甚至是癌症的风险。目前国内已上市的 HPV 疫苗均可有效预防至少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生。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接种时要注意什么？
医生介绍，男性和女性均

0: 可感染 HPV， 例如低危型 HPV 持续感染可能引起尖锐湿疣，男性感染后还会成为传染源，将病毒传染给伴侣。如果男女双方都能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及疾病发生率。男性接种疫苗既是对自身健康的保护，也是对女性伴侣的负责。医生提醒，男性接种 HPV 疫苗首先要考虑年龄，四价 HPV 疫苗适用于9至26岁男性，9价 HPV 疫苗适用于16到26岁男性。此外，男性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情况下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三大误区。误区一，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HPV 疫苗使用的是 HPV 的结构蛋白制成病毒样颗粒，接种后疫苗作为抗原进入人体，诱发身体产生抗体，这些抗体能够抵御相应的 HPV 感染。由于疫苗不含核酸，并非真正的病毒，因此不具备感染性，也不会致癌。误区二，接种 HPV 疫苗会导致不育。接种 HPV 疫苗后，注射部位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疼痛或红肿，这是正常的局部反应，但 HPV 疫苗不会引起不孕，可以放心接种。误区三，打完 HPV 疫苗后不需要进行宫颈癌筛查。接种 HPV 疫苗后仍需定期的进行宫颈癌筛查，二价疫苗和四价疫苗可能覆盖 70% 至 80% 的宫颈癌发生，九价疫苗能够覆盖 90% 的宫颈癌发生，还有人群不能覆盖到，因此需要通过二级预防来进行防控。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结。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阙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新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星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 自此

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益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俄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马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俄哲。崇德六年，俄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俄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肇书言，柴沟堡已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地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因常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16。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俄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新和厅，1912年即为今新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新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新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新和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
是一段

岸，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3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1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

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新进火船，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

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却又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诗人以悲壮豪放的风格，能力多彩的预言，描写了唐军边塞将士从严阵待敌到慷慨赴难的战斗过程。但在诗歌所创造的战斗画幅里，既没有出现敌军，也没有具体的描写战斗，整首诗篇以虚写实，用景物描写来渲染烘托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山东与横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新代盆地之间，构成南北之巨防。雁门关自古就是边防战略要地，自公元前4世纪至20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40多次，自秦汉以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雁门关景区现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叠砌，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雕嵌天写、地利二匾。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寺立碑。易县古称益州，易水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腾入海，素有凌厉越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元代勘定燕山八景石，尚要重行易水三关路，未欠燕山八景诗，足见易水文化的历史悠远。易水河哺育了益州先民，位列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的易县北福店文化遗址，将易县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前。其出土文物表明，8000年前易水河畔就出现了农耕、房屋、村落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海经》的《山经》证实，山经河经易水过白洋淀入海，故易水为黄河古道一部分。距今4500年至5000年，有易氏部落在此居住，易水之名就由易氏部落而来。易水河融入了民族精神。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雨声，在易水河边留下千

0: 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1年9月，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身临其境，雄关漫漫，雁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1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10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拒防恶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目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携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夜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16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境之地与黄河锦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雁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雁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雁门关与偏关、命五关、平行关以及内三关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巨防，共同组成了一道一辟禁忌乃至中原的防线。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雁门的军事地位之显著一览如斯。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代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忻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汽车30余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雁门关伏击作为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仪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 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报，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惠惠，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 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以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八部分。

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身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地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他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

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会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会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会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会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会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会最好的纪念。金会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会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会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历史长廊，这里是时光的回廊，我们将穿梭古今，探寻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从王朝兴衰到英雄传奇，一同领略历史的厚重与魅力，开启这场跨越时空的知识之旅。下面请收听《中国通史》。

隋朝末年，隋炀帝变本加厉，御驾交涉，官府横征暴敛，民怨沸腾。公元611年，隋炀帝一意孤行，发兵远征高丽。老百姓心中长期压抑的怒火终于点燃，到处是农民起义的旗帜，到处是反抗暴政的呼声。太原留守李渊本为隋朝命臣，但长期得不到隋炀帝信任，在次子李世民的反复劝说下，李渊终于起兵。短短半年，李渊父子统帅的军队超过20万。公元618年3月，隋炀帝被杀，隋朝灭亡。同年5月，李渊在长安即位，改国号唐。李渊之子李世民战功显赫，遗憾的是他没能成为太子，天下必归枭雄。

唐高祖武德九年初夏的一个清晨，十几个士兵埋伏在玄武门外，此刻只等待一个人的发令。他们的将领正是唐高祖之子李世民。这一天对他而言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他挑选了最得力的尉迟敬德等九员大将与他同战，而他对战的目标竟然是自己的亲兄弟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此时刚刚走出玄武门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感觉到情况不妙，但为时已晚。李世民出现在眼前，他高声叫住二人，仓皇之间李元吉欲拉弓射杀李世民，然而慌乱之下竟然三次都无法张弓搭箭，反倒是冷静的李世民取出弓来一箭射去，当场将太子李建成射死马下。随后双方展开激战，李元吉也中箭落马。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0: 两个月后，唐高祖李渊被迫交出了兵权，并下诏退位，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改年号贞观。此时的李世民面临的是因隋末战乱而百废待兴的唐王朝，如何开创贞观之治，重整破碎不堪的大唐山河，组建一个团结高效的核心领导集团，便成为当务之急。李世民善于纳贤，由来已久，早在武德四年，身为秦王的他就创办了文学馆，广泛搜罗贤才，罗织当世文士。馆中既有十八学士，既有以师父文章名士的虞世南、楚亮、许敬宗等，又有以经史学问著称的孔颖达、陆德明、姚思廉等，还包括了极富政治军事才干的房玄龄、杜如晦、杜淹等人。十八学士组成了李世民的智囊团，不仅帮助他成功夺取皇位，而且成为日后贞观之治的核心力量。
1: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他们的思想的特点呢，就是很保守，特别是对农民有一种畏惧的情绪。第二种呢，就是李世民做秦王的时候他的这些部下，那么这个中间最有名的人物呢，就是房玄龄了。那么这些人善于出谋划策，但是呢，这些人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情况不是很了解的。那么第三种人呢，他们来自民间或者来自基层，特别是他们参加了隋末山东地区的这些武装力量，所以他们对山东地区的情况啊是很了解的。对动乱结束以后他们的要求、他们的动态也是了如指掌的。所以说呢，他们能够啊正确的分析形势。
0: 面对复杂的局势，李世民如何让这三类出身不同的人为其所用？在李世民登基后不久，他下令召见一位大臣，这位大臣正是玄武门事变中坚定站在太子李建成一边并为其出谋划策的魏征。李世民严厉地质问魏征，为何要离间他们三兄弟？魏征却神色自若地说，太子要是早听我的，就不会有今天的杀身大祸了。大臣们都为魏征捏了一把汗，然而李世民却很欣赏魏征的率真，理解他的终其所事，不但不再追究旧怨，而且马上重用魏征。感激于李世民的知遇之恩，魏征从此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魏征的特点是懂得治国理论，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了解社会的现状，这样一个人是站得高看得远的。所以他在贞观治国方针的制定，在帮助唐太宗做一个明君，这些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李世民听取魏征的建议，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于是贞观年间形成了兼听纳谏的良好风气。除魏征外，当时经常觐见的大臣还有王珪、戴胄、马周、张玄素等人，以及他的妻子长孙皇后，甚至在隋炀帝时以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而闻名的封德仪，也有多次觐见的记录。太宗在位二十多年，觐见的官员多达三十余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见前后200余事，达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于改进朝政、帮助唐太宗实行正确的决策起到巨大的作用。
4: 他认识到呢，君主呢其实有欲望，是有可能危害国家的。一个是君主的独断欲， 是吧？你想，君主高高在上，那有可能他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那就有可能你影响决策呀，而且可能会导致决策失误，而使得国家处于危亡的境地。
0: 唐太宗武装夺取皇权两个月后，这一天清晨，都城长安异常热闹，文武百官从四面八方涌向玄武门，他们要来参加唐太宗亲自主持的题为《自古理政得失》的辩论，力图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然而，辩论一开始，便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派意见。
3: 那当时，以山东士族封德仪为代表的这一派，他们认为人心坏了，老百姓这个民心大坏，要继续实行高压政策。因为你知道封德仪他们这些家族在隋末的动荡当中是受打击的对象，他们是还乡团，他们要反攻倒算。可是以魏征为代表的所谓的山东豪杰，普通地主阶级出身的官僚，他们是在瓦岗寨走过来的，他们是反隋的力量，他了解山东河北地区的民间的动向，他认为大乱之后民心思治，就像一个人渴久了喝什么都是甜的，饿久了吃什么都香一样，长期经过战乱的百姓，他们希望能够安定下来，过稳定的生活，过安定的日子。
0: 然而，如何让百姓安定下来进行大治呢？李世民希望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他不禁自问，为何曾经繁荣富强的隋王朝不到40年就土崩瓦解？他总结隋炀帝灭亡的三大原因：一是大兴土木，广置宫室；二是搜罗美女，淫乐无度；三是东征西讨，穷兵黩武。李世民惊叹于那些在隋朝盛世中创造奇迹的民众，在随后的战乱中爆发了如此巨大的威力，让隋朝政权土崩瓦解。这些让他对国与民、君与民的关系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2: 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弃而不用，臣可畏也。我们从臣可畏也可以看出来，这显然是从隋末的这样的一个灭亡的这个教训中间，以及传统文化中间了，这得出的一个结论。就这句话就是说什么呢？皇帝是老百姓因为你有道推举出来的，如果你无道，老百姓就可以推掉。
0: 为了不重蹈隋朝覆辙，李世民和大臣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更好的治国。在他眼里，百姓如同水，君主如同船，军民一体，休戚与共。当君主的如果通过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必然会引发政权的颠覆。正是知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李世民反复强调要以百姓心为心，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在这种理念之下，李世民定下了抚民以敬的策略，形成了一整套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将这些思想转化为一系列具体政策，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才得以步步展开。而君臣论治的主要内容则记录在唐玄宗时期史官吴敬所传《贞观政要》一书中，被后人传颂。一个清明社会的出现，必须以法治作为前提，而且保证执法的公平性。李世民登基仪式便令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修订武德律，制定贞观律。后来长孙无忌又组织19位大臣与法律专家为唐律作注，完成唐律书仪30卷，对后来的封建法律产生了重大影响。完备的法律条文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执法。对此唐太宗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亲戚故友、王公大臣概不能外。贞观九年，严泽道行军总管高增生因违反军令而被李靖治罪，后免死改判发配边疆。有人上书请求念其为秦王府旧臣，予以宽大。李世民说，李郭守法，世虚化一，赦免了他便开了侥幸之路，有功的人很多，赦免他其他人也会轻于犯法。于是驳回上书，维持原判。皇帝以身作则，执法如山，在震及天下的时代，还有哪个皇帝敢于像李世民这样把自己关进权力的笼子里呢？
2: 唐朝这个法律中间，我们发现一个特点，它前面的除了总则这一类的，以及关于这个皇宫啊、皇帝这一类的这个规定以外，首先是执制律，而是像盗贼、贼盗啊，或者什么，就跟老百姓有关系的，以前镇压老百姓的那些条例都在后头。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0: 法律首先是管官吏的，首先是管官吏的。你要，你一定要，你做了官，一定要遵守法律，一定按照法律的规定要求去办好你分内的事情。
1: 法治的另一面是教化。李世民多次强调，执法要慎行宽刑，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勿再宽减。 贞观五年，他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而且对妇人有了明确规定，以增加纠正冤假错案的机会。第二年，李世民亲自审问囚犯。当他看到死刑犯即将被处死时，心中顿生怜悯，便下令释放回家，约定来年秋季回来接受处决，又令全国所有死囚一律释放。 让他们在期限之前来京师集合。第二年秋天，期限到时，没有人督促，没有人组织。头一年释放的总共390名死囚，居然一个不少，全部按时到达集合。李世民十分感动，下令全部赦免。 贞观年间，每年正月21这天，长安城万人空巷。这一天，皇帝脱去龙袍，换上短衣便鞋，他要亲自下田耕种，以表示对农桑的重视。这种景象，在古代数不清的封建帝王中并不多见，而李世民就是其中的一位。贞观3年。
0: 唐太宗下令恢复被废弃数百年之久的戒田仪式，百姓惊骇之余，无不欢呼雀跃。唐太宗时期绝不在农忙时期征发兵役，有一次，太子要实行官礼，成年礼，那么这个要进行这种仪式的话，那必须调集这个军。 调集这个府兵来充当仪仗了，但这个时候正好是春耕的时候，所以说为了不耽误生产，为了不影响这个农民啊这个进行生产，就没有去调集这些农民来充当仪仗，把这个官吏啊向后推了。
1: 在农业社会，粮食丰欠与水利建设息息相关。都江堰的建成，促成天府之国的千年富庶与稳定。一次洪水或一次大旱，都可以致百姓颗粒无收，而且可能造成社会动荡，政权动摇。为了加强水利建设，唐太宗整顿治水机构，公布设水部郎中和员外郎。 京师设都水堰，掌管京师河渠疏浚与灌溉事宜。贞观年间，仅《新唐书》记载的大型水利工程就达27个。为解决扬州汉灾修建的扬州沟城塘水利工程，灌溉农田800余顷，从此扬州连年丰收。沧州疏通吴涕河、长芦河、漳河及恒河，从此无负水害。 贞观7年，下周朔方开盐化渠，引污水入库堤泽。贞观10年，汴州陈留开观音坡，灌田百顷，给粮食丰产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即便是现在的农民，无论长江南北，还依然享用着贞观年间的水利成果。而在农业社会， 发展经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人口。

这是一种有上千年历史的陕西地方戏曲《闲板腔》，曲目多取自历史。

0: 演绎和民间故事。这些老艺人们生活在咸阳市一个叫袁家村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唐朝时期距离都城长安并不远，曾经在隋朝末年经历过战乱，当时生活在这里的汉人不得不迁移北方。今天老艺人们常常聚在一起，对着北方唱起他们的戏曲，这戏曲中包含了他们祖辈漂泊的经历以及艰难生活的写照。
1: 当时从洛阳以东一直到东海，到海边吧，一路上头啊，就简直见不到人。你要从洛阳到山东去，你必须自带干粮，路上就碰不到多少人家，就不能够得到膳食的供应。当时这个经济的破坏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
0: 隋末战乱，北方突厥掳去大量汉人，同时不少汉人为避乱而纷纷北逃，导致人口锐减。唐高祖武德年间，全国人口仅存200余万，不及隋朝鼎盛时的1/4。李世民即位后，马上意识到人口严重缺乏的问题，迅速增加人口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2: 一个是鼓励人口的增值，鼓励多生孩子，政府奖励，他还下过一道诏令，鼓励寡妇再嫁。你知道这个在中国古代伦理当中，寡妇是一般要守节不能再嫁的。唐太宗为了人口增值啊，鼓励寡妇再嫁，下诏。还有一个就是去向突厥赎回逃亡到他们那里的那些人口，把那些人口赎回来，有一年就赎回来8万呢。
0: 为了稳固住汉人人口，唐太宗还规定男20女15为法定结婚年龄，生男丁的家庭则予以适当奖励，无能力娶妻者政府给予帮助。李世民还把婚姻及人口增加情况纳入对地方官吏的考核指标，作为升降的参考。今天袁家村很多村民的先辈都是当时李世民从北方迁回的，而这里的人们最热衷的弦板腔曲目也是歌颂李世民的传统曲目《乾坤带》。
3: 他27岁登基，正式当皇上了。他的总唱的这一段嘛，是这个《乾坤带》中的一段唱腔，李世民的一段唱腔。这段唱腔的主要的意思弄啥？就是通过回忆过去，创你的艰难。
0: 到了李世民之子唐高宗即位之初的永徽3年，全国登记的户数达380万户，人口近2000万，比武德年间增加了近1倍。人口是维系一个政权最宝贵的资源，也是检验治国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李世民抚民以静的政策带来的效果十分明显。贞观4年，关中农业丰收，流散人口纷纷回乡。贞观6、7年，风调雨顺，广大山东地区一改昔日残破面貌。贞观8年、9年、13年，一直到16年，又是丰收年成。
1: 贞观之治，当时的社会情况啊，和《礼记·李云篇》“大道之行也，大同社会”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你比方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外户不避，马牛不野，老百姓生活安定，安居乐业，
0: 社会初定，经济恢复。接下来李世民终于可以着手解决头疼多年的边患问题。贞观2年，唐太宗消灭割据势力梁师都，基本上解决了全国各地割据混乱的局面，统一了中国。2年后，名将李靖率唐军肃清了多年危害边疆的突厥势力，使唐王朝北方边疆得以安定。

0: 贞观十五年隆冬，十六岁的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这也是唐太宗与少数民族的联姻策略，不仅为吐蕃送去一桩婚事，还让文成公主带着大唐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精美的手工业品，甚至大批工匠和乐队。虽然对遥远的吐蕃心存疑虑，却又充满了新奇的向往。在和亲的队伍护送下，文成公主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进入吐蕃，也让汉人的农耕、纺织、建筑、造纸、农具制造等技术先后在西藏传播开来。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 中华夷狄，爱之如一。他说，自古以来，帝王都是贵中华而贱夷狄。你中原的人看不起周边少数民族的人，甚至主张其族，什么其族不类，其心必异，说他们一定跟我们没法沟通。唐太宗不是这样认为，他说少数民族也是人，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人，我一样的爱护他们。所以贞观年间就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将领、部落首领得到重用。
0: 在陕西的昭陵博物馆里，收藏了作为陪葬品的唐代官俑，他们中有汉人，也有少数民族。东突厥归附中央政府后，为加强管理，唐太宗将他们中的大部分留在原地定居，保留原来的组织和风俗习惯，实行高度自治。另一部分则迁至内地，挑选部分人担任京官武职，其成功治理的经验又推广至其他少数民族部落。
2: 很多的外国的可汗臣服于大唐，特别是突厥的四个可汗啊，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七条辫子、五条辫子的这个石人，他曾经就站在昭陵的背后，那么他代表着突厥民族，这是竭力可汗或者突力可汗他的前边或者背影。
0: 这些底座上方曾经矗立着十四国藩军石像，他们是当时十四个被唐太宗征服并归顺的少数民族首领。西侧的藩军主要是今天的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西域诸国的首领，而东侧所立的主要是以突厥首领为主，兼及朝鲜半岛和南亚地区。这些石像曾矗立在唐太宗的陵墓昭陵，是其推行民族政策的真实见证。
1: 他们对唐太宗是非常感激的，唐太宗对他们很信任，因为他们是被灭亡政权里面这个收降的将领，唐太宗一开始就让他们带着武器上朝，不防备他们，对他们非常的信任。在辽东前线，有一个突厥将领阿史那思摩中了箭，箭伤化脓以后没有外科医生，化脓怎么办？唐太宗亲自俯下身去把他的脓血给吮出来给他疗伤，那个阿史那思摩感动的。后来唐太宗去世以后，这几位将领都表示要寻葬，我要去陪太宗，唐高宗没有答应，就把他们的这个像刻在石头上为唐太宗守灵。
0: 唐朝威震寰宇，天下各族感恩戴德，纷纷融入唐朝大家庭，俯首称臣，尊称李世民为天可汗，意为天下的共主。唐太宗李世民受到各少数民族如此爱戴和感恩的背后，折射的是大唐帝国，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辽阔、稳定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强大的归附力和影响力。

0: 贞观时代，唐朝版图超过强大的西汉王朝。贞观十四年，唐朝疆域东至东海，西至今天的新疆，南至现在的越南，北抵蒙古大漠。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王朝。唐太宗统治下的贞观一朝的强盛，不仅表现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疆域辽阔、四夷来朝，全国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共享太平时代，而且表现在文化建设的突飞猛进。李世民设文学馆、弘文馆，罗致贤才文士搜集整理经籍图书。他酷爱读史，十分强调历史经验对于当下的影响。晋书、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隋书，中国著名的二十四史中的其中八部史书，是贞观年间在李世民的主持下完成的。
1: 在文化上头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那么对外来文化，他也是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对传统文化，他们是非常重视学习的。他让魏征编了一本《群书治要》，按照经史子集吧，适合于当时政治的，把它编录下来，作为当时贵族大臣一个学习的一个教科书吧。
0: 这是名为昭陵六骏的浮雕石像。六骏指的是唐王朝建立之前李世民先后骑过的六匹战马。这些浮雕展现了李世民和其所乘战马在开国重大战役中的英姿。而当上皇帝之后，武将出身的李世民坚持演武修文的治国方略，不仅促成全国大兴文治，而且自身读书不辍。十载，李世民经常彻夜苦读，不知东方既白。由李世民如此高雅的文化爱好和倡导及其身体力行，贞观一朝的文化发展便水到渠成。
2: 唐太宗对于这个乐舞、书法、绘画等等方面的重视，所以贞观年间也留下了很多的文化的精品。贞观书法四大家是非常有名的，你像欧阳询啊，包括这个褚遂良啊等等这些人。绘画也是这样，阎立本、阎立德丹青大手笔都出现在贞观时期，所以文化建设的成就也是很高的。
0: 然而世间所有好戏都有落幕的那一天。贞观十七年，贞观盛世迎来了一个拐点。这一年的正月十七日，一代名臣魏征逝世，这对于唐太宗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他宣布罢朝五日，还令文武百官都要参加魏征的丧礼。出殡那天，唐太宗登上皇家禁院的西楼，遥望夕阳下渐渐远去的送葬行列，悲痛不已，发出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浅的哀叹。李世民无限感念魏征，他之后对群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卒逝，遂亡一镜矣。”
3: 他是整个按贞观之治呢，他的总设计师，我们可以甚至可以这么说，唐太宗对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他曾经在很多这个场合就跟大臣就说，说跟我一起打天下的最重要的功臣呢，可能是房玄龄和长孙无忌这样的人，但是跟我一起治理天下的，造成如今。

0: 那天下大治局面呢，其实是魏征。
1: 失去了魏征这面宝贵的镜子，还有谁能来直言不讳地提醒唐太宗的过失呢？随着魏征这个标志性人物的离去，贞观之治的夺目光华也似乎随之渐渐暗淡下来。杜如晦、长孙皇后、魏征、房玄龄、忠臣、爱妻、见士一一离去。在这种情况下，贞观后期的李世民有所松懈，出现了令人遗憾的剑不刻钟现象。
2: 他对当时这些大臣，特别是那些一般出身的来自山东地区的这些大臣，开始这种心理上的这种遗迹越来越加重。所以说在贞观晚年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唐太宗啊，对关陇贵族的这些出身的这些官吏啊，就越来越看重，而对这些人呢，这个疑心啊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样子就造成了高宗初年关陇贵族的一统天下。
1: 李世民晚年健康状况不佳，加以遭遇废立太子风波和征讨高丽的失败，致使情绪低落，诸病缠身。贞观23年五月，李世民病逝于翠微宫，年仅52岁。太宗驾崩，万念同悲，长安城中泪流成河。许多少数民族同胞自发组织上百人的队伍，千里迢迢赴长安吊唁。对于自己的身后事，李世民在遗嘱中已做了安排，死后7日赶紧下葬埋掉，即丧事一切从简。尽管李世民在其晚年对自己的要求有所放松，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能大体上坚持约己克俭的原则，这对于一位创立伟大功业的封建帝王来说，实在是令人动容的美好品德。贞观之治彻底落下了帷幕，一个伟大的时代终于在落寂悲伤的气氛中画上了句号。
2: 李世民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发展，特别是他提出来天子者有道则人退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是吧，这个君主要以百姓之心为心等等，这样子一些提法，那都是非常的，都是超越前古的，而且对后代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在这一方面，我觉得他的这也是他，就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从这个角度上呢，他还可以说是一个思想家吧。
3: 他给我们留下的这种啊，代表了大唐这个万千气象的这种气魄，这种开放的国策，这种四海一家的胸怀，这种重视制度建设、法治建设啊，而且把军民关系提高到国家根本的，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的这样一个高度，那历代君主我觉得都没有达到这个高度。
1: 爱民如子，从善如流，自省内敛，求贤若渴，崇尚简朴，克俭治愈。李世民在他任上毫无疑问拥有了上述美德，这对于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帝王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李世民说过，用人当作镜子，可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曾经拿魏征作为检查自己对错的一面镜子。现在唐太宗走了，却成为后世上至最高帝王，下至普通官吏的一面永不磨灭的镜子。

贞观政要的作者吴敬，曾经将贞观之治当作旷古第一盛世。他认为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都比不过贞观时代。贞观之风，道经歌咏。贞观时期的中国是历史上少有的和谐社会，在皇帝自身德行、君臣之间与君民之间的良好关系乃至民族关系等方面，都给后世树立了崇高的标杆，留下了值得珍视的遗产。唐太宗和他的时代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最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境内的洛河，古称洛水，自古以来被视为神河。但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很少有人知道，在1300多年前，这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公元688年，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暗中派人选了一块特殊的白石，并在上面凿上文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然后自称是在洛水中偶然获得。武太后闻讯大喜，将这块石头命名为天寿圣土。自此，66岁的武则天被隆重地推上神坛。她终于突破了男权社会，成为五周王朝的一代女皇。
1: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这里有尘封的往事，有智者的箴言，有千年的智慧，有不朽的经典。百家讲坛邀您穿越时空，对话先贤，听名师解读历史风云，品文化传承千年韵味。每期节目为您打开一扇通往过去的门，让历史照亮当下，让智慧启迪未来。百家讲坛现在开始。
0: 在前面的节目中，康震老师讲到，苏轼为了避开朝廷里纷繁复杂的政治纷争，主动请求到地方去工作。在地方上任职，虽然不如在朝廷那么风光，但却可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可是政治风云变化莫测，正当苏轼在他的第4个知州定州知州任上准备要大干一番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重大变故突然降临。那么这会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他的意外到来会改变苏轼的人生命运吗？苏轼最终的死亡与此有关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副教授继续走进苏轼，精彩讲述苏轼人生历程的最后篇章。系列节目《苏轼》第10集《苏轼之死》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苏轼为了躲避朝廷里边的是是非非和政治上的纠纷，主动的要求到地方上去工作。可是我们说了，是祸你就躲不过啊，

如果你躲到地方上，你就躲到天涯海角，麻烦还会来找你。这个麻烦是什么呢？因为到了宋哲宗的元佑七年前后啊，这个一直主持朝政的高太后身体越来越不行了，而宋哲宗呢，已经到了18岁可以亲政的年龄。宋哲宗这个人呢，心胸非常狭窄。有一次啊，宋哲宗也在场，这个老太后呢，就给其他几个大臣说你看我现在身体病成这个样子，这往后的朝政该怎么办呢？他这一问以后，这大臣们还没有来得及应对，原来一直很沉默的坐在一旁的，从来也不发言的这个18岁的宋哲宗就突然说了一句话，说这有什么难办的，朝廷有的是规矩，规矩上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这弄得周围的人大吃一惊。下朝了以后啊，几个大臣在一起商量说，这下麻烦了，咱们这几个人啊，肯定是把皇上给得罪了，将来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哎，所以他宋哲宗他是这么一个人，他不是说他自己真的凡事都要请娘娘定夺，他自己心里有主意，但是他当时小啊，权力都在高太后手里，他没法说。所以呢，随着高太后的病情逐渐加重啊，政局的转换和动荡的这种气氛，这种气息就表现出来。到了元佑八年的9月3日，高太后去世。9月4日，哲宗就下令要恢复几个与新党人物关系特别密切的宦官的职务，虽然由于宰相的反对没有能够实现，但是这已经传达出了一个很危险的信号。我们前面都讲过，苏轼是这个小皇帝的老师，哎，按道理说你是他的老师，你不应该有什么担心的，但苏轼也深知其人，所以早早的就把自己打发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他自己还任职到一定的年限的时候，按规律啊，按规定就自然升迁，取消你这个资格，你永远不可能得到升迁的机会。这是第三道。到了6月份，这苏轼不是急着往这个英州要赶吗？还没赶到呢，等他到了安徽的当涂的时候，接到了第四道诏命，撤销了他左丞一郎的职务，由英州知州降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不但贬了你的官，而且呢，刚才是在英州，现在连英州都不能待了，你得去哪儿呢？去广东的惠阳，就是刚才所讲的惠州，把你安置在惠州，给你个官衔，但是你没有任何实际的职务，不得签书公事。这意味着苏轼的命运要发生根本的变化。苏轼听到这个以后，他马上做了一个决定，他不要再像在黄州时候那样把一家20多口人都带在身边，他现在都60岁了，他愿意一个人担当所有的降临他头上的这些苦难。他做了个决定，只让他的小儿子苏过和他的侍妾昭云还有两个女佣人跟着他一起去惠州，其他人都不要跟他去。然后到了8月份，他刚刚赶到了庐陵，就是现在的江西吉安，第5道诏命紧接着下达，这都是很快的，撤销他建昌军司马的职务，并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他在惠州，苏轼在惠州待了3年，3年刚到，第6道诏书就追下来了，这回您连惠州都不能待了，你去哪儿呢？直接去海南岛。啊，第6道诏书怎么说呢？则受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署公事。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你在海南还是不能签署公事，担任什么职务呢？就还是一个别驾，这个职务啊，只是一个知州的从官和左官，九品。啊，九品，我们经常说的是什么呢？七品芝麻官，那这是一个什么芝麻呢？是一个微型芝麻，啊，微。

微型芝麻，很小。问题这个又一个根本的不同在哪？这次他孤悬海外。这个北宋的朝廷有祖训的，这个知识分子犯了再大的错误，读书人犯再大错误，不会怎么样呢？把你杀掉。那不杀你就只有贬你，给你贬到不能再远不能再南的时候，那就是到了海南岛，就是天涯海角了。这次的被贬海南包括惠州跟黄州之贬有重大的不同，有三点大家要注意。第一是什么呢？在自然条件方面，在生活的条件方面更加的艰苦。第二是什么呢？他身体非常的虚弱，在保全性命的前提下能不能再返回中原，甚至回到家乡，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再有当年被贬，苏轼的心还是热的，现在不一样。现在有个根本的不同在于，张敦等这批新党人物上来，再也不是和苏轼的政见不同的问题。你想想看，我们前面讲过，在元佑时期，苏轼等这一批的旧党人物上台了之后，新党人物纷纷被贬。在这些年里边，他们郁积在胸中的这个怨愤之气，那通通都要发泄出来。所以这一次的旧党人物的被贬，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打击报复的性质。我就让你永世不得翻身，不然怎么会贬到海南呢？

0: 可以说，曾经辉煌一时的苏轼，如今已经跌至人生的谷底。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苏轼连降了十几个官阶，由一名正三品大员降为九品升官。命运真的是同苏轼开了一个大玩笑。面对在当时还是属于蛮荒之地的惠州、海南，苏轼的生活状况会怎样呢？已经花甲之年的苏轼能经得起这种折腾吗？苏轼到底是怎么死亡的呢？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刚才说到，由于受到新党人物的政治报复，苏轼在这短短的五年时间里被连降十几个官阶，由一名正三品大员被贬到当时的蛮荒之地海南，担任一个九品的宦官。此时苏轼已经62岁，花甲之年的他能经得起这种折腾？苏轼在当地的生活状况又会是怎样的呢？苏轼到底是怎么死亡的？
1: 我们先来看他的生活状况。苏轼在给他弟弟苏辙的信里边非常详细的介绍了在惠州的情况。惠州的地方啊，当时这市场经济也不发达，自由市场上每天只杀一只羊，每天只杀一只羊，苏轼也买不起，怎么办呢？他就跟这屠夫商量啊，说您把那羊肉什么的就都卖完了之后，剩下的那骨头架子脊骨你给我留下来，那个我能买得起。买回这脊骨怎么办呢？得放到锅里头玩命的煮啊，咕嘟咕嘟咕嘟煮，煮熟了之后拿出来，然后呢再放在那米酒里头进行浸泡，浸泡完了之后呢，然后再撒点盐，放在火上再微微的烤，它不敢烤焦了，然后呢再一点一点的一边剔着把那缝里边的肉剔出来来吃的。那么苏轼在给弟弟的信里面说什么呢？说我感到很高兴，每天这个吃这种羊肉的时候感觉像是在吃螃蟹一样，要费很大的功夫才能得到来之不易的那一点点微弱的肉，靠这个来补身体，还不能每天都吃，得过上几天吃这么一次羊脊骨。那么在海南呢，条件更艰苦。苏轼给他的朋友程秀才的信里边是怎么说的呢？说海南这个地方啊，食无肉，病无药，饥无食，出无油，冬无炭，

0: 下无寒泉啊。换句话说就是没有肉吃，没有地方住，是吧？没有朋友，得了病也没有医药，冬天呢没有炭来这个烧火，那么夏天呢也没有这个凉爽的泉水洗澡，就不是个宜居城市啊，距离宜居城市的距离非常远。艰苦归艰苦，我们都没忘了苏轼一直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不论到什么艰苦的地方他都善于养生保健。哎，就是到了海南这个地方，他依然给自己创造出了一套养生保健的方法，叫做什么呢？叫蛰居三式。这个蛰居三式是怎么回事呢？叫淡洗理发，早上起来迎着海风，就着早上的清风梳理自己的头发啊，想象着一边梳头发越来越多，越来越浓厚，这也是一种人生境界。第二叫什么呢？叫午窗酌睡。中午到了，反正没事儿，不得签署公事吗？盘腿坐在一个蒲团上，手肘呢靠在一个茶几上，做昏昏欲睡，恍恍惚惚，进入到两忘的境界，俨然已经成了庄子。第三个叫什么呢？夜卧濯足。临睡之前啊，洗脚。他怎么洗呢？他有首诗，说况有松风声，拂阁鸣飕飕，瓦昂身即起，湿覆冷暖头，明灯一爪剪，快若鹰脱钩。啊，我晚上快睡觉之前啊，听了这个坐在炉火之上的这个热水啊发出嗖嗖嗖的声音，那个水开了，然后呢自己的这个脚丫子放在这个瓦盆里头，水加的多一点快到膝盖了，过一会儿呢加点热水，热了再加点凉水啊，很自如很潇洒。洗完了脚丫子呢，然后用个指甲剪呢在灯下很细心的剪自己的脚趾甲，感觉到哎呀很自由啊，好像老鹰脱离了羁绊在高空飞翔一样。大家剪自己脚趾甲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想法？就觉得自己获得了对生活羁绊的一种挣脱，获得了自由，恐怕很难。但是我们的苏轼，62岁的苏轼在海南岛被贬的时候，他努力的要从这样细微的生活的小事上寻找到解脱自己心灵的一个途径。当一个人的人生的境界达到了足够的高度的时候，他的那种道法自然的神情神采和天才是表现在各个方面的，他不是故意的，不是做作的，而是自然的。
1: 如果说当年被贬黄州之时，苏轼还有一种东山再起的斗志和希望，此时被一贬再贬的苏轼，在经历了人生这么多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之后，他早已经将生死得失置之度外，同时寻求精神的解脱和释放成为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苏轼到底会有怎样的人生思索呢？他今后的人生之路将会向何方延伸呢？苏轼最终究竟是怎样死亡的呢？
0: 他在惠州的时候啊，写了一篇文章叫《寄游松风亭》，他经常去登那个山，山上有个亭子叫松风亭，以前都很好，一下就登上去了。今天登的时候有点奇怪，登到半山腰的时候实在走不动了，坐在一颗石头上望着那个松风亭，想这可怎么办呢？还有这么长的路我都登不上去啊。后来忽然一想，我这是干什么呢？我为什么非要登到那个高顶上去啊？难道人生就是不断的必须往上爬吗？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做一个决定，我从半山腰上站起身来，拍拍身上的尘土，然后我下山了，我一样可以生活得很好啊。你注意啊，这是在一个政治上没有前途的人，他要在生活当中给自己摊开属于自己的一条路。你现在不要忘记，我们前面讲苏轼少年成名，那是闹着玩的吗？科举考第二名，制科考了百年第一，这样一个人现在却说出说为什么我非要爬到松风亭上去，为什么我能半路回到山脚下呢？你要知道，一个62岁的老人，你得允许他在身心方面 给自己一个空间。他不这么想能怎么想？那么大家可能会想啊，啊，苏轼现在是不是变得特别封闭啊？是不是成天自己一个人爬在小亭子上，自己躲在海岛上写点小文章？那不是，这根本不符合苏轼的性格。我们知道苏轼是一个特别喜欢管闲事的人，他现在是一无所有，什么官都没有，但他依然什么呢？对民生超乎寻常的关注。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苏轼当时在惠州啊，岭南地区办了一件大事，就是给广州引了自来水管。广州这个地方啊，在北宋的时候水质不好，只有很少达官贵人喝到从远。
2: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滴水源，哎，那个滴水源那个水可以引到城里来，但这只是个创意，没有官方的支持，它费用很大的。苏轼一听，毫不犹豫，马上给广州的知州叫王谷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这是个大好事，你应该跟朝廷申请一笔钱，把这个滴水源的水引到广州来。苏轼不但出主意，他告诉他应该怎么引。他怎么引的呢？他在这个滴水源底下啊，让这个工程队的人挖了一个大石槽，让滴水源的水呢先蓄在这石槽里边，然后用这种特别粗壮的竹筒绑在一起，五管竹筒绑在一起，靠在这个水槽地方接水，然后一直引到什么呢？广州城里边来。到了广州城里边呢，再凿一个硕大无比的一个大石槽，把那个水呢引到这个石槽，再由这个石槽引出五根很粗大的竹管，一根一根一根一根的分到人家里去。哎，这就是北宋的时候在苏轼的倡议下发明的这种原始的自来水管。所以我们说苏轼他这个人是什么呢？他不光是要通过什么呢？通过刚才我说的那样一种自我疏解的方式来解脱自己在现实的苦难当中的那种困境，更重要的是他时时刻刻把自己的这个命运，把自己的才华，把自己的思想要跟老百姓要跟老百姓紧密的结合一起。换句话说，我的命运再苦难，只要我投放到更广大的老百姓的命运里边，我就一刻都不感到孤独。

0: 此时的苏轼已经打定主意，准备在海南终了一生。他不断地在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一位中国古代优秀文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品行与操守。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北宋皇宫里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变故，朝野震惊，政局突变。那么这又会是一场什么样的变故呢？远在天涯海角的苏轼与这场变故会有什么关系吗？他最终究竟是怎样死亡的呢？
1: 怎么呢？到了宋哲宗的元符三年，宋哲宗很年轻的驾崩了。他驾崩以后，他没有儿子，他的弟弟赵佶就继位了，这就是很有名的宋徽宗那大画家。他继位以后啊，是由宋神宗的妻子向氏夫人，就是向太后执政。这个向太后跟张敦不和，他一上台就把这张敦给打发了，所以当时的政局就出现了一点松动，元佑的旧党人们开始纷纷的回到朝廷。二月份朝廷天下大赦，苏轼以琼州别驾的官职命令在连州安置。连州在哪？现在的广西合浦县，不得签署公事，但总归是回来了。四月份授予他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局主，又往北走了。

0: 到了六月份的时候，苏轼开始从海南出发，渡过琼州海峡。到了十一月份，朝廷下诏给他这个官职，这名字很长啊，说什么呢？说副赵凤郎袭举成都府御局官，外军州任便居住啊。给大家解释一下，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就是给你一个七品官的官俸，你爱上哪儿住上哪儿住去。这是很多被贬之后又被召回来的官员，朝廷给他们的一个优待。这时候啊，苏轼在北返的过程当中，朝野之间就有一种舆论，认为苏轼和苏辙兄弟很有可能要再返朝纲，执掌大权。那么苏轼是怎么表现的呢？是不是也是踌躇满志，准备再一次的如何如何呢？不对。一方面来讲，苏轼的的确确对于当时的朝政啊，在内心的深处产生了一种拒斥的感觉，他不愿意再把自己的后半生搭到这个激烈的政治斗争当中去。再一个，对当时的朝政的格局，苏轼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我刚才讲了，向太后执掌了朝政，可是有一点你别忘了，他把张敦这个新党的宰相给开掉了。做宰相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旧党的代表人物叫韩忠彦，一个是新党的人物叫孙固。为什么呢？宋徽宗继皇帝位之后，他的年号叫什么呢？叫建中继。这个年号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努力的调和新党和旧党之间的矛盾，让朝政沿着平稳的路往前走。所以你看他这两个宰相，一个是新党的，一个是旧党的，而且当时在新党人物里边立场最为鲜明的是两个兄弟，一个是蔡京，一个是蔡卞。这两个人也被开掉了，可有一样，随着蔡京和蔡卞被逐出朝廷，有一个代价，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作为旧党人物里边立场最为鲜明的苏轼和苏辙兄弟不许回到朝廷。这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政治平衡。所以啊，当时苏辙跟他哥哥一样，也从被贬的地方召回来。他当时选了个什么地方？颍昌，就是现在河南的许昌。他跟他哥哥说，我们年纪都大了，就别折腾了，尽量的离京城这地方近一点啊，靠近中原嘛，我们两个住在一起。苏轼本来都答应了，后来一听说朝中可能又有新动向，坚决不去颍昌，坚决不去。所以他什么呢？他把自己终老的地方就定在哪儿呢？定到了常州啊。所以常州是苏轼选择的自己的终老之地。
1: 命运真的是同苏轼开了一个大玩笑，让他在大起大落中体味世事沧桑，在悲欢离合中体味人情冷暖。接下来已经65岁的苏轼还会做些什么？又会是谁陪伴他走完人生的最后历程？一段广告之后，康震副教授将解读一代文坛巨人苏轼死亡的前前后后。刚才说到苏轼在海南历经3年的宦官生活之后重新获得自由，此时苏轼已经65岁，花甲之年的他还会做些什么？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苏轼到底留下了什么样的遗言？我们从中又会有怎样的思考呢？
0: 苏轼的确没有可能再回到朝廷担任任何职务，因为什么呢？这时候他的身体已经非常坏了啊。我们说等他回到这个去常州的路上啊，到5、6月间了，这个时候的江浙地区啊，气候非常炎热，这是一。苏轼长期一路上过来都是在船上，非常的闷热，而且长途跋涉，你想想看，他从海南过海，是不是到了大陆之后，然后又到了永州，然后一路上又到当涂，然后又到南京啊，然后再到常州。所以什么呢？

这身体的适应性已经很差。当时他已经是65岁的人了。6月1号，苏轼当时啊，身上感到不舒服，天气很热，吃了一些凉的东西，吃的太多。晚上呢，跑了一晚上的厕所，痢疾很严重，折腾了一晚上，第二天非常的疲惫，只能卧病在床，喝了一些黄芪粥，用来补气的，觉得好多了。可是几天以后病情没有好转，接着消化系统完全紊乱，胃部很胀，不想吃饭，再加上当时啊，因为他当时在真州，就是现在的江苏仪征，在岸上要办事情，他还老住在船上，河水污染得很厉害，所以那臭气熏天，加重了他的病情。啊，其实应该说这时候苏轼啊，已经预感到自己的身体快要不行了，他就给苏辙写了一封信，说他死后啊，给他葬在嵩山之下，而且请苏辙给他写墓志铭。到6月12号，他离开了真州，去常州，在那见到他的老朋友叫钱济明。到了7月12号，他突然觉得身体好多了，无比的轻松，然后就要了一些纸笔，给这个钱济明啊书写了几篇诗文。大家都觉得哎，这病没事了，其实啊这是回光返照。到了7月18号，他觉得病很重，就把三个儿子都叫到床前，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甚吾哭泣以大好，我这辈子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也没做过什么亏心事，死后不会下地狱，我死后你们不要哭泣，因为那不是我所希望。到了7月23号苏轼醒过来，那么当年在杭州径山的一位著名的长老叫韦林前来看望他，两个人交谈了很长的时间。苏轼呢还给韦林写了一首诗，谈到自己对佛教的看法，对生死的看法。到了7月28号苏轼处在弥留状态，他的听觉和视觉都基本上丧失，这个时候韦林方丈他的这个好朋友就在他耳朵边上大声地说，说端明义务望西方，说这个时候你应该想着西方极乐世界。苏轼喃喃自语地回应说，西方不无，但个理着力不得，说西方极乐有没有我不太清楚，但我觉得为他而用力并非我所愿。这个钱济明他的好朋友也凑近他的耳畔大声地说，顾先生平时屡见至此，更需着力啊，说您平生不信佛法，而且用心的修炼，不就是为了今天吗？你应当用力啊。苏轼最后说了一句话，说着力即差，如果用力，如果故意，就全错了。苏轼对于佛教，对于佛学有很深的造诣，但是我们知道苏轼这一生都对现实的人生保持有极大的热情，他从来不把自己的人生，把自己生活的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虚幻的所谓极乐世界去。应该说在临终，在临去世的时候的这一段对话，再一次特别鲜明地给我们勾画出了苏轼的人生的理念、人生的信念和他本人的个性。所以我们说什么呢，到最后苏迈含泪上来问他的后事，这个时候苏轼已经去世，这是在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的7月28日。

我们应该说啊，苏轼这个人他就像流水一样，虽然总有一天他要在我们的眼前渐渐的静静的流淌消失，但终归这流水要回到大海。苏轼这生命又很像明月，虽然总有一天这个明月要在我们的眼前也慢慢的渐渐的落去，但是我们知道明月它是永远在宇宙在天空中。

0: 闪烁的。所以我们说，苏轼虽然他的生命是终结了，但他永远都会在中国的诗歌史、文化史上，像明月一样，像流水一样，永远的流淌，永远的闪烁，他永远不要消失，永远会活在我们的心里。谢谢大家。
1: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生于公元1037年，四川眉山人。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存世诗词3000多首，存世文章4800多篇，数量居北宋之冠。公元1101年，病逝于江苏常州，终年66岁。
2: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3: 这两年啊，被称为百姓大舞台的央视星光大道，一到年底的时候就格外的热闹，因为他们说只要上这个节目，并且呢夺得年度总冠军，就有望参加春节联欢晚会。这下可就热闹了，来了不少人报名。这其中啊，有一位东北老汉，为了让自己的孙女上星光大道，也为了圆自己年轻时候的梦想，力邀一位特殊的客人共进晚餐，结果如何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小品《不差钱》。
4: 到了，
5: 到了，
4: 这就是铁岭最贵的一家饭店，是吧？苏格兰调情。
5: 爷，你念反了，那苏格兰情调。
4: 啊，情调啊。
5: 嗯。
4: 那就搁这吃。
5: 爷，这家老贵了吧？
4: 贵，咱带钱了，带3万多的。那包呢？
5: 我没拿包啊。
4: 装钱那包，黄包。
5: 完了，让我落炕上了。
4: 你说你这孩子还能办点事儿不？你说这跟你办事儿落炕上了还。兜还有钱吗？
5: 我兜多钱呢才？
4: 啊？
5: 才70多块钱。
4: 我还有400，行了。
5: 那也不能够啊。
4: 哎呀，够不够就这样吧，你进。服务员。
6: 对不起大爷，我们这是高档酒店，不收农副产品。
4: 不是，我们是吃饭的。
6: 妈，吃饭的呀？
4: 不像吗？
6: 不是太像。
4: 我说姑娘啊，这顿饭非常重要。
6: 妈，你管谁家姑娘呢？人家是纯爷们儿。
4: 我咋还这么个打扮呢？这还是穿个裙子呢？
6: 这是按我们苏格兰风格来包装的，再说也不是裙子，这不七分裤吗？没看这有腿的吗？哈，妈呀，着急穿跑偏了。哎妈呀，我说走道咋没有裆呢？
4: 行吧，那条腿留别人穿。哎呀，小伙子，我跟你说呀，今天我要请一位重要客人吃饭。
6: 什么？
4: 你一定要招待好啊。
6: 啊，那没问题。
4: 来来来，我问问你，这个你们这个酒店如果要鸡头白脸吃一顿得多少钱？
6: 这咋还吃鸡眼了呢？
4: 不是，我意思就是最贵的都点上
6: 得1-2万吧。
4: 1-2万啊？那啥，那个有没有那种情况，今儿个吃完了明儿个来结账了？
6: 打白条啊？
4: 不是，我这不是打白条，不差钱，有钱
6: 啊。是啥意思？
4: 小费。
6: 哎呀妈呀，大爷你真敞亮，你太帅了。
4: 这给100块钱还帅的，我跟你说这不白给啊！啊，一会儿客人到了，你一定要给足我面子，明白吗？我到点菜的时候呢，你得替我兜着点。
6: 咋兜啊？
4: 既把面子又给了，但是你又不能花的太狠，就是我要点贵菜，
6: 我就说没有呗。
4: 哎呀妈，你太厉害了！来来来，拿点。
5: 啊，谢谢。
4: 再给你30，来。
6: 我给你兜明白的啊。
4: 好，谢谢您啊。
6: 你放心吧。
5: 爷，我有点饿了。
4: 饿了？来碗面条。
6: 78一碗。
4: 啥面呢？这么贵呀？
6: 苏格兰打卤面。
4: 那个是不是卤子贵呀？
6: 卤不要钱。
4: 啊，那你来碗卤子，先尝尝咸淡啊。快去快去。
6: 妈没那上过呀。
4: 那是我没来，我要来了你早就这么上了。去吧去吧快去。
6: 这老爷子，我要说面条不要钱，要面条了你还。
4: 来，站起来。跟你说啊，一会儿星光大道呢，毕老师来了，你一定要给我争点脸，好不好？这是人生最好的一次机会，知道吗？爷爷培养你。

0: 了水。
1: 这么抠啊！
0: 第一天。行行行，你别动！哎呀，你问那谁吗？
2: 谁？
0: 你是那个蒙住了啊！别吵吵，别吵。朱娟不是朱娟，不是白岩松，不是老毕、哦，你是毕老师吗？
2: 我姓毕。
0: 哎呦我的妈呀！毕老师来了，你咋出来了呢？哎呦我的妈呀！快来人呐！快来人！一会儿该跑了。毕老师，毕老师，
3: 干啥了？吵吵把火，让狼撵了咋这是？
0: 毕老师，
3: 我知道，这就是我要请的客人。
0: 哎呦我的妈呀！毕老师，你给我照个相呗。
3: 先等一会儿，刚到是吧？
2: 刚到。哎呀
3: 我的妈！我在这等半天了。
4: 哦，你好。哎，就请问您是？
3: 你找谁？
4: 我找莲花乡文化站站长赵铁柱。
3: 找对了，这就是赵铁柱的爹。我是。
5: 不是，啊、你这赵铁柱是我爹。
3: 哎，我是赵铁柱的爹。你不找爹吗？不是，你。找着对了，
2: 爹，
4: 不是那个我找您儿子啊，
3: 他在乡里等你呢。哎呀，乡里布置老隆重了，乡长书记都在那排队等你呢，布一个大厅，完事弄一个大房间，给你弄一个大照片挂中间了，周围全是花啊。
4: 老哥，啊、那花都是什么颜色的？
3: 这白的黄的都有啊，啊，可不漂亮了，真的。老百姓啊，都拿笔等我，搁那都哭了，等你呢。
4: 哭什么？
3: 不激动吗？你去了，来吧，进屋先吃。
4: 那不，那咱可去乡里吧。
3: 别的，乡里布置我说是先搁铁岭吃一顿，完事再上当。你看吧，
4: 我在这儿吃饭。
3: 这铁岭最贵的，你来吧。
4: 别，
3: 没事。
4: 我大爷，我不是老哥，我在飞机上吃了。
3: 那客随主便，好不好？给你怎么安排你就听话。来，
0: 毕老师，你给我照个相呗。毕老师，你照。
4: 不，您是男服务员是吧？长得挺委婉的，这是吧？
3: 我跟你说，我刚开始来都误会了。你说哪有这打扮？哎呀妈！
0: 哎，
3: 坐呀。哎，刚到是吧？
4: 刚到。嗯，
3: 咱是老乡，
4: 是吗？
3: 你不大连人吗？
4: 哦，对，大连人。
3: 你住哪？
4: 我住大连老兵湾。
3: 哎呀妈呀，有亲戚
4: 和您
3: 孩子他姥爷也在老兵湾，也姓毕。
4: 啊，不，你姥爷叫毕什么？
5: 毕文婷。
4: 姥爷打麻将肯定是高手是吧？
3: 怎的？
4: 毕门庆吗？啊，
3: 正好你叫毕门炮嘛。说那个，
4: 我叫毕福建。
3: 哎，你看真是的，没准都有实在。啊。哎呀妈！这一笑，你看看多像你姥爷临走那张照片啊！
5: 哎，爷，你快看，哎，不像更像。
4: 我觉得躲不开了。
3: 孩子这一辈子跟爷爷不行，就跟姥爷亲。姥爷临走把他哭完了，快认姥爷。
5: 那姥爷好。
4: 哎，别，去张哥，大过年的你要来这个，我还得给你压岁钱了。
3: 啊，不用，不用。哎呀。这家伙来，
0: 毕老师，你给我照个相呗。
3: 啊，这没吃饭呢，你现在快揣起来，来点菜，快点。
0: 照完再点呗。
3: 快一点，点完再照。
0: 又跑了呢？
3: 谁跑啊？你别啊，这都低调来的，你别跟这个那样说。他老爷啊，这都实在亲戚，你就点吧。
4: 不，咱随便吃点饭就可以了。您来。
3: 现在咱家都富了，农民生活跟过去不一样了。你就卯劲吃，你能吃说啥？你吃能吃多少钱呢？我点，
4: 随便来点。
3: 澳洲鲍鱼四只。
0: 对不起，没有。
4: 怎么了？算了，你别点那么贵的，你往下来。
3: 四斤的龙虾一只。
0: 对不起，没那么大的。
3: 有多大的？
0: 有一斤多的。
3: 一斤多的有吗？
0: 有还是没有啊？
3: 这个我跟你说啊，就是有没有你这是你开的店，那你还不明白这不差钱啊？
0: 那没有。
3: 没有。
4: 我下边我看看。嗯，鱼翅就更不要点了。
3: 一次油也别吃了，我吃一次油一回就卡住了嘛。后来用馒头噎，用醋泡都不好使，到医院让聂拿出来的。不吃那玩意儿啊？
4: 他也没有。
3: 不，你这酒店怎么要啥没有呢？干什么玩意儿？

0: 这人能就容易来一趟吗？你把你老板找来。
1: 没有。
0: 对呀，你就记住一个没有了是不？老板。
1: 啊，老板呢？啊，老板出去了。
0: 上哪去了？
1: 我不知道啊。不知道。
0: 啥玩意儿？你说这吃啥呀？
2: 不是啊，那个来点家常便饭，民间的。
0: 民间的是吧？来民间的了啊。你这样，孩子。来个小野鸡炖蘑菇，
1: 没有。
0: 这个可以有，
1: 这个真没有。
0: 这样吧，那个我给你带来了啊，咱有了，丫头，把这拿来。哎呀，都可以带了。
2: 老哥，
0: 我是给你往北京带的，现在你拿不走了，咱就得搁这吃了。
2: 野山鸡不能吃，
0: 这是家养的。都野蘑菇，把这炖了啊，高压锅啊，时间长点，来，好了，这有一个菜了啊，来，笨蛋，
1: 说谁笨蛋呢？啊，
0: 不是，我说再点个笨鸡蛋，
1: 没有，
0: 来，我有，来，你这样，
2: 老哥，
0: 这个鸡蛋和大葱一炒，
2: 不，你怎么下一趟饭店，你材料都自己备着？
0: 没事，他没有啊。问题是这他没有，这东西他你给他钱他都没处找去。这几个菜了，俩了。你这样吧，给你们点机会，这毕老师来一回，你们饭店表示不？
1: 赠送一个呗。
0: 对。
1: 哎呦我的妈，大爷你咋这么抠呢？你说你一个没点完了，我们还得搭一个是吧？
0: 我说小伙子。你这样，咱们不是一个没点，我点完之后鲍鱼龙虾你都没有。
1: 有没有你心还没数吗？
0: 我有啥数？你不说没有吗？
1: 别说话了，一会儿万一要有啥整啊？
0: 不是你到底有没有？这差钱还咋的？
1: 我知道大爷不差钱，我那意思毕老师好容易来一回，咱吃喝不能在乎钱。大爷你看我今天岁数小，但是我总结了，人这一生其实可短暂了，有时候一想跟睡觉是一样一样的，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眼睛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哈。
2: 小伙子精辟。
0: 精辟啥？他是屁精。
1: 大爷我没别的意思。
0: 你啥意思？
1: 我那意思吧，就人不能把钱看得太重了，钱乃身外之物，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人死了钱没花了。
0: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什么吗？
1: 啥呀？
0: 是人活着呢钱没了。不差钱放心吧。反正好好坐着。
1: 哎呀好嘞。哎呀
0: 这孩子你说
1: 这一天这也太靠谱了。
0: 来，胖老爷啊，这菜呢得做一会儿。你看看鸭蛋来了，这孩子从小啊就是一身的艺术细菌呐，这
2: 老艺术细胞
0: 是，你给看看能不能上你那大道，行吗？
2: 好，
0: 才艺那你了不得。这
2: 老哥，我弄明白了。哦，你今天接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让您孙女儿上我们星光大道，
0: 可不是吗？还有这么个关系？
2: 那他都会点什么吗？
0: 来吧，给老爷表表。那什么，服务员，来拿麦克，你卡拉 OK 的麦克我们拿来，站好了。
2: 好吧，那就这样吧，照我们的规矩来。
0: 来，你啥规矩？
2: 来，自报家门。
0: 你瞅前面就行了，别紧张，就搁哪来的，就说。
3: 我是来自大城市铁岭莲花池水沟子的，我名字叫鸭蛋儿，今天我心情非常的冲动，今夜阳光明媚，今夜多云转晴。
1: 妈呀，报天气预报呢？
0: 你别跟他说啊，他说的是心情，别着急，来，孩子
2: 继续。
3: 我心情从多音就转晴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我找着我姥爷了。那我姥爷太好了，还能带我上那个六光大道去。
2: 星光大道，
0: 星光大道，
3: 上 上星光大道，我非常感谢我姥爷能给我这次机会，我太感谢你了。如果你要真能把我领上道了，我就感谢你八辈祖宗。
2: 不是不是，太爷，我怎么越听这话我越瘆得慌？
0: 哎呀，这孩子就是啥意思？就是想报复你。
2: 报复？
0: 不是，报恩，报销嘛，把你不是报答啊，知恩图报啊，都出息了就不能忘了老爷。唱吧，唱
2: 能唱歌。
0: 哎呀，唱李谷一那情唱高原。
3: 那个是李娜的。
0: 啊，李娜爱谁谁的，你唱唱你唱。
2: 嗯。

0: 年龄不大呀，嗓门真高啊！
1: 来来来，再长一调，来，
2: 拿住！
3: 我说爷，炉子有点吃咸了。
1: 好，那什么还有呢？还有呢？那个后边连哭带唱那个。
0: 等一下，
1: 连哭带说。
0: 我问一下，连哭带说是什么节目？
1: 就是后边喇叭是怎么是吧？我家庭整个困难，整不容易，就那段。
0: 不，那叫获奖感言，星光大道那都是真人真事儿。你这还没上北京，没参加星光大道，你就获奖感言你个？
1: 不是你那这关系，另外这条件他不获奖能行吗？你他老爷带着我还没底吗？来，哭，这孩子可厉害了，查仨数马上就哭。一、二、三，哭。哭丫蛋，这完蛋，搁家哭那么快，你这完蛋。快点，来，
3: 你名字也哭不出来。
1: 不跟老爷有感情吗？来看老爷，老爷照片在这儿呢。完蛋了，你笑什么？到底哭笑着？
3: 哎，太有意思了，拿照片的。
0: 不说了。才艺很不错，唱的很不错，
1: 好吧？
4: 那。这还不错呢，姨妈呀，那这样能上的话，我也能上。
1: 你往哪上啊？你快上菜去。
4: 我上星光大道呗。
1: 你上啥大道啊？你上炕都费劲。上菜。
4: 毕老师好，我来一回，让我展示一下，我也会唱。
1: 哪有时间呢？听啊，知道吗？这都艺术圈的事，你一个服务员唱啥唱啊？
4: 你就让我唱一个呗。
1: 不让你唱。
4: 你不让我唱，我就不给你上菜。
1: 你不给我上菜，我找你老板去。
4: 你找我老板，我把你交代我的事给你说出来。
1: 我加快跟你说，你要说他指定比唱得好。
0: 哎，我问你这样，你还是说，还是自报家门啊？
4: 其实，毕老师啊，我的命运跟他是一样的，我也有一个姓毕的姥爷。
1: 你可拉倒吧，用不着，别套了，你该唱你的，你哪有劲？
0: 我不打断。来，小伙子，你会点什么呢？
4: 啊，我会模仿秀。
0: 模仿谁呀？
4: 模仿刘欢老师。
0: 刘欢老师哪一出？
4: 我和你。
1: 你个人唱，这刚下飞机累这样跟你唱。
0: 不是他和我唱，
1: 跟我更不跟他唱。
0: 老哥，跟你解释一下，这是一首歌的名，叫《我和你》。
4: 对，歌名。来，给毕老师唱一个。
0: 唱。
1: 来，坐老一点。

0: 闹唱闲话上来了好像。
1: 拉倒吧，你这唱跑偏了，你这裤子也穿跑偏了，你说你就跑偏的人，别唱了，去上菜。
2: 我激动了。
1: 你上菜去吧。
2: 我给他重唱一个。

0: 毕老师，我再重唱一个行吗？
1: 唱啥呀？
0: 我唱个刀郎的吧。
2: 你拉倒吧，你唱个死个郎的吧。
3: 老哥，刀郎它不是一个昆虫的名字，它是一个人名，叫刀郎。
0: 对，
3: 歌手的名字，刀郎。
0: 啊，刀郎的声音是沧桑的感觉。
4: 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
3: 你再来一个，你还会唱谁的？
0: 我还会唱《星光大道》走出那个阿宝。
3: 阿宝的嗓门高啊。
0: 接下来我给毕老师唱一个陕北民歌《山里的花开好艳艳》。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的中文名字叫小沈阳。
0: 你还有外国名字？
1: 英文名叫小沈阳。
0: 他叫什么？
2: 没听明白吗？英文名叫小沈阳。
0: 小伙子，你是哪儿人呢？
1: 莲花乡的。
0: 是莲花乡的？
1: 对呀。
0: 老哥，啊，你儿子让我找的那个小沈阳就是他。
1: 是我吗？
0: 真是，你明天跟我一起去趟北京，上星光大道好吗？
1: 哎呀妈，谢谢毕老师！哎呀妈，太激动了！
2: 哎，他姥爷啊，你这孩子，这你看你，这都实在亲戚，另外我那些东西都给你炖了，你说这孩子就，你不给我面子，你得给他姥爷面子。
0: 不用，
2: 再不让他姥爷亲自跟你说说。
0: 我想知道他有名吗？
2: 他不是有名没名，他是。你这样，我不是推荐他，他挺有名气的。你上搜狐网上，你看看新闻，点击率老高了，哇哇的，都2年多了。叫鸭蛋。
0: 搜狐网上说的鸭蛋就是他。
2: 就是他嘛。哎
0: 呀，太好太好，你这样吧，
2: 来，
0: 你马上上菜。今天这顿饭我包了，我请客啊，鸭蛋。你明天跟着大哥一起去北京，上星光大道，你们。搞一个组合就叫不差钱儿、
3: 我也能去了、
0: 可以啊
3: 谢谢老爷
1: 谢谢老爷
2: 你这样吧我跟你说毕老师、你们星光大道不是百姓舞台吗谁都可以参与吗
0: 没错没错
2: 他俩都要了你把我也接收得了
0: 搜狐网上也有您的名字
2: 你点一下试试呗另外我有个重要秘密没给你透露
0: 什么秘密
2: 其实我老爷也姓毕
4: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剧场》，欢乐与你相伴。
5: 亲家，咋的？这还撩我家门口等着来了呢？
6: 这不着急吗？等着你给我取钱呢，给取回来卖我那15000。
5: 明天取。哎呀，今天办了一件比给你取钱还要重要百倍的事情。
6: 是啥事啊？
5: 我刚到银行门口，看着我一帮人，我就挤进去了。你说啥玩意儿？
6: 是咋的？咋的了？
5: 捐款现场。啊！一个孩子上大学没钱了，大家给捐款呢。我挤进，我问我说这没现金。刷卡行吗？
6: 他说可以呀、
5: 我刷3000。
6: 你这事办的挺敞亮啊！
5: 那还说啥了、
6: 平时吃一串羊肉串都得喝8瓶啤酒，后来把签子撸的滋滋冒火星子。你能干出这么大事来，我真服你了。
5: 后来捐完。

0: 板之后就，哎呦我的妈呀，全把我围上了。唰家来一帮人，这咋照相的？台上这啊，我把五个脸我就回来，咱不为了出名啊，咱干啥踩啥板呢？我就回来了吗？
1: 是吗？
0: 明天再给你取。
2: 你好，是陈卖家吧？
0: 来吧，跟来了。刚才就是这伙人，你看，
2: 是吗？你是陈大爷吧？哎。你走得太快了，没撵上。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搜狐视频刨根问底栏目组的。我叫洋洋，准备采访大长脸。
3: 你这孩子说话也得有点礼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怎么还光老叫外号呢？啊，
0: 他大长脸，大长脸，我这三十多年都没人叫了。
4: 我叫大长脸。
0: 对，
4: 哦。
0: 这家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长啊！这
4: 太神勇
1: 了。哎，你别说，这长点跟你有一拼。
2: 大爷，我们这次跟您来，主要是给你做一个采访。啊，
0: 没打算采访，没用。
1: 别的，人家都来了。
2: 对，
1: 你采吧。
2: 是，
1: 顺便也采我两下。
2: 那可以。大爷，我跟你讲一下。我们这是在网上全球都能收到直播，现场直播。
0: 网上
2: 啊，对，电脑网上，
0: 电视看不着。
2: 电视看不到。
0: 全球的，
2: 全球。对，
0: 网上咱咋看呢？
2: 很简单，在电脑上打搜狗，完你俩就出来了。
0: 搜什么？啥意思？搜狗把我们俩搜出来了？
2: 不是，就是用搜狗的方式搜你们俩。
0: 你不还是？
1: 你这是？
4: 不是你什么玩意儿在那说？不是大爷，你整岔劈了。是这么回事，搜狗啊是个输入法，
2: 对，
4: 只要在这输入法上打上二位的名字，那马上就出来了。
0: 这回听明白了，就是搜狗。
2: 对，
0: 完事他先出来，后来我牵个绳出来的，
4: 是不是？
2: 大爷，
0: 不管咋搜，搜了就行，全球的啊。
2: 那大爷，你又换身衣服不？中间停不了了。哎呀，
0: 没事，就穿这身捐的。
1: 你别的穿我这个，我这个比较好点。
0: 我穿你那以为你捐的呢。
2: 那您准备一下大爷啊。
0: 好，
2: 都报销。
0: 全球啊，不是小事啊，出大名了。
1: 谢谢。
0: 坐到家就去全球了。
4: 不行啊，大爷这屋这光线有点暗，不行咱开个灯吧。
2: 你那镜头盖开了吗？三炮。
0: 你这啥队伍？我说我们这灯，这今天还特意加个炮呢。
4: 庆喜大爷，我实习呢，
0: 实习呢，
2: 准称的啊。
0: 我没有。好了，来，预备，走。
2: 亲爱的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正在为您直播的刨根问底栏目，我是主持人洋洋。我们现在铁岭钱家屯钱大爷家里，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一位农民大爷用他的积蓄。捐助了一位上不起学的孩子，我身后就是钱大爷，来认识一下。钱大爷你好。
5: 好，
2: 你是刚从捐款现场回来的吧？
1: 刚回来，脚前脚后。
2: 那您在现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采访呢？
5: 我这个
1: 学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
2: 好，大爷，您当时怎么想到捐款的呢？
1: 当时吧，他寻思捐款的。
0: 我捐的。
1: 踩他，
2: 那您怎么想的，大爷？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不是？
1: 对，
0: 人遇着困难了，在这时候伸出双手帮他一把。说实话，咱们也在困难时候度过过，是不？
1: 对对，
0: 咱孩子上学时不也困难吗？是不是？拿两钱不算什么，谁都难说这一辈子老富。
2: 谁敢说老有钱？你说的太好了，大爷，
0: 这不是吗？
2: 那我想了解一下，大爷，您家是几口人呢？
0: 两口，就爷俩。
1: 对，就俩。
2: 啊，看来您儿子岁数不小了。
1: 啊？你这什么眼神呀？你
2: 呢？
1: 我是他亲家。
0: 你这孩子闹你们，这都多大岁人了，比我还老呢，怎么还是我儿子？你怎么的？
2: 我寻思看他一眼，寻你儿子呢。
0: 我看他一眼，我还看你两眼了。那么排，你还是我孙子了？闹，闹笑话，还真就闹不过我们。
2: 对不起，大爷，
0: 他不是咋的？
2: 这位大爷，您贵姓啊？
1: 我姓白，叫白亮。
2: 原来是庆人。

0: 多想误会了大爷。
1: 我们呢俩呀，老伴走的都早，应该说是算命硬。
2: 我比他远乎点，我又相个老伴，明天见面。
0: 哦，恭喜恭喜。陈大爷，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生活来源是靠什么呢？
1: 种地，我们两家合伙包一片地
0: 种地。
1: 收入不可好了，
2: 是一起种地，两家合伙，除了老伴不分你我。
1: 处的特别好，
0: 是吧？
1: 他特别相信我。他把钱都放心的存在我卡里。
0: 是啊，您是一个农民，而且靠种地，那您捐了3万块钱可真不是个小数目啊。
1: 嗨，三多少？
0: 3万吗？
1: 3万啊？
2: 不，那你踩错了，那不是他呀。我就说你捐3000块钱不至于大车小辆上家采访了，你这都不够油钱呢。你这
0: 亲爱的网友，多么朴实的一位农民大爷，即使我们追到了家里，他也不肯透露出真实的数字，明明捐了3万硬说3000，太低调了。大爷，您叫钱锦吧？
1: 我是叫钱锦呐。
0: 那你不用太低调，就是您捐的。
1: 那个，你们这个数字是搁哪出来的？
0: 刚才您不刷卡了吗？您一刷卡，那账面就显出3万，现在您的卡里边就剩点利息了。大爷，您的境界是太高了。
1: 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你那啥，这个具体数字啊，我们没想往出报，你这样我先合计合计行不行？
0: 好好好，亲爱的网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2: 你到底捐多少钱呢？
1: 3000嘛，他就告诉我4位数嘛，我按4个0嘛，个十百千，妈呀，前面还一个三呢。
2: 3万都捐了？
1: 那可不是吗？
2: 那我那15000呢？
1: 没你那15000也不够3万呢。
2: 那你这不是把我钱给捐上了吗？
1: 你说咋整啊？
2: 你我明天等着相老伴呢，你这啥事儿啊办的你？
1: 咋整？
2: 你是不是自愿呢？那你赶紧跟他说，就说捐错了，把钱拿回来，快快快！你
1: 很净扯淡，那还能活不啊？这都全球都知道这点事儿了，还捐错了，要钱要脸。
2: 我要老伴儿，
1: 要老伴儿行，你去回家等着去，我想法给你借钱行不行？
2: 我回啥家呀？刚要有个家，就让你给我整个无家可归呀！
1: 那你等着，钱我保证还你，这事儿不能漏，好不好？
2: 你告啥还我？
1: 我就砸锅卖铁，我把房子押给你，行吗？
2: 这房子比我岁数都大，谁要啊？
1: 那你说现在咋整？这采访直播呢，都等着咱们呢。
2: 你等着，你不拿我钱呢？你这
1: 你别了，你那啥乐呵的啊？完过完年我领你去三亚，完那空气老好了，我旅游去啊，转圈都是大海啊，行吗？
2: 你可拉倒吧，我才不跟你一起去呢，我连个狗刨都不会，在海边上我不想下水，你都得一脚给我踹进去。我
1: 那你说，好好调整一下子，好吧？
2: 我咋调整啊？
1: 你那什么，乐呵的啊？
2: 我还乐呵的，我保证不哭行吗？
0: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陈大爷。我们想采访您清洁几句，你看可以吗？
1: 不行，他说话不伶俐，我替他说，你就我是他发言人，行吗？
0: 没事，我不会难为他，几句就行。大爷，
1: 采访你了。注意一下情绪，调整一下啊！
0: 大爷，您是怎么看您清洁捐款这件事情的呢？
2: 怎么看？大义灭亲呗。
1: 啥？
3: 用词不当。
1: 大义灭亲，那叫大公无私。
2: 啥大？
1: 大爱无疆。
2: 我这
1: 大大呼呼。
2: 大什么？
1: 大雪无痕。
2: 我那是大
1: 大大脑袋正亮，行吧？
3: 你怎么还打不住了你？
0: 白大爷，您感觉您清洁现在是不是很伟大？
2: 伟的太大了，把我都伟进去了。
1: 那他意思是说我伟大的形象也有他的阴影。
2: 要不然你
1: 那什么，我亲戚也很伟大，他呀听说我捐这些钱，他心里一直激动，他有话说不出来。现场直播，全球人。
0: 大爷，您是怎么评价您清洁

0: 个人的呢？
1: 他这个人就好比当年的三毛、哪吒、金刚、葫芦娃、
0: 为什么都是小孩呢？
1: 大人谁能干出这事儿来？
2: 他啊，是他意思，他就是说我有一颗童心，是童心是有，我有时候是确实像老小孩似的，他也有同情心，同情心谁都有。哦，这个人我不是说他就没赶上，赶上他啥都能喝出来。你现场直播，
0: 钱大爷，那您了解您的捐款对象吗？
2: 就是孩子项目取学了吗？就拿了吗？
0: 是，我告诉您吧，是一位单身的母亲，含辛茹苦供他的孩子上学，捡破烂儿。现在孩子都考上大学了，但是没有钱念。
2: 寡妇，
3: 你说话注点意思吧。
2: 那叫单身女人就上电视。
1: 你网上就好整这事儿，这在村里给寡妇挑水，在外面给寡妇捐钱。这辈子就跟寡妇有缘。
2: 老说没用的话干啥玩意儿？
0: 钱大爷，被捐助孩子的母亲非常受感动，已经跟随剧组来到您的家里。
2: 不行，我不见面行不行？
0: 来了来了，
2: 我请你们。
0: 来，走吧，阿姨上场。来
1: 来了。
4: 大哥，谢谢你。这
1: 错了，你哥在那儿呢。
4: 大哥，你看我手上好。
2: 你这样，哎呦，那个有难处了帮一把，应该的，这不算什么哦。你别往心里去，孩子上学钱够不够？不够，我听见还有呢。
4: 谢谢你
2: 们。你坐下，稳稳当当的啊。
4: 对不起，我一激动好跑。
2: 不哭。
4: 好，对不起，
0: 没事，
4: 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啊。
1: 我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2: 你先回去吧。
1: 我才不回去。
2: 那不回去你就别说话行吗？
1: 凭什么不让我说话？我是股东。
0: 股东？
2: 他呀，他那意思说是这个行为啊全都是他鼓动我的。
1: 我啥叫说？
2: 没有他鼓动我就没有我今天的进步。
1: 我不是
2: 就这个人呢，经常跟我说，亲家咱们好好抱地，多赚钱，完事捐款，我不捐，自己别花。
1: 我那个
2: 现场直播，
1: 这叫现场直播呀、啊。
0: 田阿姨，你想对钱大爷说点什么？
4: 我也不会说啥，就说声好呢。我就是挺感谢我大哥，你看我大哥给我捐的这些钱，还有不少像我大哥这样的好心人都挺关心我的。我先跟大家说两句话，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2: 那个，我这手麻了。你呀、啊，用不着感谢我。说实话，你得感谢人家这个栏目，知道吗？这是没有他们，我不知道这回事啊，是不是？冲镜头感谢吧，
4: 说两句话，
2: 那你说几句。
4: 感谢中央气象台，我是，
0: 哎，是搜狐啊，
4: 感谢搜狐气象台。
2: 不是，你咋老跟气象干上了？跟天气没关系啊。那个刨根，
0: 你别紧张，别紧张。
4: 感谢刨根问底拦不住，给了我这次
0: 栏目组。
2: 拦不住就拦不住，别拦了呗，行。来来说吧，你别都给整紧张了。
4: 栏目组
2: 、
4: 感谢他，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大哥。
2: 哎，你二哥。
1: 你俩
2: 就二哥，你调整一下情绪。
4: 拿大哥呀、从今往后我跟我儿子后半生都全交给你了。等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让我儿子上你跟前养老去，你拿我儿子就当你亲爹。他要是
2: 不是，怎么是我捐款咋还捐了个爹呢？这
4: 大哥，我一着急说走嘴了。
2: 不用，我明白你啥意思，你孩子就给你养老，我有儿子好不好？
4: 那你是你的，这又算咱俩的。大哥不是。 拿你当亲爹，我都不让他，到时候我也来，我指定把你送走了。
1: 这怎么一听一吓人了呢？
5: 我明白了，你这是一箭三雕啊。
1: 什么雕啊？
5: 他把名雕来了，把人雕来了，他把我雕进去了。
1: 你说啥玩意儿呢？
5: 这不都明了吗？
1: 啥明了？
5: 喜酒都送来了吗？这不都
1: 什么喜酒啊？那给你，
5: 我不要，拉倒吧。我得把我的事跟他挑明了啊。你怎么回事？
1: 这什么？你们再不要告诉我。
0: 亲爱的朋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5: 干啥呀？
2: 你想咋的？
5: 你想咋的？
2: 你干啥你？
5: 你这办的啥事啊？你明知道我明天相老伴急等着用钱，你这可倒好，抢先一步把人领回来了
2: 啊！什么领回？不是那种关系，你瞎说啥呀？
5: 咱俩就像两堆干柴火似的，你说你把你那边了得挺旺，回身一泼尿把我那浇灭了，这啥意思？
2: 你啥事儿啊？他不是那种关系，
5: 你不能成去一家坑另一家吧？你
2: 回家行不？
5: 我这个节骨眼我能回去吗？我得看我那钱到底整哪去了。
2: 你来，
5: 我看看。
2: 你说明白了。
5: 我啥不说，来。
0: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大爷。这回您知道是一位母亲领着一个儿子了吧？
6: 是。
5: 那可不，要爹领儿子，他还不一定捐呢。
1: 你说啥玩意儿？
5: 不就这回事吗？
1: 啥事啊？
5: 这不都带人来伺候你了吗？
1: 这就他说说，就说说那种心思。妹子，你现在你当大伙说说，他们都误会了。你说咱俩认识不认识？
4: 认识。啊？
5: 你看，
1: 咱俩啥叫认识的？
4: 咱俩不刚认识吗？
1: 刚认识，你说刚认识的，你这都整不明白了，你误会了。
4: 啊，那我俩以前不认识，兄弟，不认识啊。
5: 编，
4: 不认识。
5: 接着往下编。
1: 你说啥玩意儿？
5: 你不管你咋编，我得把我的事跟他说明白。我这事
1: 网友观众朋友们，大家老上前面去等着，或者广告回来更精彩。
2: 我上去了，对吧？
1: 你咋的？打不住了咋的？
5: 我就想把我那钱要了。
1: 你要钱行，15000呢给你退回来行，你自己要3000块钱，摁错这事不能说行不行？
5: 那你别管我咋说了，我这回我采访他。
1: 你采访啥？有刨根问底呢？
5: 他刨的不深，我得往祖坟上刨。
0: 欢迎回到这，
5: 给我使一下。这怎么回事呢？我和我亲家包地有30000块钱都存他卡里去了。我明天准备相个老伴，我急等着用钱，我说你给我取去。他取钱就遇见他家这事儿。
1: 对，这钱是俺俩捐的，有他一万。
5: 你听我把话说完啊。他当时呢就想捐3000块钱，完了一激动手一嘚瑟，多摁个零，3万都捐去了。
4: 不就这回事吗？
5: 范妹子，我跟你说，我们明天确实有急用，我也不是没有爱心，是吧？实在不行我也捐3000，你返我12000都行。行吗？
1: 好汉做事好汉当，是吧？3万块钱呢就是我捐的，亲家，我给你借钱去，今天马上就去，是不是？我不想跟你处了，你这人没法。
4: 你这这么回事呀？那啥，大哥，那3000块钱我留下，那10000给你退回去，你不用借钱了，不用了，不用了。
5: 那个大妹子，那个你俩要真能吹的话，那就当我送礼了，行吗？大妹子，你看见？
7: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

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查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今日天气多云转晴，一摄氏度到十四摄氏度，西北风三到四级，空气质量凉。历史上的今天，1990年5月7日，中苏美和平登山队登上珠穆朗玛峰。1997年5月7日，光明工程开始实施。五一假期期间，我市文旅市场人气持续攀升，共接待游客163.58万人次，同比增长7.22%，实现旅游总收入11.33亿元，同比增长4.25%，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五一假期，吉林区婚姻登记迎来小高峰，蒲公英志愿服务队全程提供流程引导、婚前辅导等服务，并增设法律常识与情绪管理辅导，助力新人树立文明健康的婚恋观。2026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绩将于5月11日公布，考生可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自学考试栏目，报名报考系统进行查询。从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获悉，五一期间，全区各地设立检查站卡3045处，派出守护管控人员15.2万人次，严防人为用火引发火灾。截至5月5日，全区未发生森林草原火灾，我区生态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有力保障。五一假期期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组织了义务植树活动，计划在浑善达克沙地完成600亩的沙地绿化作业。5月1日至4日，来自北京、河北、浙江、辽宁、福建、云南等地的近1000名志愿者以及500名当地志愿者，共同栽植黄柳、明条等固沙苗木近60万株，已完成绿化作业超500亩。2026年五一假期，内蒙古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775.99万人次，同比增长6.99%，累计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124.48亿元，同比增长5.27%，文旅产业实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5月6日，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卓源国家湿地公园，监测人员在例行巡护中，通过无人机首次清晰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乌雕的影像。乌雕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易危物种，野外种群十分罕见。据国网蒙东电力公司消息，5月1日至5日，蒙东电网成功实现首次送电广东。这一跨越2300多公里的电力输送，不仅是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跨经营区域远距离交易的重要实践，也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5月4日、5日，人民日报发布了2024年到2025学年度本专科国家奖学金、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获奖学生代表名录。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现代信息技术学校2023级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学生罗京，内蒙古科技大学稀土产业学院冶金工程专业2022级学生李岩，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学专业2023级硕士研究生夏岩名列其中。据央视

这新闻消息被表彰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取得的优异成绩。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作出决定，对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娇、蔡佳云、王成阳、武中伟五名运动员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5月6日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新华社6日消息，2026年五一假期5月1日至5月5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车主们注意了，国内油价迎来调整，5月8日24时周五晚，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5月首次调整。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6日已进行80%的统计时间。当前预计上调油价每吨460元，折合每升油价上调0.35到0.42元。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对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2026年职工退休新规定，超龄用工新规权益有保障。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实施，这一群体规模日益壮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性质或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交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交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交纳养老保险费，经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众所周知，办理领取企业职工养老金手续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可以在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上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交费年限达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达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以下几种办法供你选择。按年补交，如果到了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交，但需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交2011年7月1日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交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交。延迟退休，满足以下条件，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一、需要在所在单位协商一致，单位可以拒绝。二、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三、需提前1个月以书面形式明确。四、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只能申请一次。提前退休这些事项要了解。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2种形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定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干部55，女职工50岁。二是从事特殊工种可申请提前退休，即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常见问题解答：申请提前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不需要。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申请延迟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需要。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提前退休养老金会打折吗？不会。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正常领取养老金。HPV 疫苗会致癌吗？男性有必要接种吗？4月25日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2025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为什么将免费接种的年龄定为13周岁？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此外，还有传言称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是真的吗？免费接种 HPV 疫苗年龄为何定在13周岁？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至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而且保

0: 护效果可持续至十年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接种 HPV 疫苗可显著降低高危型 HPV 感染及相关癌前病变，甚至是癌症的风险。目前国内已上市的 HPV 疫苗均可有效预防至少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生。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接种时要注意什么？医生介绍，男性和女性均可感染 HPV， 例如低危型 HPV 持续感染可能引起精液失油，男性感染后还会成为传染源，将病毒传染给伴侣。如果男女双方都能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及疾病发生率。男性接种疫苗既是对自身健康的保护，也是对女性伴侣的负责。医生提醒，男性接种 HPV 疫苗首先要考虑年龄，四价 HPV 疫苗适用于9至26岁男性，9价 HPV 疫苗适用于16到26岁男性。此外，男性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情况下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三大误区。误区一，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HPV 疫苗使用的是 HPV 的结构蛋白制成病毒样颗粒，接种后疫苗作为抗原进入人体，诱发身体产生抗体，这些抗体能够抵御相应的 HPV 感染。由于疫苗不含核酸，并非真正的病毒，因此不具备感染性，也不会致癌。误区二，接种 HPV 疫苗会导致不育。接种 HPV 疫苗后，注射部位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疼痛或红肿，这是正常的局部反应，但 HPV 疫苗不会引起不孕，可以放心接种。误区三，打完 HPV 疫苗后不需要进行宫颈癌筛查。接种 HPV 疫苗后仍需定期的进行宫颈癌筛查，二价疫苗和四价疫苗可能覆盖 70% 至 80% 的宫颈癌发生，九价疫苗能够覆盖 90% 的宫颈癌发生，还有人群不能覆盖到，因此需要通过二级预防来进行防控。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

有五状元，我顾陆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时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陆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陆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陆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时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陆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陆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蹲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陆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陆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时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陆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陆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
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结。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新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

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星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布武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益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玛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玛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肇书言，柴沟堡已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壁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因长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16。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额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仆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星河厅，1912年即为今星河县，属内蒙古自治区。星河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星河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星河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鲜明。

0: 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织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十步验经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4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 到明代

0: 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

0: 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还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100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 那便是后来所

0: 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1: 来了一声吼，也忒要找的什么找儿。

走，那天气那风中那流也流，那海也走，那海也走，那愣子那娃娃几乎娃乖呼啦呼啦的流水流，啊一个听见的泪一个走，那听见我是就娃娃叫，那哈巴叫，那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那来打手，那进一个飞，那死了一个坏，那小丢不子就倒霉的，啊牛不子也给打来了。

0: 我喜欢喜欢吃拐子。
1: 哎，那就好。
0: 哦，
1: 这个不好接。
0: 哦，不好接。换一个吧。
1: 哦，换一个。
0: 哦，
1: 我叫你苗子，你叫我老舅嘛。
0: 哦，行。
1: 我说那娘子。
0: 呀，我说官人。
1: 哎，看你个家哎，
0: 咋了？
1: 怎么别叫舅啊？我叫你了，结婚你叫我，
0: 三
1: 木爷吧。
0: 哦，行。
1: 我说那来订婚。
0: 呀，我说三木爷。
1: 咱们唱起来。

0: 呀，我说这么硬
1: 干啥来姐夫
0: 哟，我那年轻时候啊、
1: 哦、
0: 打那魔院卡球的了
1: 啊、
0: 哦、你看看老了有那还打个魔院有
1: 哟
0: 嘿歇会儿夹子
1: 哎咱都没夹子夹子
0: 硬
1: 啊，
0: 咱们真尝试一个吧
1: 啊、哦、咱们真尝试了多不爱花了
0: 哦行，三么硬
1: 来姐夫
0: 咱们唱起来、
1: 哎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二人台戏曲欣赏，让你爱上二人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领导说我们了，两个他们的一个茶当五个羊，摇摇们开金花的，摇车摇船全靠他，有了自助哪里有，
1: 原来就是两只手来，两只手。我晓得马里萨的爹是从小其他本领没有学会，只学会给打成钱嘲笑学为生，所以今天清晨起来管着的十三顷粮路过那十四大街，看见包棚的那边有几位杀青的举子慢慢看上炸火的可以，他们就在此地，他就是吃就是完钱的完钱，红花人闹的要紧，所有心前去打就会正起来发牢，打得不好咱们要说起，打得好了将从前的那个石雕把出来拿回家下，我们夫妻二人后来活口的都用。哎呦，可是我一个八强子人，再说这就哎有了，我家还有一个老鸽子，我们请他换家出来做一个八强子人，对，就是这般主意，是我行行确确确确行行过完马脚来到自己的家门。呀呀呀，是大家来就不意思了，是老婆子家门也刹住了，刺我嫂四下要叫一声，哈哈，我来带你老婆子，你给我开门来吧，
2: 来来来来，你热咱们这一只二爹连三爹，喜欢整在空中去，好家好家多好家，好家灵害大爹去，咱这个一只二爹连三爹，喜欢老在大爹去，好家好家多好家，
1: 好家什么
2: 好家，保姆最大心，
1: 管他去先把先你开门来吧，
2: 是我正在沙发桌，不听人还我，那我拉开门来，啊呀呀呀，原来是大家都回来了，
1: 资本丈夫回来了，嘿，你这是开着什么哩，
2: 开着什么哩，你以为请我拿来
1: 拿什么来，
2: 拿你来拿你来拿财来拿财来，那没起与你八叉做八百，哈哈哈哈哈
1: 哈，英子是你妃子，是本丈夫清晨起来在冯猛铜钱杯中哪有起来叫泯灭可美呢，
2: 那又做白时候叫媒体坏处又何话讲，
1: 娘子是你妃子，是本丈夫清晨起来管着的十三顷粮路过那十四大街，看见包棚的那边有几位杀青的举子慢慢看上炸火的可以，他们就在此地吃就是吃就是完钱的完钱，红花人闹的要紧。

0: 行车去打这个一切的话了，打得不好咱们要设计，打得好了叫同学从这个十吊挂出来拿回家下，咱们夫妻俩好来合格的多。可是我想了一下，就是我一个八卡子人，这把时候叫你回家出来对着八卡子人，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1: 哎，是
0: 确定了？
1: 是
0: 你听见了我有？
1: 对，
0: 嗨，
1: 哎，是，
0: 看得到？
1: 哎呀，本丈夫，你走了气了？
0: 哼，非是本丈夫走了气，是本丈夫生了气了。
1: 生气何来？
0: 生气何来？本丈夫在那不想跟你讲话了。你才在那搞下头上换了方圆后就是掉下了，你看你那样子就这啊，
1: 1是2是3是4是，这给你一个50了，
0: 倒给你一个60。哼，帮丈夫你说的话记下了没有？
1: 没去听也不听，急也不急，到记下三也五句。
0: 记下不算，你得给本丈夫当面说讲出来才是。
1: 是你听，
0: 是你讲，
1: 是你情成起来，俗头的境界，境界的一笔，莫过那四字打理，
0: 关键
1: 爆棚那点，有几里上进的举子，是买卖的卡上，账户的卡页，他们就在这里，出酒的出酒，是外切的外切，风花热闹的妖精。是你有心切去打几盘金钱莲花了，打得不好没有说起，打得好了同期也整上个十吊八穿拿回家下，这夫妻好活口都有，你说为妻说的是对呀？
2: 哎呀，对着哩，
1: 哎呀不是，
2: 哎呀不是，哎呀不是，
1: 哎对呀，
2: 对呀不是，哎是呀，
1: 哎是呀不是，到底
2: 是呀不是，
1: 哎呀
2: 是对呀，
1: 对呀不对呀。
0: 嗨，对了个对不对了个对了个大腿火上去了个腿，你肯定本丈夫说了个对来说了个对，这就还不算，你对本丈夫前去一回。
1: 没请问你打进去有多少楼层？
0: 不远，你换就到。
1: 哎，是你前行，
0: 是你后宫，我前你后，咱们人相互上走路，跟本哥哥不能考虑本丈夫接后宫啊。
1: 哎，
0: 走
1: 走。

0: 怎么只见我接行不见你后宫呢？
1: 哎呀，非是你走我不走，是为妻这个小熊丫丫怂了，才与你窃去。
0: 嘿嘿，要是这个小熊丫丫不怂了，
1: 不怂呀，就是一个不去。
0: 哈哈，你在本丈府面前敢说三个不去？
1: 我敢说三个不去。
0: 你说
1: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还是一个不去。
0: 呀呀呀，那么快看看啊，他不止三个不去，他的葡萄话说了就没得来了，对不起。你要是真的不去啊，本丈夫对你就好有戒命。
1: 你从何来？
0: 好比霸王之功。
1: 此话咋讲？
0: 弱啦，弱，
1: 弱弱你呢，还是一个不去。
0: 真的不去？
1: 真的不去。
0: 好，你要是真的不去，那能本丈夫这个割料皮就要皮全去叫救啊！
1: 你该怎样？
0: 揍你！
1: 啊！你要打围棋，那围棋与你当起个架子来吧！
0: 呀呀呀！你不快看看，谁家老婆们来打还等架子？呸！不要拉住！哼！断住了！
1: 哎呀，你快起来吧！
0: 起！
1: 你亏欠亏后亏左亏右，为妻与你窃妻就是
0: 你。你看看你这个人，使得这么多的人把本丈夫的脸也打来，才要钱去的。
1: 啊，夫妻二人出的门来，为了谋生，哪有不娶之理？
0: 哈哈，这不是对来了？你我本是对恩爱的夫妻，我咋舍得打你？去的是理，
1: 去的是理。
0: 哎呀，怎么多事不干这个买卖了，还得演戏演戏？
1: 哪小爷？
0: 是小爷。
1: 哪小用？
0: 歪茶用。
1: 不演戏了？
0: 不能动。
1: 哎，小事不重用。
0: 你我
1: 来来
0: 来。

0: 大爷小舅。
1: 那说了半天你是不同意？
0: 不同意。
1: 那你还不愿意？
0: 不愿意。
1: 那么你不满意？
0: 不满意。
1: 哦，说给你，等我讲话了累出来呢，我换你痛痛快快少了同一件事。你咋又不同意？我也不好了，两成十四你算了。
2: 你脱衣了
1: 那你同意了？
2: 同意了哇！
0: 哎，我摆咋
1: 咋了？
0: 哎，我跟你说哇，
1: 你是没看那个学生家好个吗？
0: 哎呀呀，
1: 那个学生家喊得穷了，你看你管呀不管，那些再穷也学生，再打发呀哇，你用你出来？
0: 哎呀呀，穷是又上不上嘛？就有半墙水落、
2: 哎、他不用管，不用管那些娃娃嘛，刚饭打发，你不用替人家瞎愁了吧。
1: 哦，妈妈真是作甚，我跟你说给我两个喝酒就天了，我母亲的那么大个闺女嘛，不给两个喝酒就天，你是说有两个喝酒天？
2: 哦，
1: 我瞒你说，这几年我走进和你去展行了、
0: 嗯、我这个家底我还不知道，你就上来了给我去展行。
1: 老头子、啊、
0: 哦，
1: 我可是这几年还卖来了。
0: 哦，你卖是吧？
1: 哦，
0: 卖。
1: 哎呀，大爷，
0: 我跟你说，
1: 你卖什么？我卖豆腐，卖不了。我豆腐，
0: 要
1: 给你卖上
0: 这子。哦，卖豆腐。哦，我记得我那几年还打算卖两钱豆腐。哎呀，老板咱，你看是我错怪你了，你要是给我气胆哈，我也快不用他了，一年娘母两个供。
1: 那你就下边
0: 下棋吧。
1: 他哪下边？
0: 哎，五年楼呢。
1: 哦，
0: 不在五年楼呢，就在白把上那了啊。
1: 哦，有事我可救你，你赶紧来。
0: 哦，你有事再和我吧。
1: 哦，一就赶紧往回走，不用那么压了。

0: 妈妈，哦、我就给他脱衣了吗？
1: 哎呀，他不说话，开始让他死话不脱衣。妈妈跟他说着胖头胖子，咚咚咚，就这样都是他愿意。
2: 老娘，哦，你们同意了？
1: 哦，同意了。
2: 你们要同意了，我就领上一脸灰呀、啊。
1: 啥？都灰呀、啊？
2: 哦，我领上一脸回去家里去看一看。
1: 哎，可不能，那个大娘做不了宰主，免得导致大娘家和那个老汉少聊会话。
2: 哦。
1: 对我扎特在五面弄在救回两伤。哎，五面弄。五面豆，
3: 好嘞！
1: 玉莲他爹在不在？
3: 啊，不在。
1: 不在不在，他妈该该在，可白板上了。哎，我说白板上，
3: 嗯，
1: 玉莲他爹在你那了？
3: 他说他不在。
1: 哎，你们这这个老汉说的笑话了，他说他不在。
3: 我们老板的和我的。当兵的啊！
1: 哎，老太太，不要下气了，赶紧来吧。
3: 老板是和我
1: 老太太，哎，
4: 老蒋，你听咋了？不要下气了啊！叫炮打叫的，炮打叫，炮打叫，不怕打烂你这个脑袋，你说你又自杀了？
1: 咱俩娃娃，刚才都刚上了先生走牙了，才刚上先生走牙了，
4: 都刚上先生走牙了。
1: 不闹，你快下去！啊，
4: 爹下去！爹爷，
0: 哎，
4: 你都刚送俺学长走呀？
0: 我去他家看一看，过两天就回来。
4: 学长，
2: 哦，
4: 你都想送我们连连走呀？
2: 大爷，哦，我领少爷来回去看一看，过三两天就来。
4: 哦，学长，你看这天气也不走了，又走就赶紧走啊！
1: 快、
4: 哎、
1: 死！哇，你这个眼不看不会眼动。连连，
5: 先生，大娘跟你说啊，大娘就这么一个闺女，你看回个家也先上，不会你跟大娘不敢打骂啊。
2: 哦，
5: 连连，先生。
4: 把娃娃那个喜事你不困啊，快挂回那里听个。
1: 我呀，
4: 我回去挂。
1: 我早上。
4: 连连。
0: 嗯。
4: 先生。
2: 哦。
4: 过两天，有空回出打打来啊。
2: 哦。
6: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欣赏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

驱马进怀德，累得人事不省，让人家抓到保安队。等抢救过来了，稍微有点清醒，让人家把绳子就给上上了。为什么呢？这是吉林呢，这不是奉天，就是奉天也不一定都认识张作霖。有人揪住张作霖的头发，醒醒，眼睁开，装什么蒜？张作霖慢慢的把头抬起来，眼睛睁开，就觉这个心呐、跳成一个，这五脏好像掏空了似的，要多难受有多难受，脑袋沉的好像个碾盘，这脖子有点支持不住。但是呢，当他看明白发生的一切之后，顿时这精神就来了。你不来精神也不行啊，好，捆上了。这什么地方？一瞅那墙上挂着鞭子棒子，靠着堂屋地还放着几件刑具，这屋里头出来进去的能有几十个人，穿着打扮像官面的人。张作霖仔细往对面一看，有一张大办公桌，后边有把高脚椅，椅子上坐着个人，手扶桌案的两头探着身子，两只眼睛正盯着自己。张作霖一看这人啊，不到40岁，平时营养好，长得又白，是又白又胖，脑门倍儿亮，鼻子头闪光，是嘴唇通红，留着小黑胡，头上戴着大盖白箍的帽子，身上穿着一身轻制服，全副武装带，大麻靴，手上还戴着金手溜。啊，甭问，这是个头子了，看不出是个什么官来。张作霖正在纳闷的时候，这主从桌子后头转出来了，来到张作霖近前，先转了几圈，而后站了个面对面。明白过来啦，你是个干什么的？哎，说实话，不说实话你可混不过去。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是怀德县保安总队的队部，我是总巡查长。你官司犯了，说实话吧，你是干什么的？哎，哪个瘤子的头子？说。张作霖一听，哦，明白了，他们误拿自己当土匪了。哎呀，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干脆说实话吧。张作霖一笑，朋友，你误会了，我不是土匪，我在军界上吃饭。在军界上？哪个军头？陆军第27师啊。27师不住在奉天？对，我就是从奉天来的。你是什么人？我是27师的师长，我叫张作霖。你叫我，你是谁？张作霖呐，字叫雨婷。张作霖觉着说这话是理直气壮，没说瞎话。哪知这话刚一出口，脸上重重就挨了两记耳光，啪啪，把张作霖都揍懵了。这总巡查长把脑瓜一拨了，你再说，你再说。谁名大你说谁啊，就你这个熊色，你是张

作霖。张作霖是堂堂中华民国陆军中将，你瞅瞅你，跟二梭差不多少。明明你是土匪，你还大言欺人呢！揍他啊，揍他！蹦过俩来，照张作霖后脑勺啪啪两巴掌。各位误会了，我真是张作霖，我没说瞎话。你再说啊，啪啪又两下。有的在墙上把棍子摘下来，揍他，揍他！就冲他瞪眼胡白话，就揍他！哎呀，不容分说呀！这家把张作霖给揍的，能削了十几棍子，那能轻得了？把张作霖打的直呲牙呀！你究竟是谁？说！张作霖不言语了。越报名他越揍啊！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门一响，从外边进来个妇道。这妇道一进保安队，保安队队员赶紧立正敬礼，这夸夸，夫人来了，夫人来了。张作霖回头一看呢，这夫人长得体面，大个，长得也白。薄薄的还抹了一层粉，哎，还化过妆，身上是珠光宝气，走起路来稳稳当当，有点风度。后边跟着一个丫鬟，一个婆子，给拎个小筐，筐里头装一些零碎，不知是什么。这夫人一进屋，总巡查长抬头一看，哎，你怎么来了？上这儿来干什么？平常我就跟你说过，这不是人待的地方，你别上这儿来。瞧你说，你不是人呐，弟兄们不是人呐，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到城里办点事儿，顺便来瞧瞧你，又有什么不可呢？到那屋，到那屋，我正审问犯人，审问完了，我再去找你。这个夫人的转身就出去了。蛤蟆劲儿的问屋里的人，什么案子？报告夫人，他也不知道这人是谁，最可笑他说他是张作霖。哦，张作霖这名怎么这么熟悉？哦，我想起来了，张作霖是什么师长？对呀，就因为张作霖有名，那这小子才顶名冒替，为这事儿咱总巡查长去揍他。这夫人就没走，回过头来又仔细打量打量张作霖，点手把她丈夫叫出去了。总巡查长跟着他到了没人的地方，你干什么？调我出来有什么事？当家的，我听弟兄们说这人是张作霖。别听他穷白话，没那么回事。张作霖那是师长，奉天公务甚忙，能跑到吉林来？再者一说，也没必要化妆改扮呢。他是土匪，这种人不揍他，他不说实话。你怎么证明他土匪？有家伙呀！说着话，把张作霖那两颗枪拿起来递给夫人。这夫人还经常摆弄枪，夫人接过双枪的一看，这两颗枪这个棒，满烧蓝德国造大镜面，新出的枪。你看这个女人心她就细。你看这个总巡查长啊，看了半天了，光爱不释手，没仔细瞅。您这个夫人眼光落在枪把上了。我说当家的，你看这有字儿，这什么字儿？我看看，人有字儿，我刚才我没注意。张作霖呀，那这枪上怎么站着字儿？张作霖，莫非他真是张作霖？当家的，你性情太粗暴了。平时我没短了对你说，遇上什么事情你要沉稳一些。

0: 着你，万一他是张作霖怎么办呢？张作霖就不行到吉林来吗？要有特殊的事儿，难道就不许化妆吗？你得仔细问一问，千万别打人家。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你老娘们明白，这一说呀，这总巡查长有点发蔫，也有点发毛，是吗？我再问问，躲开，躲都躲开。夫人也跟着回来了。哎，你跟我说句实话，你究竟是谁？我不说，为什么？我说你们打我，我怎么说？那你这回说不打你了，你究竟叫什么名字？张作霖。我说了100回了，你就是张师长。对，一点错都没有。那你到这儿干什么？到这儿请大夫来了，我老婆病得要死，穿官衣不方便，故此穿便衣来的，一路之上累过分了，这才人事不省，这有什么奇怪的？我的妈呀！这总巡查长可吓坏了，亲自给张作霖解开绑绳。哎呀，张师长，你这，恕我有眼不识泰山呐！我就合计着不能是您，哎呀，刚才太粗暴了，望张师长恕罪。张师长你千万原谅我。这屋里人一听真是张作霖，全傻了，特别打过张作霖的有俩好兄妹尿裤子里头，请假蔫溜了。为什么？怕张作霖报复。其实多余，张作霖能吗？这总巡查长赶紧命人打过水来，亲自动手给张作霖投手巾板，擦受伤的地方，快快快快拿药去，刚才给打破了都。给张作霖进行包扎，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那位夫人也紧说好的，张师长不知者不怪。另外呢，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您是堂堂的师长，绝不能怪我们这些无知的人。他也是出于好心，多有得罪。师长，您千万可得恕罪。
1: 哪里哪里，哎，别解释，别解释了。喂，
0: 这事儿算过去了，就算我倒霉也就得了。快点，请师长上座，快快点。快把这地扫扫，地快快拿烟去！快，
1: 嚯、哦，这人就忙作一团呢。消息是不胫而走，小小怀德县全传开了。
0: 张作霖到了怀德了，刚才那个人真是张师长。你看这话没腿，传的特快呀，
1: 这就成了怀德县的一大新闻呢。再看这位总巡查长命人就在保安队的大队部悬灯结彩，告诉到十字街最大的饭馆子酒香居去订宴菜席，
0: 端到队部来今天请客。
1: 他们也不知怎么溜须好了。
0: 那么张作霖不得问一问吗？
1: 请问总巡查长贵姓？免贵姓于，双名文斗，我叫于文斗。这是我夫人姓钱，因为他们姐们多，他排行在八，当姑娘那会儿都管他叫钱八姑娘，现在是我夫人了，大伙又尊称他叫钱八奶奶。
0: 嘿嘿嘿嘿，您见笑了，您见笑了。
1: 哦，是这么回事。那位说这于文斗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当然有事儿了，这也是个了不起的人、啊、于文斗是玄化府的人，幼年读书颇有才学，文武兼备。

后来逃难呢，落到吉林，也就到了怀德了。离着怀德不远有个村子叫大泉眼村，这地方有个大财主，姓钱，叫钱本昌。钱本昌在怀德县开着好几处买卖，最喜爱的就是钱八姑娘，就是刚才咱说这位夫人，聪明伶俐，长得也漂亮。后来呢，钱本昌收留了于文斗，发现于文斗文武双全，就把姑娘钱八姑娘给了他了。人家小夫妻完婚之后，亲亲热热，小日子过得红红火。

疼最心疼的女儿，这女儿叫于凤至，她就是张学良将军的夫人。当然这是后话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不打不相识。现在这个于文斗既是买卖家的东家，又是怀德县的总巡查长，你看看文武双全嘛，还是这块的商会的头面人物。要在这提起于文斗、于财神了，没人不知道的。可巧今天遇上张作霖了，那在酒席宴前一面赔礼给张作霖压惊，一面就捣鼓起来了。张师长金身大驾，日理万机，怎么到了怀德了？究竟为什么？哎，一言难尽呢。是这么回事。他把夫人赵二妞得了不治之症，这经过讲了一遍，说我到怀德听说你们这块有一个齐家谱子，住着一位妙手神医，叫齐永生齐老先生，我请他了人家来了。于文斗说，是啊，嗨嗨，你早说呀。你知齐永生是什么人？是我家里的亲舅爷，我们是亲戚。老先生今年96了，活得倍儿棒，看那意思活100没问题呀。现在照样坐堂给别人看病，可精神呢。哎呀，张作霖一听，心中默默祷告，谢天谢地，我真不虚此行啊。哎，看来挨顿揍也值得。啊，正这么个时候，外头乱套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于文斗就站起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为什么响枪？了不得了，总巡查长，外头来了四个人，四匹马，就像杀人的魔王一样，一边放枪一边往里冲，已经冲进咱们大队部来了。张作霖一听，是不是自己的人？张作霖赶紧到门口一看，果不其然，丁喜春、刘小春、邢丽萍、蔡平本这四个爹都是双家伙，眼珠子都红了。前文书咱说了，他们保护张作霖一块到怀德，张作霖马快先下来，把他们四位甩到后边了。那么张作霖发生这些事儿，这段时间他们也到了怀德了，可到了怀德街上找不着张作霖了。但是发现这个街上仨一群五个一伙，不知谈论什么。丁喜春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发生的事儿，故此才闯到保安队大队部。这几个爹还管那个，你小小的县城，你保安队敢囚禁我们师长，你有几个脑袋？当然他们不敢胡来，往空中打枪就是吓唬这些人，不敢往人身上打。等张作霖出来，这几个人一看，赶紧把马匹带住，甩凳下马。师长，师长，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没，呵呵呵，鸡毛子喊叫的用得着吗？把枪都带起来。是啊，把马拴在旁边，跟我进来。到了里边，这四位把枪全收起来。张作霖用手一指，这位就是保安队的总巡查长，姓于，叫于文斗啊。总巡查长，对不起，这是我手下的几个弟兄，啪啪啪一个介绍。于文斗呲着牙刚想过来行礼，那脸上啪挨了个耳瓜子，邢丽萍揍的。邢丽萍把牙一咬，一伸手把于文斗的衣服给抓住了。妈巴子，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嗯，听说你把我们师长给捆到这儿来的，哎，你长了几个脑袋？我他妈崩了你！你看张作霖好对付，他手底下这人不好对付，后头那几位罗。

0: 不挽袖子想伸手，张作霖把眼珠子一瞪，干什么？邢林平，你他妈给我住手！没我的话，你们这么对待朋友吗？哎，不知者不怪。我们把事都解释清了，谁让你动手打人，还不过来赔礼？是，不敢不听啊！张作霖说话干净利索脆，落地下就有响。邢丽萍赶紧给于文斗赔礼，于文斗你别看挨了个嘴巴，觉着大的也值，揍我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物。这于文斗更得说拜年的话了，赶紧命人上饭馆子叫菜去，拿吃碟拿筷子，今天一醉方休。单说邢丽萍在这坐着，觉着刚才也太荒唐点儿。你看一片好心吧，还叫张作霖给骂了一顿。你看没我这么干的，我这何苦的呢？费力不讨好，为了给自己解嘲，哎，他首先说话了。我总巡查长，我也许没听明白，刚才我听了怎么的？那位老先生齐永生是您的舅爷
1: 啊？是我家里的舅爷，
0: 我屋里的，我也叫舅爷。要这么说，总巡查长，你们可帮忙哦！哎，我们夫人病了，现在能不能救我们夫人的命，全在这位老先生身上了。既然是你们的亲戚，你们不能袖手不管。
1: 那当然，那当然了，我家里的，我在这陪着。
0: 你腾出身子了，马上坐车，你到齐家铺子去一趟。见着你舅爷，无论如何想办法把这药也掏空出来。当然老先生要能亲自跟去一趟新民，那是最好不过了。好了，交给我吧，师长，各位，你们听喜信吧，不把药拿回来，我不回来见你们。这夫人也是一种赎罪的表现嘛。坐车到齐家铺子，这老先生今天呢不太舒服，今天没给病人看病，老先生在软榻上躺着呢，有人一通报进来吧，那没说的。舅爷，怎么今天您不舒服？
2: 有点不得劲儿啊。哎，今天躺躺就好了。
0: 是啊，舅爷啊，我来求您来了。
2: 说吧，什么事儿啊？
0: 我有一个最要好的姐妹得了不治之症，需要您给帮忙。
2: 说的这么严重，什么不治之症啊？
0: 大出血呀，身体太虚弱了，吃什么药这血也止不住，眼看这个人就保不住命了。您治妇女病是最拿手不过，您能给帮帮忙吗？或者您去一趟。
2: 嗨，我要一出门啊就散架子了，不就是妇女病大出血吗？
0: 啊，
2: 手到病除。
0: 那太好了，那药在哪儿呢？
2: 我脚底下有个小箱子，里边就有黄金散呐，可不多呀，最后一副了啊。你拿去之后准保让他起死回生。
3: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4: 这里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欣赏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0: 八奶奶见着他舅爷齐永生，你说要这个药还真顺的，一点劲儿没费，把药拿到手了。老爷子告诉他，药啊就剩下这最后一副了，我在缅甸淘回来那最珍贵的药材九叶天蓝宝用没了，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药进不来呀，我也没工夫配置了，拿回去吧，吃完了准好，但下回要再犯病啊，那可就没辙喽。
1: 是我们节俭的使用也就是了。
0: 老头说着把眼闭上了，钱八奶奶心里头有事儿啊，在这儿就坐了片刻，拿着药上了车，高高兴兴回到保安队大队部。等一进门，于文斗就问：“怎么样？一切顺利，把药拿来了。”“哎呀，张作霖，一功到底，多谢多谢，你可给我帮了大忙了。”钱八奶奶告诉我，这个药拿回去用什么样的药引子，怎么样服用，全都交给张作霖，张作霖一一的记下，双手把药接过来，用手绢包上揣到怀里，这算去掉了千斤重债啊。那于文斗能轻易放张作霖走吗？说什么得请他到家里头。张作霖着急呀，恨不能飞回新民府，就不想去。无奈钱八奶奶也执意相请，跟张作霖说的清楚，哪怕到家你就坐一会儿，喝一口水，你再走也不晚，我们绝不多挽留就是了。张作霖情面难却，就这样带着四名保镖跟着于文斗钱八奶奶赶奔人家的家大泉眼村。哎呦，到家一看真阔气，有钱。这钱八奶奶奔后屋了，一会儿领出个小丫头来，这小丫头啊十三四岁，长得那才随他娘的，平头正脸稳稳当当的，俨然就是个大姑娘。张作霖看得出来，人家家教有方啊，不像一般的孩子，十三四了还撒娇呢，还有的尿炕，不光当着什么人，哭起来没完，跟那跺尾巴猴差不多，一看就没受过教育。可人家这丫头有大家闺秀之风。钱八奶奶把女儿叫过来，管张作霖叫伯父，管那几位叫叔父。张作霖挺喜欢这丫头，拉着她小胖手问：“叫什么名字？”“于凤至。”“于凤至，好名字，好名字。”于文斗在旁边紧解释啊，我夫人怀着这孩子，也就是快生的时候了，做个梦，她梦见一只凤凰啊飞进我们家来了，还没几天就生下这孩子，所以起名图个吉利叫凤至，好名字好名字。既然做了这么个好梦，看来这孩子是大命人呐，将来前途无量。钱八奶奶一听这话，喜上眉梢，把当家的拉出去嘀咕了几句。于文斗时而皱眉，时而欢喜，能行吗？试试看，我看差不多。钱八奶奶两口子又回来了，二次归座，跟张作霖唠家常嗑。通过张作霖的介绍，知道他现在有两位公子
1: 长子学良，次子学明。长子学良毛岁都十一了，
0: 于凤至呢毛岁十四。
1: 所以这钱八奶奶一笑，张师长啊，我们有个要求，不知你能不能驳我们的面子。
0: 哦，说吧，什么事儿？
1: 我们打算高攀一步，你看我这孩子怎么样？
0: 挺好，我喜欢，我喜欢。
1: 要那样的话，想许配你的公子张学良，你愿意吗？
0: 哎呦，这出乎张作霖意料之外。这哎呦，这事儿我得请示请示我娘。万一我夫人病好了，我还跟她商量商量。哎，那是后话，就问您，您愿意不？我这女儿配不配给你做个儿妇？
1: 当然配，当然配，我喜欢。
0: 好，从我老张这儿说没问题，这个事儿八九不离十啊！我回去之后认真办理，行，我派人专门来给你送信儿。
1: 好了，我们就听你的佳音。张作霖回过头去问丁喜春他们：“带钱没？带钱没？”
0: 妈着急，谁也没带钱。于文斗看出来了，张师长不必了。
1: 不必，
0: 带钱干嘛？咱们今后就是自己的亲戚了。我觉着这门婚事没有这么好的了。
1: 他那块决定了。张作霖在这坐了一个多小时，把这件事处理完了，起身赶奔新民。到了后文书，
0: 哎，这门亲事真定下来，
1: 现在是定亲。以后再完婚，说到的时候咱们再详细说。张作霖回到新民，按着钱八奶奶交代的那样，又交代手下人，张作霖亲自帮忙给夫人把药服下去，要不怎么叫对症下药？
0: 服下去立竿见影，没过几天就好了。哎呦，大家这个乐呀，甭提了，这药真是神仙一把抓。
1: 可是再想抓一副以备及时需要，没有了。那老先生没说瞎话呀，后来赵二妞又犯病了，治不了了，这才一命呜呼。要不张学良、张学明苦啊，从小不大就没娘了，当然这也是后话。单说现实，药吃下就好了。张作霖长出一口气，为这件事盛牌宴宴，又祝贺了两天，在家里头全交代完了，起身回奉天，这才正式办公。哎呀，张作霖呐，感觉到这个疲劳就甭提了。
0: 可这个办公觉着心惊肉跳的，坐不稳，立不安。
1: 他跟孙烈臣说：“
0: 我总感觉着还有什么大事似的。”
1: 孙烈臣一笑：“你这人好动不好静，你闲不住，闲两天你难受，这不什么事都没了，嘿，你又觉着心忙了。”当然了，你这么大个师长，管着一万多人，能没事吗？
0: 哎，可不是嘛。
1: 二虎的伤怎么样？
0: 还跟活驴似的。
1: 好了，没问题，回苏家屯住房去了。
0: 这个家伙，哎，我还没跟他们俩算账呢，先记上这笔账，将来一块算。
1: 说这话是头天。第二天早晨，张作霖还没等着办公呢，报事的人进来了。
0: 报告，奉天总督赵尔巽请师长去一趟，有急事商议。
1: 张作霖一想，多少日子没见着这位上级了，去吧。等见

0: 见着这位总督大人之后，赵尔巽降阶而迎。你别看那个级别差那么多啊，但这位赵老先生老于世故，从来不端官架子。雨婷，来来来来，快到里边坐。谢大帅，这习惯上还管他叫大帅呢，这是他清朝的称呼。赵尔巽拉着张作霖的手进了大厅里边，分宾主落座。雨婷啊，今天把你请来有件事情告诉你，
1: 请大帅吩咐。
0: 什么大帅呀、我百麻不是了。雨婷，我已经辞官不做，袁大总统已经允许了。
1: 是吗？大帅，别看您年事已高，精力还很旺盛，国家多难之秋，正需要您这样的人才呀。您怎么能离任走呢？
0: 哎，雨婷啊，人老了就不值钱了，不中用了。这个世界就是年轻人的，我理应该退归林下，给好人让地方。说着，赵尔巽呢，把抽屉打开了，把袁世凯的批示拿出来，叫张作霖看。张作霖不认字，有副官给他一念，张作霖这才知道赵尔巽真正被解职了。
1: 张作霖就问大帅，那么下一步您准备到哪儿去呢？
0: 联系好了，到青岛，那是个好地方，真山真水，景致优美。老夫当年颇有积蓄，在那儿买的房子，我在海边一住啊，哎，就等死吧。雨婷啊，我走之后，千斤重担落到你的身上了，你要好自为之。
1: 多谢大帅的关照。
0: 张作霖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来，心说奉天总督走了，谁来接替呀？
1: 谁替他？难道能轮到我头上吗？
0: 不会吧。不行，这事我得问清楚。
1: 请问大帅，您走之后，这奉天总督一职由谁负责？
0: 对了，我还忘了跟你说了，新总督不久就到任了，现在可能在路上。这人你也相当熟悉，是你的老上级，人送绰号快马张，就是那位张锡銮将军，他来接替我。
1: 哦，
0: 张作霖一想，又高兴又妒忌。高兴的是张锡銮跟张作霖关系不错，当初张作霖当三营统领的时候，紧打张锡銮的溜须，给张锡銮送马，给他送礼物。那么张作霖之所以有今天与张锡銮的，
2: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说唱节目时间，如果你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欣赏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0: 前八奶奶见着他舅爷齐永生，你说要这个药还真顺的，一点劲儿没费，把药拿到手了。老爷子告诉他，药啊就剩下这最后一副了，我在缅甸淘回来那最珍贵的药材九叶天蓝宝用没了。

0: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药进不来呀，我也没工夫配置了。拿回去吧，吃完了准好。但下回要再犯病啊，那可就没辙喽。
1: 是，我们节俭着使用也就是了。
0: 老头说着，把眼闭上了。钱把奶奶心里都有事儿啊，在这儿就坐了片刻，拿着药上了车，高高兴兴回到保安队大队部。等一进门，于文斗就问：“怎么样？一切顺利，把药拿来了。”
1: 哎呀，张作霖，一功到底，多谢多谢，你可给我帮了大忙了。
0: 钱把奶奶告诉我，这个药拿回去，用什么样的药引子，怎么样服用，全都交给张作霖。张作霖一一的记下，双手把药接过来，用手绢包上，揣到怀里。这算去掉了千斤重债呀。那于文斗能轻易放张作霖走吗？
1: 说什么得请他到家里头。张作霖着急呀，恨不能飞回新民府，就不想去。
0: 无奈钱把奶奶也执意相请，跟张作霖说的清楚，哪怕到家你就坐一会儿，喝一口水，你再走也不晚，我们绝不多挽留就是了。张作霖情面难却，就这样带着四名保镖，跟着于文斗前把奶奶赶奔人家的家大泉眼村。哎呦，到家一看真阔气，有钱。这前把奶奶奔后屋了，一会儿领出个小丫头来。这小丫头啊，十三四岁，还长得那才随他娘呢，平头正脸，稳稳当当的，俨然就是个大姑娘。张作霖看得出来，人家家教有方啊，不像一般的孩子，十三四了还撒娇呢，还有的尿炕，不光当着什么人，哭起来没完，跟那跺尾巴猴差不多，一看就没受过教育。可人家这丫子有大家闺秀之风。钱把奶奶把女儿叫过来，管张作霖叫伯父，管那几位叫叔父。张作霖挺喜欢这丫头，拉着她小胖手问：“叫什么名字？”“
1: 于凤至。”“
0: 于凤至，好名字，好名字。”于文斗在旁边紧解释啊，我夫人怀着这孩子，也就是快生的时候了，做个梦，她梦见一只凤凰啊，飞进我们家来了，还没几天就生下这孩子，所以起名图个吉利，叫凤至，好名字，好名字。既然做了这么个好梦，看来这孩子是大命人呐，将来前途无量啊。钱把奶奶一听这话，喜上眉梢，把当家的拉出去嘀咕了几句。于文斗时而皱眉，时而欢喜，
1: 能行吗？试试看，我看差不多。
0: 钱把奶奶两口子又回来了，二次归座，跟张作霖唠家常嗑。通过张作霖的介绍，知道他现在有两位公子，长子学良，次子学明。长子学良毛岁都十一了，
1: 于凤至呢毛岁十四，
0: 所以这钱把奶奶一笑：“张师长啊，我们有个要求，不知你能不能驳我们的面子。”
1: 哦，说吧，什么事儿？
0: 我们打算高攀一步， 你看我这孩子怎么样？

0: 挺好，我喜欢，我喜欢。
1: 要那样的话，想许配你的公子张学良，你愿意吗？
0: 这，
1: 哎呦，这出乎张作霖意料之外。
0: 这，哎呦，这事儿，
1: 我得请示我娘。万一我夫人病好了，我还跟她商量商量。哎，那是后话，就问您，您愿意不？我这女儿配不配给你做个儿妇？
0: 当然配，当然配，我喜欢。好，从我老张这儿说没问题，这个事儿八九不离十啊。我回去之后认真办理，行，我派人专门来给你送信儿。
1: 好了，我们就听你的佳音。
2: 张作霖回过头去问丁喜春他们，带钱没？
1: 带钱没？
0: 妈着急，谁也没带钱。
1: 于文斗看出来了，张师长不必了，
0: 不必了，
1: 带钱干嘛？
0: 咱们今后就是自己的亲戚了，我觉着这门婚事没有这么好的了。
1: 他那块决定了。
2: 张作霖在这坐了一个多小时，把这件事处理完了，起身赶奔新民。到了后文书，
1: 哎，这门亲事真定下了，
2: 现在是定亲，以后再完婚，说到的时候咱们再详细说。
1: 张作霖回到新民，
2: 按着前八奶奶交代的那样，又交代手下人，张作霖亲自帮忙给夫人把药服下去，要不怎么叫对症下药呢？
1: 服下去立竿见影，没过几天就好了。
0: 哎呦，大家这个乐呀，甭提了，
1: 这药真是神仙一把抓。
2: 可是再想抓一副以备及时需要，没有了。
1: 那老先生没说瞎话呀，后来赵二妞又犯病了，治不了了，这才一命呜呼。
2: 要不张学良、张学民苦啊，从小不大就没娘了，当然这也是后话。单说现实，药吃下去好了，张作霖长出一口气，为这件事盛牌宴宴，又祝贺了两天，在家里头全交代完了，起身回奉天，这才正式办公。
1: 哎呀，张作霖呐，感觉到这个疲劳就甭提了，可这个办公觉着心惊肉跳的，坐不稳，立不安。他跟孙烈臣说，我总感觉着还有什么大事儿似的。
2: 孙烈臣一笑，你这人好动不好静，你闲不住，闲两天你难受，这不什么事儿都没了，嘿，你又觉着心忙了。当然了，你这么大个师长，管着一万多人，能没事吗？
0: 哎，可不是嘛。
2: 二虎的伤怎么样？
0: 还跟活驴似的。
1: 好了，没问题，
2: 回苏家屯住房去了。
0: 这个家伙，哎，我还没跟他们俩算账呢，先记上这笔账，将来一块算。
2: 说这话是头天，第二天早晨，张作霖还没等着办公呢，报事的人进来了，
0: 报告，
3: 奉天总督赵尔巽请师长去一趟，有急事商议。
2: 张作霖一想，多少日子没见着这位上级了，去吧。等见着这位总督大人之后，赵尔巽降阶而迎。你别看那个级别差那么多啊，但这位赵老先生老于世故，从来不端官架子。
0: 雨婷，
1: 来来来来，快到里边坐。
0: 谢大帅，
1: 这习惯上还管他叫大帅呢，这是他清朝的称呼。
2: 赵尔巽拉着张作霖的手

0: 进了大厅里边分宾主落座。雨婷啊，今天把你请来有件事情告诉你，
1: 请大帅吩咐。
0: 什么大帅呀、我百麻不是了。雨婷，我已经辞官不做，袁大总统已经允许了。
1: 是吗？大帅，别看您年事已高，精力还很旺盛，国家多难之秋，正需要您这样的人才呀。您怎么能离任走呢？
0: 哎，雨婷啊，人老了就不值钱了，不中用了。这个世界就是年轻人的，我理应该退归林下，给好人让地方。说着，赵尔逊呢，把抽屉打开了，把袁世凯的批示拿出来，叫张作霖看。张作霖不认字，有副官给他一念，张作霖这才知道赵尔逊真正被解职了。
1: 张作霖就问大帅，那么下一步您准备到哪儿去呢？
0: 联系好了，到青岛，
1: 那是个好地方，
0: 真山真水，景致优美。老夫当年颇有积蓄，在那儿买的房子，我在海边一住啊，哎，就等死吧。雨婷啊，我走之后，千斤重担落到你的身上了，你要好自为之。
1: 多谢大帅关照。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不会吧？不行，这事我得问清楚。请问大帅，您走之后，这奉天总督一职由谁负责？对了，我还忘了跟你说了，新总督不久就到任了，现在可能在路上。这人你也相当熟悉，是你的老上级，人送绰号快马张，就是那位张锡銮将军，他来接替我。
1: 哦，
0: 张作霖一想，又高兴又妒忌。高兴的是张锡銮跟张作霖关系不错，当初张作霖当三营统领的时候，紧打张锡銮的溜须，给张锡銮送马，给他送礼物。那么张作霖之所以有今天，与张锡銮的提拔分不开，这是老恩人老朋友，他来做我的上司没得说，在某些地方超过跟赵尔逊的关系。妒忌什么呢？张作霖满以为这总督没人做了，轮到自己头上，那家伙这座上一坐，奉天就是我的了。想不到把袁大头，把张锡銮这老头子又给插到这儿了。哎，张作霖心里还不太痛快，其实不痛快的事还在后头呢。赵尔逊是个狡猾的老狐狸，没把情况详细的告诉张作霖，只是笑眯眯盯着这位张雨婷，心里说，张小个子，你甭高兴的太早，倒霉的事等着你呢。为什么赵尔逊要这么想？其实不是想，在北京的熟人已经把详细的情况转告给他了。怎么回事？您还记得吗？
1: 在前套乱世枭雄结尾之时，咱们说过张作霖一心想当大官，不惜重金派人到北京上下打点，最后通过殷昌的门子在袁世凯面前多加美言，这才委任他做了师长。他这官是这么来的。那么袁世凯五十大寿之后了，头脑凉快了，想起这件事来了。袁大头是非常后悔啊。后悔什么呢？妈不应该委任张作霖做师长。那叫师长啊，掌握一万多军队，一万多支枪啊，妈说着玩呢。那么大的奉天才两个正规师，其中就有他一个，他是洪湖的出身，所以袁世凯过后把殷昌给找来了，这一顿骂啊，全怪你，全怪你给我坏事，你马上命令陆军部收回成命，免去张小个子，我另换旁人，27师师长撤换了。把殷昌骂的个狗血喷头，一开始殷昌不敢说话，后来殷昌仗了仗胆子，这才跟袁大头说，总统啊，命令已下，张作霖已经宣誓就职了，你说无缘无故的你有下一道命令把他给撤职，得为点什么呢？出师无名，这事不好办呢。再者一说，大总统您好好想想，那张作霖可不是省油灯啊，正像您说的那样，他洪湖子出身，这家那胆子特大，连东洋人沙俄对他都没有咒念，他现在已经成了气候了，手下有八大砥柱，十大金刚，要人有人，要枪有枪，你要把他逼急了，他拉着这一万多人造了反，仍然当胡子，那可是奉天头一等的大害。大总统，您这样做不对呀。那么不对应当怎么办？我就瞪眼叫洪胡子当师长吗？不管到什么时候，他跟我也不能一条心，对这种人我也不信任。打这之后，袁世凯天天骂殷昌，把殷昌骂的实在没辙了，哎，有主意了。这殷昌啊，跟袁大头的长公子袁克定交情莫逆，他上那块搬人去了，跟大公子袁克定把这委屈全说了。你看大总统，这是什么事儿？这是见头骂头，见尾骂尾，把责任全推我身上。大公子您说话大总统最听，您看这事应该怎么办？袁克定鬼点子挺多，第二天到居仁堂来见他爹。爹，您这两天怎么这无名大火这么大呀？这殷昌究竟犯什么错了？你老骂他。袁世凯看着儿子了，把心里的话跟儿子和盘托出。袁克定一笑，爹，何必呢？明知道张小个子不是咱的人，要想收拾他，那还费劲吗？还用下命令干嘛呀？不用。借别人之手要了他的命不就得了？借别人的手把他收拾了不就得了吗？一箭双雕。袁大头一听儿子有点子，何定说说你有什么良策。爹，现在蒙匪作乱，蒙匪号称20万，在吉林黑龙江一带甚是猖狂啊，这是咱中华民国一大心腹之患，他们打算分裂咱们国家的版图，要成立什么蒙古帝国。
0: 大鼻子暗中给他们撑腰。

0: 送给枪支弹药。爹，您不为这事儿脑袋疼吗？正好叫张作霖去剿匪，如果剿匪没功，抓他一招之错，按军法从事，那不就出师有名了吗？就把他给收拾了，谁也说不出旁的来，连他个人也没理由反驳，借蒙匪之手把他给收拾了。话说回来了，他要剿匪有功，能不伤兵损将吗？那蒙匪20万，他才1万来人，到那零敲碎打，他这人也花了了，到时候溃不成军，借这机会您再派一个得力的干将接管27师，张作霖也没有实力了，您还怕什么？
1: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却又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诗人以悲壮豪放的风格，浓丽多彩的寓言，描写了唐军边塞将士从严阵待敌到慷慨赴难的战斗过程，但在诗歌所创造的战斗画幅里，既没有出现敌军，也没有具体的描写战斗，整首诗篇以虚写实，用景物描写来渲染烘托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

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山东与横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兴代盆地之间，构成南北之巨防。雁门关自古就是边防战略要地，自公元前4世纪至20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40多次，自秦汉以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雁门关景区现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叠砌，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雕嵌天写地利二匾。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寺立碑。益县古称益州，益水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穿益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腾入海，素有凌厉越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元代勘定燕山八景时，尚要重行易水三关路，为嵌燕山八景诗，足见易水文化的历史悠远。易水河哺育了益州先民，位列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的易县北福地文化遗址，将易县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前。其出土文物表明，8000年前易水河畔就出现了农耕、房屋、村落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海经》的《山经》证实，山经河经易水过白洋淀入海，故易水为黄河古道一部分。距今4500年至5000年，有易氏部落在此居住，易水之名就由易氏部落而来。易水河融入了民族精神。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雨声，在易水河边留下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1年9月，易水南岸的琅琊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身临其境，雄关漫漫，雁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1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10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巨防恶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目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衔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夜飞出其间的说法。
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十六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晋之地与黄河锦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雁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雁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

给我拍的那个照片啊，裹在雨衣里呀、啊，但是你知道，就是心里是美滋滋的，是因为我得到了第一次因为比赛的奖励，一个小车帽。2006年10月份的一场车祸，我的人生就走向了另外。

0: 未来是真的莫名的恐惧，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我就记得我的主治医生长得特别帅，每天来看我，我就问他我什么时候能考啊？他说这看个人的体质，就是身体的素质的意思，对不对？我就当时在想，我从小体育那么好，我的体质不好谁好？我肯定能好。其实他一句模棱两可的回答却给了我莫名的勇气。2008年残奥会前夕残疾人自行车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大小伙子没有手，然后依旧可以拿冠军为国家争光。我当时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我拿着那个板卡相机就喊中国队加油，然后他就看了我一眼，那张照片拍下来以后就刻在我脑子里了，总是能想着那个没有手的大个子的穿着中国队队服的运动员，他看我那个目光。我的腿还在呀，我的胳膊也还在呀，我要像运动员一样去锻炼。然后我就从那时候开始坚持训练。你知道在病床上的时候要做那种被动的训练，就是你自己动不了，别人帮你动，然后回了家以后才能够就是自己康复训练。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把腿吊在皮筋上，承担一部分的重量，然后练那个力量。我受不了我自己是那个样子，我受不了我走路还要拄个拐。那我就记得我那时候走五步就开始拐，那我就走五步，然后休息好了再走五步，接着就练到了走十步不拐，然后我就走十步，然后就歇着，然后再站起来走。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在商场里练走路，真的就是把那个商场来回来去的转，连商家都记住我了，你怎么从中午一直走到晚上还在这儿逛着呢？就是这样子从走路开始练到去健身房。一个40多岁的女同志重新在健身房里头练力量，练瑜伽，练动感单车。我唯一能够长期坚持的一个项目就是动感单车，就是在动感单车房里练习骑行。就这样我坚持了1年半，发现自己就成了一个运动达人。所以呢2009年的时候我买了公路自行车，就开始我的公路自行车生涯。这样一晃下来也10年了。
1: 从小要强的司马飞燕，凭借着对自行车的喜爱，对生命力的渴望，在磨难中又重新站了起来。具有超出常人意志力的他，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得到更好的恢复，除了骑行之外，他还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训练方式。
0: 说到手臂训练，应该和这个我的场地自行车摄影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个自行车摄影啊，就是要求这个镜头跟拍，所以要求你的那个持相机的稳定性、耐久力都非常好。但我又不可能天天拿着单反相机训练呢，我必须有一个替代项目。那么我就选择了就这个八卦掌练重剑。就是一般的太极剑是轻的，唯有八卦重剑它可以强化我手臂的力量、爆发力、控制能力，所以一练我就上瘾了。那么之后又接触了空竹，练起空竹来，你知道吗？它是一种持续的力量，在我就是训练的过程中，手臂都是暖的。从最早的时候，就是摇空竹3分钟不掉下来，接着是5分钟，然后我用了2个月的时间，15分钟这空竹摇着不掉下来。然后有一位空竹的老师就说，我可以教你编花样了。就上了3次课，每次课5个动作，我学会了15个动作，其中就包括能把这空竹扔起来3米多高再接住，然后把这空竹摇起来像那个花儿一样高山流水，抬头望月。那么就在今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10周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朝阳长跑队的这个庆功活动中，我舞这个空竹还登台表演了。哎，真是，就是这10年的时间，我从跑步、骑车、练空竹、八卦掌， 整个练

0: 接下来，包括绣花啊、十字绣啊，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走得好宽、好美、好绚烂。
1: 生命的意义对于司马飞燕来说，就是运动五指境。过去的十年里，无论大小赛事，司马飞燕都会踊跃参与，收获快乐的同时，他还赢得了上百块奖牌。
2: 这几年北京的业余体育生活特别丰富多彩，参加一些重大比赛还能拿到奖牌，只要是有奖牌的比赛，我就会特别努力的去参加。比如说这两块，我去丹东参加了两届的半马比赛，一下子就得了两块奖牌。 这是有一年，垂直马拉松，在国贸三期，我们爬了2000多米台阶，爬到了顶儿，才拿到了这个奖牌，特别累。最大的两块奖牌，是通州运河骑行，通州不是成了副中心吗？那个地方的全民健身。 就以沿着运河骑60公里，才能得到两块奖牌，一年一块，我全拿到了。这个奖牌是公益骑行，它要求必须是夫妻俩参赛，我跟我老公一人得了一块奖牌，成对儿的，特别可爱哦。最近。 又拿了一块奖牌，51公里的山路啊，骑下来太难了，相当于爬2个妙峰山。你看这奖牌，是一个中轴的那个飞轮，我啊特别喜欢。我每得一次奖牌，我就到我的网络的那个朋友圈里头晒一下，秀一下，让大家知道这件事很棒。 而那些知道我受过伤的人，就跟我点赞，所以我每次秀自己奖牌的时候，真的就是满屏的赞。就比如说昨天吧，在风里，5级的大风里头，我们去骑车了51公里，很难呀。但是正是难的时候，就会有那些贵人出现在你身边，帮你骑车的时候破风，吃饭的时候帮你加一个鸡蛋。 回来的时候嘱咐你一定要多喝水，然后你会发现周围就是这些有正能量的人，把你引上了一条正路。同时，你一定要把这种正能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传递给大家。如果你也遇到这种就是艰难的时候，那你就想去拿个奖牌吧，去证明一下自己吧。一定会有那些默默的支持。
0: 关心你的人给你点赞，为了那些点赞的人，你可以下一次做得更好。对于司马飞燕而言，有了骑行，一切都得到了改变。驶过颠簸的路途，道路变得宽广，穿过黑暗的隧道，天空变得明亮。在不断的困难当中接受挑战，人生会变得更加精彩。骑行路上，自由自在，不在乎骑行的终点。 在乎的是沿途美丽的风景和突破自我的勇气。接下来又到了健身堂栏目的资讯时间，今天依旧是刘畊宏的北极圈徒步日记。让我们来看看第四天的路上又会有哪些惊喜呢？
3: 如果向导说这是最难一天，我倒觉得昨天过完了之后就没有什么难的一天了。

0: 刚才那个坡呢非常的陡，所以其实我刚在底下跟大家开一个玩笑说，各位，这是一个翘臀的时刻来临了，你爬上来你的臀一定立即翘起来，因为这真的基本上它全部要用到臀大肌跟你的大腿，哇，这要很过瘾，很好的刺激，让你爬上来的时候有一种呼很舒服。当然向导跟我们讲的时候，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难的感觉，因为昨天我们也爬了很多的坡啊，那只是这个坡特别陡，他们觉得算是比较难的一个高坡，我看到每一个人都也很快速的完成了，他说什么慢要一个小时，快可能二十分钟，我想大家大概都在二三十分钟之内全部都完成了，所以很替你这个团队感到骄傲。我觉得大家适应能力还蛮不错的，我事实上我刚开始我会觉得大家没办法适应，如果向导说这是最难一天，我倒觉得昨天过完了之后就没有什么难的一天了，真的，昨天过完了之后的人基本上他一定都能走到终点了，除非他又受伤，除非受伤，没有人会想放弃了。前一两天的时候每一个人心里面我知道基本上大家都想回去，都在想说要不要跟着坐直升机回去，在我耳边传来一些这个话，那当然大家有想但都没有真的这么做，但我觉得经历了昨天之后基本上我觉得整个团队许多人都已经适应了那种这样的一个生活了，应该都不会再选择放弃了。那今天我觉得爬完这个我更觉得说没有问题的，大家一定能够走到终点了。
1: 万公里，在你眼里有我想要。

0: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

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防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已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有

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畜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合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它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

0: 首都。
1: 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进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8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寻文脉风骨，听唐宋余韵，追光央视宗师列传，走进大唐诗人的豪情壮志，细品大宋词人的婉约悠长，感悟唐宋八大家的笔墨情怀。一字一句藏岁月，一诗一词润人心，穿越千年时光，邂逅文坛宗师，重拾经典力量，传承中华文脉。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邀您共赴一场诗意之约，在声声诵读里遇见千古风流，感受文化传承的温度。
3: 千年之前，他们以如传巨笔蝉联明道，以浩荡胸襟寄天下苍生。千年之后，我们带着敬意与忧思，穿越时光，步入历史深处。与高瀛浅唱中倾听大唐的心跳，在亭台楼阁间触摸大宋的指纹。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唐宋八大家，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让我们穿越回到大唐长安，踏上寻访韩愈之路。
3: 最知呢，他是由兄嫂一手把他带大的。
4: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5: 烦请将拜帖呈与宰相贾公。
6: 你别说了，
3: 君子居其位，何足辱其官。
7: 退之是绝不会退让的。
3: 我岂能因为官运穷大而改变心志？

0: 在中国文化的璀璨星空当中，有这样八位宗师，千百年来他们的文章可谓是传颂天下，家喻户晓。我想如果没有了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文章，或许我们很难理解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那份豁达，或许我们会缺少一些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气度。如果没有他们的文章，中国文学的天空也将会遗憾地错失几位真挚而可爱的形象。他们就是由唐代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宋代文学家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构成的唐宋八大家。
1: 唐宋八大家虽然是散文八大家，但是呢，他们的贡献又不止于散文。
2: 韩愈是儒学道统论的倡导者，苏轼开宋代文人画之先河，欧阳修是经史学的鼻祖，而王安石则是卓有建树的经济学家。
0: 孟曼老师您好，欢迎您，欢迎您，欢迎
1: 您。
0: 顾曙光老师您
2: 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两位加入我们的探访团，我们将要一块儿去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穿越千年时空，去共同感受一下唐宋八大家的人生故事。这唐宋八大家当中呢，韩愈又是大家公认的八大家之首。
1: 确实是，他作为唐宋八大家中的第一人，他的影响力是直达其他几位宗师的。
0: 今天在我们出发前去探访韩愈之前，我们感受一下韩愈千百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古代文学的影响。来，两位这边一步。我们要给大家看的就是我手中的这本成语词典。据说韩愈创造的成语多达331个，很多成语直到今天使用的频次仍然相当高。他也是古代创造成语最多的一位文人。您可以想一想，日常生活当中或者写文章或者说话，这些成语您有没有用过？一视同仁，异曲同工，千钧一发，雷厉风行，所有这些成语都是韩愈的创造。
1: 咱们现在用到的一个成语叫做戳立风发，那也是出自于韩愈之手啊。韩愈说，青年时代的柳宗元那是戳立风发，率长屈其做人呐、一想就能感觉到一个意气风发、辩才滔滔的柳宗元形象，是不是就跃然纸上了？
2: 韩愈他主张辞必己出，陈言勿去，正是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才成就了韩愈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预言大师。
0: 这边还有一幅是书法作品，谷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是一幅东晋时期的楷书，在这个作品的上方就这块有退之体
1: 啊。
2: 它跟韩愈有什么关系？据专家考证，这可是韩愈存世的唯一真迹。韩愈字退之啊。
3: 哦，
2: 韩愈的名字叫玉啊。
1: 对呀、
3: 据说
2: 玉和退之恰恰又形成了一种辩证的关系。
0: 对，平衡关系。
2: 对，玉是要越过，表现的是人生的这种奋进努力的状态。退之呢加上玉，似乎就告诉我们人生往往就是迂回的前进。
0: 哇，今天我们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打开韩愈的人生故事，请看。在我们前面的这三个画面啊，应该就是韩愈不同的人生时期了。您看左边这个画面，肯定是少年时代的韩愈。
4: 年少有志于学，
3: 将来我一定要将孔孟之道传于天下。
0: 11岁的韩愈就有这样非凡的志向，了不起。
1: 那中间这幅啊，应该就是韩愈的青年时代。
4: 青年时我悟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0: 籍籍无名，怀才不遇，满怀愤懑，所以写下了《马说》。但是您看右边这一册就不一样了。
5: 我在国子监做老师的时候，曾经教导我的学生们：阅经于勤，光于行，行成于思，毁于随。
0: 这是一个学府的场景，应该是韩愈人生巅峰时期最受人敬仰的那一段。
2: 是的，是的。这篇《进学解》写作于他任国子监老师之时，在所有的为官经历当中，韩愈任学官的时间是最长的。晚年他更是担任了国子监的祭酒，相当于我们今天国家最高学府的大学校长。
0: 匹夫而为百世师，从一介匹夫一路逆袭成为最高学府的大学校长，更被后世尊为百世之师。我就特别好奇韩愈是怎么做到的。
1: 我们要想知道韩愈的心路历程，还得回到他的原文，从他的那个名篇《马说》时代开始寻访起。那应该是公元795年前后，当时韩愈是28岁。
0: 那就让我们一块儿踏上寻访宗师之路，一同穿越回到当年的

0: 这就到大唐长安了，
1: 真是繁华呀。
0: 你看这街上各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肤色不同人种都能在这条街上看见。这就是我们说的东西市吗？
2: 对，是的，东西市应该是当时全世界第一等的繁华之地。东市啊，比较多的是奢侈品，
1: 达官贵人住的那个区域，
0: 各种大牌，
2: 对，大牌云集。然后西市呢，西域来的商人比较多，物美价廉，

0: 而且呢经常碰到一些稀奇的玩意儿。
1: 所以现在我们仍然说买东西买东西，这个东西是不是跟当年这个东市西市有关系？
2: 有一种说法就是这样说的、
1: 是吧？
0: 是。
2: 所以唐朝的文化为什么说它丰富多彩，它这个来源呢就是这么的广博。
1: 那赶紧下去吧，我这等不及了，
2: 出发。
1: 那个时候就有过街天桥了啊？
2: 那肯定的有啊。
1: 很想跟古人对对话，但是又觉得自己文化底蕴不够深厚，不敢张嘴。
0: 啊，骆驼，蒙老师，你想起了什么？
2: 我想起了骆驼载岳勇啊。
1: 陕西历史博物馆，
3: 那个是不允许出境的，主要是太珍贵了。
2: 八个人，有乐器，然后这样的那样的，
0: 各异。
1: 但那一匹骆驼上面坐八个人是不是有点超载？
2: 所以那个我觉得是一个艺术艺术创作。
1: 刚才我看见这街道上啊，西域装扮的，应该是走的路上丝绸之路过来。
2: 对，
1: 河西走廊。
2: 这是西域的小哥，眼神犀利呀、这小哥。
4: 卖马蹄饼喽，新鲜出炉的马蹄饼
1: 呀。这是什么？哎呀，
0: 寻着香味就来了。
1: 马蹄饼，
4: 马蹄饼，新鲜出炉。
1: 这应该是当年唐朝的年轻人打卡的网红食物。
2: 那肯定的呀、
1: 绝对的网红。
4: 好嘞，来马蹄饼。
0: 店家您这饼是什么馅的呀？哎呦，好香啊。
4: 咱这有芝麻，有莲子啊，经过咱这一蒸呐，那香味啊，怎么就上来了吗？
2: 请客吧，请客吧。
1: 你们都不带钱啊？
2: 我们等着您请客呢。
4: 要不来几个尝尝？
1: 好在我身后有，哎呀，我有支撑。哎呀，来三个吧。
4: 啊，好，
1: 来，
4: 哎，好嘞，谢谢客官，
1: 祝您生意兴隆。哎
4: 呦，谢谢客官，谢谢客官，
1: 您这应该卖得特别好。
4: 那是，
1: 我看这排长队呢，刚才。
4: 都是这些考试的学子嘛，爱吃啊，这为了科举啊，来长安的年轻人特别多啊，他们都爱吃我做的这个饼啊。哎呀，这久而久之，一传十，十传百，你看现在来的呀就更多了、
1: 这一看就赶考的，
2: 赶考的学生还背着书录。
1: 这位小爷进军赶考啊，今年第几次考了？
2: 有这么问的吗？
1: 祝您这个金榜题名，蟾宫得贵。哎呀，真是看不够啊，这眼睛全是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景。咱们继续去找人家，
0: 继续。
1: 像这样的商业中心区在唐代，这房价得是多少钱一平？
2: 老贵了。
0: 长安大区不易，
2: 姚崇贵为宰相都租房子住呀。
1: 所以在这儿基本上就没有买房子这个概念。
2: 有啊有啊，你有钱呢、
0: 不够。我们认识的韩公也是在长安奋斗了30年才买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套房。
2: 没错，
0: 在长安的静安里。
2: 对，
1: 30年呢，也就是说他差不多快50的时候、
0: 是的，
1: 才买下第一套房。咱们这么找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韩愈啊？有没有什么办法？
0: 哎，这边刻碑的。
1: 刻碑怎么了？
0: 韩愈的墓志铭碑文是写的最好的。
1: 他写好的墓志铭最后都要到这来刻。
0: 对呀、
1: 这位先生，哎，您辛苦您辛苦。韩愈先生您听说过？
5: 韩愈啊，认识。您这位朋友碑文写得特别好。
1: 那是。
2: 那退之先生今天有可能在这边吗？
5: 我也有好长时间没看到他了。哎，不过今天刚好是放榜日，你们可以啊去放榜的地方看看，就在前面人多的地方。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有劳您了。谢谢谢谢。总算找到点线索。
2: 韩愈啊，他是有外快的，就刚才呀、他给人写墓志铭
1: 收钱呀、那个
2: 润 笔呀、啊、什么叫收钱呢？而且他的润笔是很高的呀，
0: 长安最高，
2: 一篇文章能够换一匹马，当然配上全部的鞍鞯，还有一条白玉带。
3: 当然这也是后来他名气大了之后的事情了。
2: 拿刘子厚墓志铭来讲
6: 啊，
2: 那年轻的时候绰丽风发，到中年之后事穷乃见节义。
0: 韩愈也是有选择的，他也要考虑值不值得写，
6: 能不能如实评价这个事。
0: 是的，是的，
2: 对对对。
1: 瞧一瞧，看一看了啊，各位看官，有钱的赏个钱场，无钱的赏个人场。
2: 哎呀，
1: 您各位上眼瞧，哎，抬不抬啊？哦，这可是真功夫啊！
7: 哦，
1: 怎么样？咱再来个更彩的，怎么样？
7: 哦，
1: 哎，对，哎，咱别光掌声了，您各位赏一个吧。
2: 哎呦，
1: 谢谢，
2: 小田，
1: 谢谢，谢谢，
2: 小田，
1: 谢谢，
6: 给你，
1: 谢谢，
6: 给你。
1: 哎呦，哎呦，
6: 哎呀，哎呀，弄错了。扔错了，
1: 这位看官出手如此阔气，怎么
6: 向来如此？
1: 谢诸位，
6: 那个我刚才扔多了两个，我能拿回来的。
1: 啊，可以的。
2: 我们不认识这个人，我们不认识这个。
6: 哎，谢谢谢谢。
8: 这个韩愈他不是已经考中进士了吗？走，又来看什么榜了？
0: 但是考中进士并不意味着他就能做官啊。就像我们今天大学生，你毕业了，大学毕业也不能做公务员。
2: 唐朝考中进士只是得一个做官的资格，哎，这时候你再考一个博学鸿词，等于再给自己加持一下。进士一榜也就是二三十人，博学鸿词又变成了二三人。
0: 对，
2: 这就是万里挑一啊。
6: 才录取两三个。
0: 对，
6: 今年是他
0: 第三次
6: 考这个
0: 博学鸿词，
6: 连续考了六七年的事，这要是我早崩溃了。这榜咱们都不用看，历史已经记载了，没有。
4: 这一榜还是没有。
2: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退职先生啊？
6: 这里边还真是。
9: 退职。
2: 哎。
9: 退职。
6: 那是谁在喊？
2: 谁在叫退之？
9: 退之，
6: 哎，
2: 老丈，您喊的可是韩退之先生？
9: 正是，请问您是？
2: 不才蒙曼，拜见先生。
6: 中央民族大学，那个蒙曼老师，古曙光先生，
0: 古曙光，
6: 我不重要，我们仨呀都是退之先生的粉丝。啊不，就是仰慕退之先生已久。
9: 哦，鄙人孟郊孟东野。
2: 东野
6: 东野先生，
2: 哇，
0: 我们读过您好多诗啊。
6: 您可是大名人呐。
9: 啊，
6: 我们
9: 名人。
6: 对呀，我们从小读着您的诗长大的呀，您的诗激励了多少人，青春须早为，
10: 岂能长少年。
9: 嗯，哦，对对，那正是鄙人所作，但是确实不曾想能够去劝勉哥。
6: 哎呀呀呀，三生有幸啊，三生有幸啊。哎呀，怎么今天您也是过来看榜？
9: 哦，我是陪退之过来的。是这样，这已经是退之啊第三次失败了。刚才退之对自己非常不满意，但是他也说了，就今天这个考试，哪怕是屈原、孟轲、司马迁来了，也未必能够成功。
2: 太难了。
9: 这个有司的考试制度啊，确实有非常多不合理的地方。你想以退之之大才，应试九年，在博学鸿词科面前次次铩羽而归。哎呀，本望是文字达，结果尽因文字穷，难。
2: 那退之先生现在到哪里去了？您知道吗？
9: 他这是匆匆忙忙的 敢去上书宰相，若是贤相能够赏识退治的才华，那也许能够有转机。
6: 东野先生，我们三位此行很不容易，我们想有机会能拜见退治先生，不知东野先生能不能。
7: 可以可以，没问题，
6: 太好了。
9: 我们和退之有一个早已经约定好的集会，到时候
7: 我们一起去。
6: 好好好，
7: 来来来，
2: 好呀，
7: 请。
6: 扶着你。
2: 好呀。

0: 天气炎热，有劳先生了。
1: 啊，没有，应该。
2: 哦，这就是退之先生的居所。
3: 哦，也就是纸窗卧榻呀。
2: 多为简陋啊。
3: 是啊。
4: 斯是陋室，唯先生德馨。
2: 哎，这话好。
0: 慧芝，慧芝在吗？
5: 原来是孟公
2: 啊。慧芝在吗？
5: 这几位是
0: 这几位是来探访的友人。
5: 这可真不巧，刚才见退之急匆匆出门去了，要不诸位先进去等。
0: 没在。
2: 来
5: 来
2: 来
5: 来，
0: 好，
5: 先进来吧。
0: 来，请进。
4: 谢谢，
5: 请进。
3: 殊不料退之先生住处如此简陋啊。
2: 虽然窘迫，但也清静，是个读书的所在。
6: 退之
7: 进京快十年了，一直是贫苦困厄，哎呀，愈加无补。
4: 此话怎讲？
7: 退之呢，从小就失去了双亲，他是由兄嫂郑夫人一手把他带大的。郑夫人有个儿子叫十二郎，两个孩子呢，从小就有一个共同的理想，读书求仕济民。但是无奈啊，郑夫人孤儿寡母，谋生尚且非常艰难，更不要提读书了。但是郑夫人还是咬着牙供退之一个人进京赶考。
8: 韩愈从小失去双亲，十二岁时兄长韩慧又病逝于韶州，韩愈随嫂嫂回到河阳安葬兄长，从此一家三十余口人生活的担子都落在了嫂嫂一个人肩上。韩愈和侄子十二郎更是形影不离，一日也未曾分开过。

0: 叔叔，孟子说的仁义礼智非由外说我也，作如何解？
1: 孟子说的这句话意思是，不爱之为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爱所有的人，做该做的事，人生。

0: 孟子之后呢？
1: 像孟子这样能够发扬道统的圣贤要上百年乃至几百年才会出现一位。
0: 那学这样的道理有什么用呢？
1: 让天下人都能懂道理，让所有人都能吃上饭，
2: 全天下都要吃烧萝卜。
3: 怎么回事？
4: 哎呀，
3: 别动。
1: 多少度？洗洗去。

韩愈与嫂侄在河阳未能久居，便因逃避战火，举家迁至安徽宣城。19岁时，韩愈前往长安参加考试，此时的韩家经济捉襟见肘，只能供养得起一位赴京取士的学子。12郎虽满怀经世报国之志，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家中帮衬母亲。

0: 山高路远，叔叔这一去长安可就不知何时能回来了。
1: 是啊，只是没有想到嫂子今日竟没能来送我。
2: 其实母亲去卖布匹并不是紧。
1: 难道她不怨我缘由生我的气了？
2: 她说你此去必以文章名动京师，可要是离别路上她舍不得你，牵扯哭啼，你心有犹豫，误了出头之机就坏了。哦，对了，母亲托我带给叔叔，叮嘱叔叔此去珍重自身，勿要以家为念。
1: 嫂嫂对我的恩情，今世不知可否报得完矣。
2: 他还说叔叔自幼尊崇孟子，不要忘记古之人得志则家于民，不得志修身陷于世。叔叔只要周济天下，光耀韩氏门楣就是报恩了。此去一别，再听叔叔吟诗作文可就不容易了。我看今日这此情此景，你若不能沾一首诗，我可就白白送你走远了。
1: 好，

0: 我年十八九，壮气起胸中，作书献云雀，辞家逐秋鹏。
1: 云雀虽高，叔叔的文章天上之人一定听得到。
2: 哦，险些忘记，还有这本孟子，也算是母亲给叔叔的，重新装了书面。今日我也抄录了一份，终于是完璧归赵了，快收好吧。叔叔，我再送你一程。
3: 哎，十二郎，你才能并不在我之下，不如与我同去。
4: 都兄韩衍与北平王相交甚好，若你我共同到了长安，他日定会有安身之处啊。
5: 你去长安复考取士，

0: 我去是一样的，我留在这里帮助母亲维持一家生计，和你在也是一样的。
1: 十二郎，他日中的罪证，你一定要来查案。

0: 孟老师，您请，您请。没想到这一趟没见到韩愈先生，先见到了孟郊先生。
1: 嗯，
0: 不过孟郊先生跟我想象中也是一样，气度非凡。孟郊先生有一首诗，就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想这首诗现在一定特别适合韩愈先生的心境。
2: 对于他来讲，这个嫂嫂就跟母亲是一样的。
3: 是的，所以在后来的这个《记证夫人文》里，我觉得他好像是在怀念自己的母亲一样，怀念他的嫂嫂。而且呢，他有一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这种悲痛。
2: 韩愈3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随后呢，就跟着哥哥和嫂子生活在一起，没料到哥哥也遭人陷害，不久英年早逝。
3: 12岁的韩愈啊，从此就开始跟着长嫂一起漂泊。
1: 对，
3: 嫂子正是不仅抚育韩愈整整16年，而且呢，还把这个进京考取功名的机会给了韩愈。韩愈25岁进士及第，可是孟郊呢，他比韩愈还要蹉跎。46岁呀，真的是读书人一声长叹啊。 就孟郊自己的落地诗写了若干首，如果不是好朋友韩愈，还有孟郊的母亲对他的鼓励，可能孟郊后面就放弃了。我们也许就读不到孟郊在进士及第以后因狂喜而创作的那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了。
0: 他俩差了17岁，怎么玩到一块儿？
3: 志同道合，棋逢对手。
1: 将遇良才，
3: 他们俩有好多连句的长诗留下来。
2: 对，
3: 比方说什么城南连句呀、斗鸡连句呀，随便说一个词，就像咱们经常用，再接再厉。嗯，
1: 哪来的？
3: 哎，连句连出来的。
1: 哦，
3: 是一喷一醒然，再接再厉乃。
1: 哦，
3: 是这个城南连句啊，有1530个字。
0: 也就是说，压了150-3个韵，哎呦，
3: 把他们真的是这个怎么说？
0: 才思全用啊！
4: 可以这么说。
0: 见过孟公，我们来赴约了。主公好，来请坐。
4: 韩公没在呀？
0: 既然我们事先约好了，韩公一定会过来。
4: 哦，好，好，好。
0: 哎呀，您这。
4: 看什么？哎，马书，马书，千里马常有，但伯乐不常有。我们都知道这哪是写马的呀？这就是写韩公自己呢。看来最近尚书宰相不太顺利。卑职啊，一个人来到长安，读书著文，数次自荐，结果到今天为止。 还是生无立锥之地，满眼人世凋零。你看，
5: 孟公，诸位，刚刚得知，退职出门是有要事。卑职收到嫂子郑夫人过世的消息，已经启程赶回河阳老家处理后事了。

0: 临行之前托我将此消息告知诸位，消息已带到，我告辞了。
1: 这对韩公是个巨大的打击呀、啊！
2: 未知本就治不得痛，现在突然要遇到郑夫人因病离世，他的心情可想而知。未知曾经亲口告诉过我，他把郑夫人一直是视作自己的母亲，郑夫人突然离世，退之的心里面一定是悲痛异常。
3: 只希望韩公能够节哀，保重身体。
2: 退之家中突然遭此变故，我要赶紧去信给他。
3: 嗯，
2: 这样，主公，我先行告辞。
3: 告辞，谢先生。
4: 孟公，
2: 啊。
4: 临别之时，晚辈有一事相告，
2: 请讲。
4: 我们知道孟公参加科举考试多年未果，但始终未曾放弃。晚辈只是想告诉孟公，总有一日，您会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相当于我们穿越到唐朝，把这首诗告诉了孟郊，孟郊在重榜之后把这首诗写了。
1: 可怜的孟郊。
2: 登进士第后，韩愈又三试博学鸿词科不中，愤懑之余，他接二连三地写信上书宰相，希望以自己的滔滔文才打动这些为国选才的人。

0: 韩愈的族兄韩勇，当时是北平郡王马遂将军的部下。抵达长安后，韩愈前往投奔韩琰。
1: 在下韩愈，来寻我族兄韩琰。
2: 他若是不在，可否相反转告北平王？
3: 这北平王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4: 北平王是你族兄什么人？
1: 北平王马遂将军是我族兄的世伯。
4: 尊驾可曾听说平凉会盟被劫之事？
1: 吐蕃背信弃义，
2: 在下早有耳闻。敢问
4: 尊驾族兄当时随军为判官，惨被吐蕃追兵所杀。
2: 你说的可是韩琰？不可能，韩琰他是马遂将军。
4: 正是韩琰，

族兄韩衍的去世，使得韩愈在长安城中漂泊无依，只能依靠代人抄书、撰写碑志等方式勉强果腹。

0: 别吃这个。
1: 哎，嗯，馊是馊了，还是得吃点果腹啊。
0: 来看看大哥今天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
2: 嗯，杜爷，这是哪儿来的呀？
0: 隔壁啊，那几个胡人杀了羊，他们吃不完送给我的，来尝尝尝尝。
2: 哎，那我就
0: 怎么样？
3: 老公，你说，嗯，上次我吃羊肉的时候，就是在我来之前，在宣城那天晚上，还是我嫂子给我炖的，这个比我嫂子炖的好吃。

0: 撑的。
1: 嗯，
0: 那行，多吃啊。来，这个你收好啊。
1: 你拿着，侍奉老母先。
0: 哎，收好，收好。我呢，还可以去抄书。
1: 行。最近还有要抄书的商户吗？
0: 好好吃肉。

0: 你在容我几日？
1: 等你几日？身上等了一个多月，租金两个月没交上了，你让我跟宅主如何交代？
0: 那属实是上次木质明碑的问笔他没给我呀。
1: 给你了也交不起两个月租金啊。
2: 不是没钱吗？
1: 这是什么？
2: 我说还吃上肉了。
1: 我就是哑人，替人收租了，
3: 若是收不上来我也断了生计。
1: 你这样的外乡人我见多了，要是实在活不下去别硬撑着头皮了啊，回乡去吧。
0: 你就容我几日，
1: 明日再交不上别怪我把你扫地出门。喂，
4: 韩愈虽然登进士第，却始终未能得势，将嫂嫂和十二郎接来长安的愿望也一直未能实现，但与孟郊、柳宗元等友人的交往为他日后推动散文革新奠定了基础。
5: 烦请将拜帖呈与宰相贾公。哎呦，
6: 读下这是何必呢？一个多月里来了三次了吧？
5: 正是啊。
6: 足下就没有个亲族长辈可以请教一下？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5: 但是尊驾这是何意？我可真是不明白。我只不过是上门递书，等了四十多天，不知想要个回复而已。
6: 这都不明白还当什么官啊，请回吧。
5: 烦请将拜帖呈与宰相贾公。
6: 你别说了，
7: 观足下模样
6: 又不顾体面连着登门，想必家世不显，宰相就算是结交后辈也多是高门子弟，这回明白了吧？

0: 老者，您为何放着这些膘肥体壮的马不去喂，反而照顾这批骨瘦如柴的劣等马，还敬畏一些精细草料？
1: 郎君有此一问，也算是有心人，只可惜也没有识马的眼光啊。
2: 先生，我自然是不懂马的。

0: 是血统纯正的马，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1: 郎君，你再看看这匹马呢。
0: 这匹马毛色无光，骨瘦嶙峋，虽然看起来挺高大的，但是也不是什么绝世好品种吧？现在你当然看不出来了。
1: 此话怎讲啊？
0: 世人买马呢？ 只看血统，不看马本身是好事态。买它的人呢，当时一看，这不就是匹杂种马吗？买回去，连草料都懒得喂它。如果食不饱，肯定力不足，怎么能让它日行千里呢？对吧？
1: 那此言何解啊？
0: 这马之前在马行里，而马行的人只当它是浪费草料。更有甚者，他们把马肉分了。 白白让那些无知的人吃掉，我很心疼啊。可他
1: 为何又能幸免如此？
0: 因为他遇到了我呀，我也是无意当中路过，一见这马的眼神，就知道这是匹千里良驹啊，好马呀。到现在还有些人笑话我傻呢，好马呀。

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草里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其真吾马也，其真不知马也。

0: 其实啊，我觉得韩愈这个时候他的心情，除了说因为失去嫂嫂感觉非常悲痛之外，他还有一番不如意。这不如意是什么呢？就是十年没有任何建树。
1: 所以马说好像就是韩愈先生在这段时间写下的一篇文章。
0: 对，
1: 这跟他当时的心境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
0: 那当然，
1: 除了失去亲人，自己在仕途上好像一直没有看到太大的希望。
2: 是，马说真的是千秋绝调，他文章很短，但是尺幅有千里的巨观。
1: 对，
0: 因为他打动了古往今来的心，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1: 千里马常有，
0: 而伯乐不常有。所以他这篇文章啊，不仅仅是能够反映出韩愈当时的心境，其实也反映出唐朝中后期非常非常多的文人的心境。
2: 对，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被埋没，我觉得韩愈做马说也是在默默地等待他心中的那个伯乐啊。
0: 对，
1: 而且韩愈先生这篇马说真的是流传千古，你说今天哪个中国人但凡上过学不会背那句世有伯乐
0: 然后有千里马，
1: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就这一句流传到今天，如果韩愈先生知道它的流传度是这样，他一定认为那十年没有白过。对，你想正是这十年的经历使他在内心有了这样的思考和表达。
2: 其实韩愈在藩镇做幕僚的时候，他也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啊。嗯，他就想到他少年时的不幸，然后长安苦斗的这个郁闷，嗯，包括这个在藩镇还是不得书其志啊，
0: 还是一肚子不平则鸣之气，
2: 是
0: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要说出来，
2: 是
0: 要改变。
1: 对，他并没有安于现状，其实当时做藩镇幕僚的时候日子过得还不错。
2: 对啊，四举于礼部乃易得，三选于吏部足无成。所以就是人生面临这种瓶颈的时候啊，我们就换一种道路。我觉得用今天的话讲，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到基层去
1: 积累经验，
2: 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1: 对，对，
2: 就是一种历练嘛。
1: 对，
2: 就东山徐图再起，咱们。
0: 但是长安呢，当时还是整个中国的核心。
1: 对，
0: 所以他在藩镇干了五年之后，还想回长安。经过全选，这次是真正的踏上仕途了。
2: 对，
1: 所以应该是公元803年，对于韩愈先生来讲，是他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吧。
2: 是，
1: 监察御史。是他开始进入权力中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
2: 就真正从边缘走到了核心，从地方走向了中央政府，开启了一段崭新的人生旅途。
1: 那我建议咱们这一次就到公元803年这个时间点去看一下，看看能不能有机会拜访到监察御史韩愈先生。
2: 好，
1: 好不好？
2: 好，
0: 走。
1: 希望这次咱们运气好。
2: 好，
1: 走，咱们就启程吧。哎，我上来，我扶着你。

0: 到了，应该就是这儿。
1: 御史第，这个时候已经是在御史台工作了，最高监察机构。
0: 这该不是合租的吧？
1: 这不是，
0: 这是自己的府邸了。
1: 是的，
2: 天子耳目，察官嘛，上察六部，下察地方，然后直达天子。这个位置啊，也算是个要紧。
1: 对，韩公的这个责任也更重了。这个时候，韩公已经娶了卢氏夫人为妻，那可是高门大姓。
2: 卢夫人知书达理呀、啊，
1: 书香门第，家庭幸福，助韩公不少。
0: 敲门了啊！
1: 好。
3: 几位是？
0: 有劳这位小哥，我们几位啊，是监察御史韩公退之的仰慕者，今天特地来府上想拜访韩公。
4: 这位请随我来。
0: 哎呦，太好了，请，
4: 请请请，
0: 气派，气派，可见韩公今日确实不同往时啊。
1: 是是。
5: 请问诸位是？
0: 晚辈撒贝宁，见过卢夫人。
5: 诸位先请坐吧。哎
0: 呀，谢谢谢谢。我们几次前来啊，都跟韩公擦肩而过，有点遗憾。希望今天有这个幸运，能够一睹韩公风采。
1: 是。
5: 退之今日有要事出门，不过也快回来了。
0: 对了，我们这个初次登门，也略备薄礼，以表心意。
5: 好，多谢诸位美意。
0: 请您笑纳。
1: 听说您和韩公刚回长安不久。
5: 的确是，我随退之一路从汴州辗转至徐州，又从徐州来到长安，却是近年才落定下来。
2: 那夫人觉得生活在徐州好，还是在此地好呢？
5: 三年前，退之还在徐州做幕僚，一家老小的日子也过得安稳闲适。退之身上的担子也轻了不少，时常有时间和友人一起谈论诗文，还有学生常来拜访他，向他讨教学问。但是有一日，退之却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向那张仆夜请辞，再次赴京。
0: 日子过得那么滋润，为什么又要回来考试？这
5: 我不知道，退之只说生活虽安乐，却不可久留，若长此以往，志向恐难完成。

0: 公元796年，在长安漂泊10年无果的韩愈，先后前往汴州、徐州担任幕僚。贞元15年，淮西节度使吴少成叛乱，朝廷几番平叛未果，徐泗节度使张建峰坐拥重兵，却对相邻的战事袖手旁观。时任徐泗节度使推官的韩愈，在徐州城外遇到了大片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难民，更为淮西战事忧心。于是韩愈力劝节度使张建峰出兵淮西，希望能助朝廷平叛战乱。
1: 这个时候您可不能坐视不管。
2: 你是个书生啊，你的赤子之心我很钦佩，但是如果出兵淮西，攻城则无出师之名，事败必引杀身之祸，到时候乱的恐怕就不止淮西一个地方了。天下丧乱的根本不是你我能解决的，这件事儿不要再说了。
1: 那您就好好保重，告辞。
2: 雷三月不作响，战士岂得来还家。
3: 阿福乖。
0: 看着襁褓中的儿子，韩愈心情沉重。
3: 阿福乖。
0: 藩镇之祸若不根除，不知大唐子民还要受着战乱之苦再到几时。韩愈思虑再三，还是决定重返长安。贞元16年，韩愈携家眷回到长安，次年通过吏部全选考试，出任国子监4门博士，后被擢升为监察御史。

0: 事情就是如此，只要事关心中的抱负与坚持，退之便是绝不会退让的。我虽劝过他，但我也理解他，当初如此，现在也一样。退之。
1: 韩姑。
0: 退之，这几位是特意来府中拜会你的，你们聊。
1: 晚辈撒贝宁。
2: 晚生古曙光。
3: 后学蒙曼。
4: 见过韩姑。
5: 多谢多谢，请坐请坐。
1: 谢谢谢谢。恕我直言，今日一见韩公，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我们读您的文章太多了，每次读啊，都会在脑海中想象您的样子。今日一见，果然气度非凡。
5: 哪里哪里哪里，
2: 我们仰韩公如泰山北斗。
5: 哪里哪里，能让各位欣赏，万分感激，万分感激。
3: 韩公，这次就安顿下来了吧？
5: 嗨，我呀，从来不是一个让大家感到高兴的老朽，很遭了些个白眼呐、
1: 啊。但以我们对韩公的了解，谁要给您白眼，您一定会白回去。

0: 不是用眼，是用文章。
1: 不过刚才看您进门愁容满面的，我们也知道最近可能有一些不太顺心的事儿。
2: 嗨，这倒不妨事，
3: 欲行大道嘛，一些小事不必挂在心间。就是最近的看了看年纪，
4: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军，这是我10年前写过的一篇文章。

0: 韩愈年轻时听闻谏议大夫杨澄素有贤能的名声，但在任五年却从未上谏。韩愈愤而写作《郑臣论》，对杨澄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
1: 您身居高位却自得其乐，这便是有道之士所为吗？
2: 有道之士，杨某可没认过这个啊。来来来，
1: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死，以明其道，大夫以为如何呀？
2: 好，说得好。
1: 好，你既然认为我说的是对的，你这样做可对得起百姓否？
0: 韩愈做《郑臣论》两年后，当朝宰相陆贽被奸人污蔑，杨澄慷慨陈词为其辩护，最终力挽狂澜。但杨澄也因此事触怒朝中权贵，接连被贬，最终死于贬地道州。
3: 来，两位老师请坐。
4: 这一次终于见到韩愈先生了，但能感觉到他确实跟我们之前分析的那个韩愈先生的形象太吻合了，就是内心一直有他自己的坚守和精神力量。
5: 是，
4: 你想那个《郑臣论》他是26岁写的，
5: 对，
4: 我们这次见到36岁的韩愈先生仍然内心秉承着他的文章当中这个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死以明其道，仍然10年了没有变化。
5: 咱们一次又一次看到听到引用到的郑臣论怎么来的呀？那不是当时谏议大夫杨澄吗？先是饱读天下诗书，然后又去隐居，庞德很喜欢这样的人，他这样真有风骨啊，真有学问呐、啊。当谏议大夫可好，然后杨澄呢5年什么意见都没提，
6: 是尸位素餐了有一点。
5: 对，然后韩愈就不高兴了、就写郑臣论，
4: 实际上就是指出这种现象他内心的一种不平。
5: 对，
6: 我们说这个著名的文以明道也是出自于郑臣论。
5: 对
4: 啊，
6: 郑臣论可以视为他后来发动古文运动的一篇先导性的文章。
7: 君子居其位何思死其官，
8: 孔子有言
7: 杀身以成仁，孟子有言舍身而取义，古人死且不避，我岂能因为官运穷达而改变心志？
0: 贞元19年，关中大旱，饥民遍野。京兆尹李时对上谎称粮食丰收，对下依旧横征暴敛。
9: 韩郎在忙着写什么？
7: 再不上表，荆棘之地还不知要饿死多少老百姓。京师啊，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今天那个李时在朝堂之上居然对陛下说，说陛下爱护百姓乃是天下之福，而百姓呢也体恤陛下，必不忍让陛下为之分忧，今年只是雨水些许少些，然勤于耕作，饮水灌溉，收成虽不

0: 及当年，想必也可以克服，不必赋税减额，这叫人话吗？
1: 京畿一带已数月未曾下雨，明眼人都看得见。
0: 对呀，这还是城里啊，听说城外饿殍遍野，不减免赋税，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形。
2: 推之。京中官员的家眷大都在他治下，倘若一不留神被他抓住把柄，甚至诬陷个罪名，可如何是好？
3: 某职责所在，总要言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也。昔比干见纣而亡，孔子称其仁，是为国有政臣。为臣子的，就是要在大风大雨来的时候，把房顶修起好。
4: 贞元十九年，监察御史韩愈作《御史台上论天汉人机状》，直言善谏京兆尹李时，反映民生忧患。不久后，韩愈被贬阳山。数日后，韩愈因直言进谏，反遭残害，被贬至阳山。

0: 见过诸君。
1: 学生李盘，我等是退之先生的学生，足下是
2: 我们是韩公的旧友。
1: 这都是韩公的门生。
3: 正是，先生曾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0: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1: 原来诸位也读过诗书啊。
4: 是，
1: 韩夫子任国子博士时，因才施教，誉满天下。我等虽来自不同地方，身份不同，但都拜学在韩门之下。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今日韩夫子被贬阳山，毁谤加深，我等追随韩门，虽受朝谤，却竟圣人之道，是幸事一桩。

0: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韩愈先生写下了后世同样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甚至有的学生能倒背如流的诗说。
1: 诗说，对，
0: 也是在这一时期写。
1: 逝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嗯、为什么这时候要写诗说？
0: 嗯，
1: 就是人耻于相师啊，人羞于为师啊。
0: 嗯，
1: 那在这种背景下，我为什么还要学习啊？为什么要学知识？为什么要学道理？哎，所以就形成这样一种风气，大家也不学，当然也没有人去教。
0: 嗯，
1: 但是呢，韩愈认为人世间是有道理在的，天地之间是有道理在的，所以他主动干什么？当老师。
2: 是，
1: 哎，抗言为师。说别人可能觉得，哎呀，你当老师你好不好意思呀？我就好意思，我有想法我就要说出来。哎，这就是诗说呀。
0: 包括当时柳宗元先生，有人拜他为师，柳宗元先生都说我别跟韩愈一样了。其实他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力挺韩愈，
2: 声援韩愈。
0: 对，声援韩愈。虽然表面上说，哎呀，算了，别的，你像我跟韩，你想让我跟韩愈一样吗？成为那个众矢之的？但实际上他内心是赞同韩愈。
1: 对呀、啊，而且他们俩还确实都成为一代宗师，百代宗师。
2: 是，柳宗元有一篇《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其实跟韩愈的诗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跟蒙老师都是大学老师，所以我们看这个文章真的是感同身受。就在韩愈没写诗说之前，就大家都觉得当老师都抬不起头来。

0: 写了这个文章以后，哇，这个圈粉无数，然后立马大家对这个老师的看法就改变了，千百年来世世代代我们就形成了一种尊师重道的这种风气。我也觉得韩愈是为我们中华民族啊树立了新的尊师重道的风气。
1: 是的，
2: 其实我们之前说这个《正神论》里面文以明道，应该是古文运动最早的一个理论指导。
0: 是。
2: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说古文运动，是后人给他冠了这个
0: 标签。
2: 对
0: 对。
2: 当年韩愈先生并没有说咱们来搞个古文运动吧。但韩愈先生当初是为什么他要有这样的一番举动？
1: 其实啊，古文运动要干什么？第一个，首先他要改变文体，改变文风啊。为什么就讲文起八代之衰呀？
0: 是
1: 这个八代呀，从东汉开始啊，魏晋宋齐梁陈，一直到隋，啊，就是四六文，哎，就是越来越没有内容，只有形式。到韩愈这有什么？有新形式，还有新内容，什么都起来了，所以一下子就振作起来了呀。
2: 而且这古文运动一开始就是气势如虹，
1: 没错，
2: 几百年啊，持续了几百年，所以。一个人是肯定掀不起这样的大的波浪，所以就像这个经常说的一句话，就韩愈先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对，
2: 你看当时他的朋友圈，包括像唐宋八大家里另外一位宗师柳宗元，
0: 对，
2: 以及到了唐宪宗时期的宰相，像这个李绛，对，崔洵等等，应该说他这个韩愈先生的背后，实际上是有一批人和他有志同道合的目标。
0: 是古文运动，一个方面是要复兴儒学，另外一方面是要畅所欲言的表达。我们看韩愈创作了那么多成语啊，是不是？其实我觉得他是要在中唐创造一个属于他的崭新的时代的话语体系。
3: 接到被贬阳山的调令后不久，韩愈收到了侄子十二郎离世的消息。韩愈三岁而孤，一直由兄嫂抚养长大。兄嫂的独子十二郎自幼与韩愈一同读书，一起长大，同怀新式济民之志。十九岁时，韩愈离家求仕，而十二郎选择留在家中，与母亲共同肩负起一家三十多口人的生计。噩耗传来，韩愈悲痛不已，写下感人至深的《寄十二郎》文。

0: 什么时候没的呀？
1: 说是6月2日。
0: 6月2日？
2: 误传啊，东野兄。哎呀，大老远过来吓唬人，吓死我呀你。
1: 怎么是误传呢？
2: 6月17日，十二郎还给我写过信，我刚看过的。
1: 不，但是送信的人确实是说，
2: 东野兄，十二郎比我年轻，而且比我健康，就是有点软脚病。江南之人谁没有软脚病啊？怎么就给传死了呢？啊，什么人干的这是？道听途说，网传消息，这种人绝不可用。
3: 尊驾，可是韩公？
0: 是我。
3: 韩公家中来信，
4: 快马送来的。
5: 韩愈之侄十二郎从小和他一起长大。公元803年，韩愈获知十二郎的死讯。

无少故，及长不行所护，为兄嫂是矣。中年，兄莫南方，吾与汝俱忧。伶仃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嫂常抚汝，执吾而言曰：“韩氏两世，唯此而已。”

0: 五年十九，时来京城，吴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恋，终当久相于处。呜呼，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功相，吾不以一日绰辱而救也。汝病吾不知时，汝莫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于共居，莫不得福汝以敬爱。吾行复神明而食汝药，不孝不慈而不能与汝相养一生，相守一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见，吾实为之，其又何有。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如其知也也，其不知也也。
1: 十二郎，十二郎，你等等我。
2: 山高路远，叔叔，这次你就送我到这儿吧。
1: 你要走了吗？我要随你去呀。
2: 叔叔有你的责任，不要忘了，古之人得志则家于民，不得志修身陷于世。

在目睹苍生疾苦，历经至亲离世之后，韩愈写下了标志其思想成熟的文章《原道》，正式提出了儒学道统论。后世将这一功绩评价为道济天下

0: 夷之之谓义，由是而知焉之谓道，独乎己而不待于外之谓德。
1: 斯道也，何道也？
2: 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也。
1: 然则如之何而可也？
0: 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背敌者有养也，今亦恕乎其可也。

0: 老师，您请您请。
1: 哎，好。
2: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精神究竟有多么强大，要看他在人生道路上经历困难的时候，他的那种反应和面对。

0: 啊，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然后传汤文武，然后一直传到孔孟，再传到哪儿？传到汉玉了吗？其实，哎，他就建立起了这么一个儒家的道统，而且这个道统有一个大的精神支柱，这个支柱就是我们现在还在讲的儒学最重要的内容——仁和义。
1: 韩愈在《原道》里阐发他所说的道，说鄙薄无知的人犹如坐在井里看天，看不到仁义之道的广大。我们说坐井观天这个成语也是出自于《原道》。那么我们说韩愈包括他的这个原道，其实都是开启了后面新儒家的先河啊。
0: 对，而且怎么就开启到新儒家了？其实不就提到古文运动了吗？
1: 对，
0: 古文运动是横跨唐宋两代呀，韩愈、李敖，包括柳宗元，然后宋朝欧阳修，他们不就接续上了吗？然后让中国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然后才有先孔夫子后朱夫子，就是这样一条线索继承起来了呀。
1: 对，
2: 韩愈先生能够树立起自己在文学上在历史上的这个地位，从那个时候开始好像就有人称他为韩子，但是以前好像韩子这个名字是称呼韩非的。
1: 对，
2: 后来人们说那韩非怎么办呢？因为以前韩非叫韩子，是不能有两个韩子，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叫韩非子。
1: 对，
2: 所以通过这一段时期我们的几次探访，能够感受到韩愈先生能够在人生当中面对所有的困难不断的破局，戳力奋发。我是一匹千里马，但是如果没有伯乐，我就自己为自己开拓未来。
1: 大唐孤勇者。
2: 对，韩愈先生的故事看到这儿确实充满了波折和坎坷，但是以韩愈先生的特质，他一定是一个勇往直前的人。他究竟是如何步步突围勇敢到底的呢？
3: 你看这潮州街道虽然不像大唐长安繁华大气，但是也是别有一番景致。
4: 韩公既有过人之才学，又有变革之魄力。
5: 三军，这是何处啊？
6: 这就是当年您所在的潮州啊。
5: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甚好。
6: 此处名为韩文公祠，这就是潮州人为了纪念您修的。看看今天的孩子们上学的地方，
5: 古之学者必有事，你们也读到了
6: 先生倡导的师道，直到今天仍然还在推行，后边还有更多的惊喜等着您。

讲述人生百态，用声音传递人间美好故事。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有声剧场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0: 宁真，你们是老乡，你去劝劝。
1: 我可以去，但我不能去。我去，我说西贤你做的不对，人家做的对。我说妖叔你错了，那我是劝架吗？我是火上浇油啊。
2: 没错，他肯定不能去。他要是去了，妖叔非把他骂出来不可。
0: 那他不能去，你去。
2: 我去，我当然不能去了。妖叔本来就对我了气，还说是我们俩的自由恋爱把邓西贤给带坏的。
0: 李富春
2: 啊，
0: 你是不是后悔了？
2: 我没后悔，我后悔。
1: 是。
3: 行了，我不跟你争了。你爹呢，让我来，就是最后通牒。你听不听我的？
4: 这得看情况。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做主。
3: 既然你要跟家里决裂，让我们叔子俩的关系也就一刀两断了。
2: 姚叔，不要害我姚叔！
5: 你原来是还有我这个姚叔，就赶紧写信回去让步。你不让步，以后我就不是你姚叔。
4: 好，信，信我会写。但是，不，我不让。

0: 争，
1: 这不是绝不是个社歌吗？
2: 你怎么知道的？
3: 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
2: 对，就是这个。
3: 在法国经常听周恩来给我们唱这首歌，我都会唱。
2: 小超就在前面。
0: 二十几个同志们，大家携手做先驱。
2: 小超，有人找你，法国来的。
3: 你好。
2: 你好。
3: 我叫李和生，刚从法国回来。周恩来特意嘱咐我来看望你，还给你捎了一封信。
4: 谢谢，我听说过你。周恩来，一切都好吗？
3: 他很好，现在是我们旅游组织的总负责人。
2: 是周恩来，你看多英俊呀。这以前都只是通信，这寄照片还是第一次，而且还有这么激情洋溢的文字。小超，你发现没有，这是周恩来在向你表达他真挚的友情，要你打破一切束缚，勇敢地和他相爱。
4: 那他怎么不直接告诉我？
3: 恩来兄为人含蓄，感情细腻深沉，这应该是他的方式。我就算鸿雁传书，给你们做回媒人。
4: 他真的决定放弃独身主义了吗？
3: 应该是。我们新民学会创建时，毛泽东和蔡和森也是提倡独身主义，但是随着社会中的历练，思想的成熟，我们都明白，革命和爱情

0: 西西，别看你年龄小，但你做事情举重若轻，有些时候比我果断。不是果断，
1: 是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其实大家都支持你，退婚是要退的，只是要讲究方式方法。是。 我能体谅我父亲的难处，也能理解我要说的心情。但是，这件事情我真的没有别的选择。一旦投身革命，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这辈子能不能回老家还不知道呢。要是还保留这门亲事，那不就等于害了人家的吗？
0: 说的对，多想想办法。 尽量别让父母太伤心了。其实啊，这种情况，每一个青年革命者都有可能碰到，包括我在内。我刚来法国的时候，张若明向我表示过，不过那个时候我坚持独身主义，没有接受。后来发现我和她也确实不合适。
1: 尽管她是一个不错的女孩，
0: 恩来兄，我看最近邓颖超是不是又给你回信了？她是一个坚定勇敢的女孩，我和她志同道合。不瞒你说，我前些日子给她写过一封信。
1: 向他表明了我的意愿，他回信问我，问我有没有放弃独身。其实最初，我之所以坚持独身主义，一是因为革命尚未成功，不能分心；再者，男女共同结社，史无前例。为了减少社会舆论的攻击，得尽量避嫌。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身边有现成的榜样：蔡和森和向景宇、李富春和蔡贤熙，这都是革命的一对。
0: 不错，还有马克思和叶尼列宁和格罗普斯卡娅。这就说明爱情和革命它并不冲突。那就行了，赶紧给别人回信，别让他等哦。听你的。
1: 那这样，安来大哥，我去回避一下啊。
0: 用不着，共产党员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切都可以公开，最好你能帮我出谋划策。
1: 我。
0: 这个我帮不了你忙，小超。愿我们一起献身共产主义事业，为了中国的革命，像卡尔·里布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那样，手拉手，一起共赴未来。

0: Mademoiselle Jean.
1: Salut, ciao. Oui, c'est moi.
2: 你好，您是张如明小姐吧？
1: 是啊，您是？
2: 我叫杨坤，河北来的。
1: 杨坤，你就是杨坤啊？家父信中说过，说你也是来里昂大学读书的。
2: 对对对，临走时令尊让我捎一些东西给你。
1: 这么一大箱，谢谢啊。
2: 还是我来吧，箱子很重。
1: 那麻烦你了。哇，这么多东西，这一路可辛苦你了。
2: 令尊和令堂恨不得把家都给你搬了，孩子留洋在外，父母都这样，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1: 说不理我，两年不理。

0: 好像没有这个女儿似的，这一说理了，一下子又寄这么多东西来。倒是刚来的时候，人生地疏，一无所有，很需要支持。现在我已经适应这里的生活了，杨坤兄，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同学了。我这里有本书想送给你。
1: 少年，早就听说了，真的送给我？
0: 真的。
1: 董明君。

0: 封面是这样的，你们看一下情形。
1: 这个封面好，有感染力和号召力。
2: 它象征着共产主义如同一个新诞生的圣婴，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它必将开启一个新的纪元，新的未来。它必将成为给全世界的人带来光明的巨人啊。
1: 这个比喻好，少年就是曾经的大家闺秀，我们这些勤工俭学生来求婚，引领我们走向光明。
3: 对，
4: 这么说来我们都成新郎官了啊。
5: 安静点，快看谁来了。来，快请进。
6: 欢迎啊，
1: 杨坤兄，有失远迎，你这位妙笔生花的大才子应该是我们去登门拜访，结果让你捷足先登了。
7: 本来兄过奖了，你在学生中的威望我也早就听说了，在我看来你们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呀。
1: 谢谢，坐。
7: 我结义了一篇恩格斯的论权威，你们看看，如果用得上就登在少年上吧。
1: 能用。杨坤兄，日后如果有时间多翻译一些这样的好文章，多多益善。
7: 小事一桩，我还没开课，时间有的是。
1: 收好。
7: 这是新一期的少年吧？
1: 不错，不过现在改名字了。现在的名字叫赤光。
7: 为什么要改名字？
2: 少年是我们内部发放的刊物，主要宣传共产主义的理论知识，供我们内部传阅。赤光是向全社会发放的刊物，主要由我们和其他党派斗争性的内容，它将成为我们和其他党派进行辩论并且宣传我们观点的重要阵地。
7: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要用物质的力量去摧毁。光解救中国是不够的，我们要做的是改造中国。现今救国的唯一路线，就是以无私无畏的精神推动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推动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你写的？
2: 是。
7: 很有见地。恩来兄，你们胸襟坦荡，为国为民，我接受你们的观点，衷心希望能够加入你们，为改造中国出一点绵薄之力。
1: 那太好了，我们支部正缺少像你这样精通法语的人呢。
7: 赤光，从现在起我改名为杨赤民。
1: 这个名字好，这个名字好，这个名字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周赤民，
2: 哎，邓赤民，
8: 聂赤民，
9: 李世民，
10: 李世民。
1: 杨坤兄，不知道金奇兄近日怎么样？
7: 一头扎在宗旭之那里，不知是何意思。
11: 宗旭之那里有吃有住，当然是王金奇自己愿意去的了。
1: 杨坤兄，我们这儿缺吃少喝的，你怎么愿意来我们这儿呢？
7: 你和宗旭之完全不一样，你们这儿平和、热闹、其乐融融、舒服。
2: 关键是钟旭之他们强调的还是少数人精英至上的那一套，而共产主义强调的则是为天下大多数人谋利益。正是共产主义这种理念和目的才让我们大家聚集到一块儿。

0: 说得好，不过呀，最近宗旭之也在争取王晶琪，我们大家不能坐看。既然国共合作是我党的大类方针，我们就应该努力去实行它。虽然我们这儿没什么好东西能争到王晶琪，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请他过来坐坐。这人和人之间是讲感情的，我们还是应该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了解。你们说呢？
1: 对，
2: 嗯，
3: 欢迎。
2: 好热闹啊！欢迎星期兄大驾光临。
4: 哎呀，
2: 先坐先坐，再马上就好。
3: 坐坐坐。
2: 哎呀，哎，给我吧。
4: 谢谢。
2: 没关系。
4: 坐。
2: 虽愣是一间，但人才济济啊。安来兄，
4: 啊，
2: 勤工俭学生中的精英啊，都被你招致帐下了。地上我们以后怎么办呢？啊？
5: 国共合作了，我们的精英就是你们的精英。
2: 说的对，哦，这就是你们的持光吧？
1: 对，
2: 铅印的，油印的，铅印那么贵，我们哪印得起？还真是油印的。嗯，不错，字体秀丽，印刷清晰，装帧精简，这和铅印的比起来，不相上下嘛！啊，好啊。 一份刊物办得如此精细，实在是难得。这内容也是十分了得嘛！哼，怪不得那个杨坤看完了之后，把名字都改成杨赤民了。<笑>看来这能量很强大嘛！啊，
1: 这样多亏我们这个油印博士啊，除了印刷和装帧，选题计划、组稿、编辑都是出了大力的。哪里？
2: 我只是想把刊物办得漂亮点，这样可以吸引更多读者嘛。<笑>欢迎二位赐稿。好啊，欢迎啊！有时间呢，一定写。
1: 一定。
2: 好，
1: 来坐。
2: 好好好，旁边也差不多了。坐。久等了，久等了啊！来来来，静姬兄，今天呢，就这一道庆生狮子头，恩来斗胆献丑了。
6: 没有其他的内容了？
2: 其他内容？
6: 我可是听有人说。 你在这儿大摆鸿门宴，你的狮子头要狮子大开口，向我谈条件？
2: 谁给你讲的这个笑话？
1: 还不是宗旭之胡说八道。
2: 静姬兄啊，今天我这只有这地地道道的江苏淮扬特色菜清蒸狮子头，绝对没有什么狮子大开口啊！我也不会管你什么要人要钱要物的。
7: 你放心好了，也没有安排刀斧手。
2: 你要是不信，可以去水房看看。
7: 免了，我现在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笑>
2: 请，
1: 好好好好好，
2: 坐坐坐坐坐坐，
7: 好，谢谢。嗯，好吃，真的很好吃，
2: 好吃多吃点。
7: 好好好，
2: 哎，对，别跟我一个人吃，大家吃来。
7: 来来来，
2: 哎呀，
7: 恩来兄啊，嗯，这狮子头啊，果然是不同寻常。 我平常啊也喜欢研究菜谱，哦，可否赐教一下啊？
2: 赐教谈不上。其实啊也没什么，那不管什么菜呢，都讲究一个原料啊。清蒸狮子头，原料讲究的是不能多用瘦肉。
7: 嗯，
2: 来，多用瘦肉啊，这口感会老，得适当的添加一点肥肉，这样才会有嫩滑的感觉。来，谢谢。你尝尝啊，我这里边啊还加了姜丝、葱花，还有蛋清和马蹄。 这样口感才能丰富，哦，这就好比一个党派发展自己的党员啊，不能够思想单一、言论单一，而是要做到求同存异，这样才能避免单调狭隘，是不是？再说说做这道菜的火候，清蒸狮子头那一定得用小火慢慢焖煮，不能着急，不能急功近利。这就好像我们主义的传播。 组织的发展绝对不能是大火炼石的。最后一点啊，也是最容易被人忽视的一点。你们看，看到这青菜了吧？啊，这青菜啊，得和狮子头一起下锅焖煮。不过，在焖煮之前，得让这些青菜过一遍油，提一提它的菜香。哎，得用这菜香和肉香啊，充分的调和，才能有这道香而不腻的清蒸狮子头。青菜和狮子头之间呢，不是谁要压倒谁，而是互相印衬、互相合作。

0: 话，这一道十字头蕴含大道理啊。
1: 静吉兄，你没让我这狮子头给吃了吧？
0: 哪里哪里，倒是我尝到了这美味的狮子头。
2: 这个周恩来果然不简单呐，现在到处都在传颂他的故事，还利用个人魅力拉拢了不少在巴黎的学生社团。我听说就连跟王旌旗同船来的那个杨坤现在也被他纳入麾下，连名字都改成了赤名。哎呀，
3: 我看这个王旌旗也正是看清楚这一点才离开我们的。
4: 你是说王旌旗刚来的时候并没有看清局势，而现在看清楚了，所以就肯定不会跟我们青年党联合了？
2: 王旌旗要还是王旌旗，他就不会这么做。两顿饭我就把这个人给看透了。
4: 两个如同虎豹一般勇悍的对手，他们要是联合了，那我们青年党的位置就岌岌可危了，此乃生死存亡之秋啊。
2: 事情还没你说的那么严重，你放心，我是不会轻易地看着这帮赤色分子把我们大好河山给染成一片红色的。只要我们抓住在巴黎这2000多学生精英，他日回国之后一样可以干一份大事业，以我们的影响力跟号召力，要想实现我们青年党的目标不是难事。
5: 各位同胞，各位同志，今天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在各界各党派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成立了。关于国民党的宗旨目标，相信大家都已经很了解了。我们这个旅欧支部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旅欧党员，他们以个人真实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壮大了我们国民党在欧洲的革命力量。正是由于各界各党派的精诚合作，才有了今天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建立及力量的壮大。在此我向周恩来以及各党派各界的各位朋友来宾致以最真诚的谢意，谢谢大家。下面请周恩来同志发言。
1: 各位，我相信今天的局面是大家所乐见的，我更相信这是一次各方力量完美的融合。力量的融合是战斗力的必要条件。我们要与谁战斗？我们要和帝国主义思想、封建主义思想、反动军阀作战。战斗的目的是什么？绝不是为了某一个党派的利益，而是为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为了中国的极贫极弱，为了让中国人真正的站起来。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愿意共同努力，共同面对未来，把中国革命推向一个全新的高潮。
6: 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旅欧支部在法国里昂成立。次年，国民党旅欧总支部正式成立，下辖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和俄国等支部。共产党人周恩来、朱德、聂荣臻、李富春、任卓轩、熊瑞、高于涵等担任重要职务。

0: 今天我们吃什么？
1: 奶酪煮白菜。
2: 奶酪煮白菜，这个菜我今天不吃哦。
1: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
0: 没有啊，我只是觉得你该请我喝咖啡。
1: 有什么好消息吗？
0: 好消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今天在楼下打开信箱，我发现一封信，我才定睛一看，还是从天津来的。快快看看吧。怎么样，邓超答应你了吗？
1: 我们思想相同，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用词凝练是他的风格。谢谢，别说咖啡了，今天大餐我都请你。
0: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省点钱吧。来，大哥，嗯，衷心祝福你们。
1: 谢谢。你看这个，这是小超的文章，刊登在了他们杂志上。
3: 两性的恋爱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污浊神秘的，但它的来源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美的感情渐富渐浓，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
1: 我接到了中央的指示，让我回国去广州面见孙中山。
4: 国内局势有变化？
1: 不错，国民党改组之后，孙中山正在筹建黄埔军校，他准备用革命的队伍讨伐军阀政府。
4: 恩兰兄，不管国内局势有多艰险，一定要保重自己。
1: 作为一个革命者，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包括最坏的。
5: 不许说不吉利的话。
1: 我们都能好好的活着，活到革命彻底胜利的那一天。到时候我们再相聚。
6: 一定。
5: 珍重。
7: 1930年，张若明在法国获博士学位，并与杨坤结婚。1931年回国，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1958年去世。

0: 季贤，哎，我走以后，我们的组织就交给你了。剑头担子不轻啊。恩来大哥，你放心吧。跟了你们这么长时间，怎样处理内外部关系，怎样开展工作，也都学了不少。不过跟你比起来，还是差得远。
1: 话不能这么说。你有你的优点，很多地方我还要向你学习呢。
0: 恩来大哥，跟我客气什么？
1: 那好，我就不跟你客气了。临走之前，我再唠叨两句。坐。哦。首先，要联合好各方面的关系，尤其是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再有，要向组织和动员广大的留学生为同一个革命事业去奋斗。首先，咱们得为他们着想。
2: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

0: 收听。
1: 说得好，你一定要坚持下去，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到一起，为广大的留学生再多做一些实事。
2: 嗯，
1: 握个手吧。
2: 恩来同志，你的鼓励我记住了。
1: 你没闻到什么味道吗？
2: 坏了，我还烧着汤呢。

1924年7月，旅游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新的执行委员会，并决定由周维珍、余增生、邓锡贤三人组织书记局。按照党的规定，担任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就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党员。

0: Ne bougez pas. Service de l'intérieur.
1: Oui, monsieur. 聂荣臻。老兄，怎么还不睡觉啊？明天一早就要走哦。
2: 睡不着，再来给你捣回乱。
1: 莫斯科路远，我说啊，你还是早点休息啊。
2: 就走喽，舍不得。哎，啊！支皖军阀开战于江南，支奉军阀大打于华北，民众生灵涂炭，哀鸿遍野。而所谓国家主义派，却歌舞于花都巴黎，美其名曰欢庆国庆，这是何等的讽刺！好。虽然恩来不在了，看来我们赤光的锋芒依然尖锐啊。
1: 哪里，这些文章主要是任卓轩、李大章他们写，我今天凑个数。
3: 凑什么数呢？你算是黄粱。
1: 这今天怎么了？这同志们，这都几点了？明天不出远门了？
2: 看看，他们小两口还没睡呢，我怎么睡得着？
4: 巴黎的最后一夜。睡不着啊，
2: 西贤。送给你。
1: 老兄，太珍贵了，你自己留着用吧。
2: 油印博士不仅要油印，还要写文章，用得上。
1: 好，我收下了。
5: 光有钢笔还不够。
1: 这么说，你们也有礼物送我？
5: 早给你准备好了，用来装文件。
1: 哎呦，有这个太好了，文件什么的就不用老揣在怀里了。谢谢。
5: 客气。
4: 西贤，
1: 哎，
4: 你的毯子太薄了，这个给你留下吧，别嫌弃。
1: 谢谢你们。

0: 西咸西咸，西有之咸。
1: 容真容真，整装远征。
0: 对，我们就要整装远征啊，要得到一切必须靠争取。干杯，祝起义的人们健康，
2: 幸福的人们品尝着新鲜又好吃的面包。可是世上还有多少人在忍受着饥饿的煎熬？
3: 用灿烂的色调把树林染成一片金黄，让我们一同到树林里去。再见了，法兰西。
4: 1924年9月和十月，聂荣臻和李富春、蔡畅分两批离开巴黎，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同行的还有李林、熊卫根、郭荣臻。
5: 公使啊，你是被共产党搞怕了吧？何必这么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呢？
6: 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5: 哎，陈公使，不必害怕。共产党虽然厉害，可如今群龙无首啊。我算给您听，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李隆志、李富春、陈毅、蔡畅、向景瑜、王若飞、刘伯坚、陈乔年、陈延年、何坤、萧子章，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都回国去了，要么就去了俄国。如今的蜀国无大将喽。
7: 谁让你们进来的？
8: 没有让进去，请你出去。干什么？我告诉你们出去。
0: 怎么回事？
7: 流氓，我去看看。
8: 干什么？

0: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同胞们，
1: 今天是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13年前，是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出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声剧场栏目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同胞们，今天是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13年前，是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13年后的今天，以孙中山为总理的广州革命政府，依然是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段祺瑞的政权只能代表北洋军阀，代表反动腐朽的势力，他绝不能代表中国。
1: 好，能不能代表中国，不由你们说了算。应该由4万万同胞共同说了才算。
2: 对。
1: 近百年来，中国一败再败，在家我们受洋人欺负，出来留学还要受洋人的欺负，为什么？就因为我们的国人缺乏国家意识，凡是遇事都喜欢窝里斗。今天这位邓锡贤先生又给我们生动地上了一课。大家都知道，我宗绪之向来不喜欢北洋政府，被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但是在这里，我要表一个态：现在在国际上，唯一认可的政府只有一个。
2: 对，邹大哥说的对。
0: 宗绪之先生，

0: 就不用在这里演戏了吧。
1: 同学们，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啊，
2: 宗旭之和驻法公使馆秘密达成协议，由他暗中监控学生，并将学生和华侨各界的动向报告给公使馆。作为回报，公使馆每月给予他30,000法郎作为活动经费。今天我这里也有一份资料，
1: 一份来自公使馆的资料，它同样可以证明这位宗旭之先生的所作所为。
3: 那是伪造的，那是伪造的，
4: 一点的，不要一点的，
3: 那是伪造的。
1: 宗旭之，这里有法国友人，还有记者，还有这么多侨胞，你要是还是个中国人，那你就做中国人该做的事情，请你自重。

0: 来日方长，我们走着瞧。
1: 1925年5月30日，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开枪打死共产党员顾正红，2000多学生在上海举行集会游行，英国巡捕开枪镇压，当场打死13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0: 黎集会也是在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区采取行动，对英国等列强是有震动有影响的。
1: 当然地点我们可以慎重选择，不见得非要到大街上去，甚至我们可以不去公使馆，这样既表明了我们郑重的态度，也不致给法国政府镇压找到借口。
2: 我同意西贤同志的意见。
1: 我看就在华侨协社，因为我们那里的人多，万一出现情况也好应对。
3: 这个主意不错。
2: 好，
4: 我赞同。
1: 行，就这么定了。傅中同志，你负责全面协调工作。
3: 好，没问题。
1: 伯坚同志，你负责宣传动员和给各小组及相关人员发放通知，尽可能调动更多的人参加我们的集会。
3: 放心吧，这个交给我了。
1: 泽凯同志，你负责后勤保障工作，包括万一出现情况的紧急救护工作。我负责指挥应急以及和国民党方面的协调联络工作。总之我们一定要相互配合，既达到示威抗议的目的，又要有理有节，保证广大学生的安全。
5: 请进。
6: 您让收集的留法学生呼应五卅惨案的简报。
5: 他们接下来打算干什么？
6: 他们计划在华侨协社门口举行集会示威。

0: 陈公使，我问你，五卅惨案到现在，你们公使馆都做了些什么？大家知道，作为一个外交官，未经授权是不能随便表态的。我们要求陈公使签署下面三点声明。第一条，由陈陆公使通电全国。 明确表示他对国内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支持。第二条，由陈陆通知法国各大报刊，切实声明，此次全法华人团体运动只针对帝国主义行径，绝不是排外，也不针对法国人民。第三条，由陈陆致函法国政府，要求其撤出驻华军队，放弃特权，归还租界。这个。
1: 我没这个权利。你是驻法公使，你不光代表政府，也代表我们人民。人民要求你这样做。轰动五卅惨案同谋！轰动五卅惨案同谋！惩办凶手！惩办凶手！1925年6月21日，中共旅法支部和共青团支部联合国民党左派在巴黎发起了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集会。 迫使驻法公使陈陆通电全国，支持反帝运动，通牒法国政府从华撤军。

0: 外面情况怎么样？
1: 一共被逮捕了20多个人，关键是任卓轩、贺李畅英，组织失去了领导，委员会缺失了大半，剩下人东躲西藏，相互联系不上。
2: 9月15日，法国左派各界举行反帝大会，我们是筹备者之一，但是看现在这个情况，我们连派代表参加都是个困难。
0: 大会在哪开？
2: 在塞纳河边，具体地址现在还在保密，届时会通知。
0: 国际反帝大会我们必须要参加，我们有500多成员，国际反帝第一线，要显示我们的能力才行。
1: 可是形势对我们很不利，这样下去会不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0: 不会，我们的普通成员都是以秘密身份加入的，青年党不知道咱们的话，真正暴露的就是咱们这些人。
2: 没错，
0: 所以他们参加是安全的，法国警察没有证据是不会随便抓人的。
1: 组织系统被破坏了，没办法动员我们的成员。
0: 组织系统破坏了，就先搞一个临时执行机构，一边工作一边准备七大，重新恢复领导核心。同志们，七大一定要开，而且要尽快开。世界反帝大会我们不能缺席，明白吗？
3: 我给你介绍一下。
0: 好，
3: 这位是赵鹏海。
0: 你好。
4: 你好。
3: 这位是潘兴元。
0: 你好。
3: 这位是李友和。
0: 你好。
3: 这位是邓绍胜。
5: 姚叔，
3: 怎么你们认识？
5: 他是我亲戚，我的姚叔。
6: 西线同志，

0: 为什么？出什么事了？
1: 皮埃尔昨天找到我说，半夜里金属的一个朋友去他家，说批准今天集会是一个圈套，警方已经派了大批的便衣警察参加集会，而且还发了一个23人的名单，都有照片，要求全部逮捕。你和傅州还有施医生同志都在里面。
2: 我们应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所以你们三个不要去了。
3: 不能不去，这么重要的集会我们怎么可能不去？
1: 萨德抓你抓了半年多，巴黎不少警察都认识你，根本不用对照片。
4: 要不这样吧，我去，你们俩留下。
3: 不行，你只能代表国民党，中共旅游支部不可能不出人。
5: 这样吧，我也去，
3: 我们俩目标小一点。西西，你留下。
6: 我不赞同，这个机会我要
3: 去。西西，西西，平时我们都听你的，你也应该听我们一回嘛。
6: 反帝同盟大会我是发起人之一，我这个发起人都不去，那我们以后怎么号召民众反帝，对不对？
1: 可他们就是要抓你这些发起人呀。
6: 哪个更重要？是发起人的自由还是反帝同盟大会？抓了发起人，自有后来者，只要我们赢得民众，就不会缺少发起人的。如果我们退缩，民众就会瞧不起我们，到时候没有民众的支持，就剩咱们这些发起人，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周恩来同志曾比喻我们是盗火者，我们既然来到法国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就不能空着手回去，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传进中国，让它改造中国。我们要不断学习本领，在和法国警察的斗智斗勇当中不断积累经验。国内的反动势力那可比法国警察凶狠得多，如果我们连法国警察都畏惧，我们就不配当盗火者，那即使盗回火种也就成不了燎原之势。那其他组织的发起人都通知了吗？
1: 没有，根本联系不上。
6: 看吧，即使我不去，整个左派阵营也会受到严重损失。这样，我们现在就去，尽早通知其他组织的发起人，相继行事，挫败警方的阴谋。
3: 西西，在大家面前你是领导，我不好顶你，但私底下我是你幺叔，我觉得你还是不能去，太危险了。
6: 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
3: 哎呀，闲马子，你不要意气用事吗？
6: 我没有意气用事，姚叔。

这件事我早就想好了，就算有再大的危险我也一定要去。姚叔，好多次你问我我们来到法兰西究竟要做什么，它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现在想明白了。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共产主义信仰，也知道了要走革命这条道路，而这个就是我们来到法兰西的意义。

别看我们来法兰西这么长时间了，连法兰西的文凭也没有拿到。但是我不后悔，我绝没有虚度我的时光。我认为我们的选择是对的，这条路我认定了，我就会一直这样走下去，即使是

0: 牺牲自己在所不惜。法兰西它本身也是一所大学，能在这样一所大学毕业，这是我们来到法兰西最大的收获。姚素，这就是我一直想要跟你说的，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够想到一起。
1: 好，我跟你一起去。从今以后，不论是生是死，我们都在一起。

0: 就等圣母院的钟声了。怎么样？罗宾，
1: 都通知到了吧？
0: 到了，monsieur。
1: 我已经和他们说好了，到时候会通知你们。
0: 不好，警察来了，你快走，走。
1: 干什么？monsieur Cheysen，on pourra un verre ensemble？emmenez-le。

0: 公使大人，萨德开始抓人了，施医生被抓走了。
1: 邓希贤呢？刚刚进入会场。好，
0: 瞪准卓别，他跑不了。你们谨慎点，以免打草惊蛇。
2: 同志们，就在刚才，我们又有几位同志被警察逮捕。我知道法国警察就在外面，随时有可能冲进来。但是如果有人以为我们会因为惧怕警察而不来参加今天的集会，那就想错了。今天的集会是世界反帝力量的大联合，它发出了世界人民反抗压迫的声音。 无论是法国的警察，还是其他的反动势力，都不可能阻止这次大会的召开，更不可能打败世界人民反帝的力量。

0: 失控了。
1: 邓新贤抓住了吗？
0: 没有。

1926年1月7日，邓小平等19位留法勤工俭学生乘火车离开巴黎，前往苏联。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结束。

古今中外，没有哪一次留学运动像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一样，培养了如此众多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许多领域的杰出人才。他们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许多人为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的名字永垂永远。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5月5日，乌兰察布市博物馆举办星火传文明价值铸初心小小讲解员研学实践活动。活动中，老师现场讲解礼仪、语言表达技巧等专业内容。随后，青少年们开展实地模拟讲解，并授予小小讲解员荣誉称号。近日，由乌兰察布市跑步协会与乌兰察布市万达广场联合主办的51城市慢跑节在万达广场东门广场举行。活动以全民健身为核心理念，设置市中路线，吸引约100名市民参加。5月4日，乌兰察布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安全及安全生产专项检查，重点对宴会单位、网红餐厅等餐饮主体及网络供餐单位进行检查，严查经营资质、食材加工、食安封签等环节，严防幽灵外卖，同时排查燃气、用电等安全隐患，督促整改，有效筑牢节日安全防线。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5月5日发布霜冻蓝色预警信号，48小时内巴彦淖尔市中部和东部、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北部和东南部、乌兰察布市地面最低温度将要下降到0度以下，对农业将产生影响，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措施。5月4日，2026年内蒙古

0: 治区青少年 U 系列羽毛球赛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本赛事由内蒙古羽毛球运动协会全新推出，是面向17岁及以下拥有内蒙古户籍青少年运动员的年度赛事。赛事总计23个竞赛项目，吸引来自内蒙古各省市的青少年羽毛球爱好者近900人参加。从内蒙古电影发行放映协会获悉，五一档前三天全区电影票房超569万元，累计 15.3 万人次观影，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近日，内蒙古人事考试网发布公告，今年内蒙古三支一扶和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计划共招募8000人，5月11日开始报名，6月14日考试，全区分设12个考区。记者近日从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获悉，当前内蒙古首个幸福河湖建设项目通辽市孝庄河幸福河湖建设工程正在抓抢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项目计划6月底全面完工，年底完成验收，建成后将成为西辽河生态补水的重要通道，有效提升流域防洪排涝与生态修复能力。五一假期期间，我市文旅市场人气持续攀升，共接待游客 163.58 万人次，同比增长 7.22%， 实现旅游总收入 11.33 亿元，同比增长 4.25%， 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五一假期，吉林区婚姻登记迎来小高峰，蒲公英志愿服务队全程提供流程引导、婚前辅导等服务，并增设法律常识与情绪管理辅导，助力新人树立文明健康的婚恋观。2026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绩将于5月11日公布，考生可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自学考试栏目报名报考系统进行查询。从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获悉，五一期间全区各地设立检查站卡3045处，派出守护管控人员 15.2 万人次，严防人为用火引发火灾。截至5月5日，全区未发生森林草原火灾，我区生态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有力保障。五一假期期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组织了义务植树活动，计划在浑善达克沙地完成600亩的沙地绿化作业。五月一日至四日，来自北京、河北、浙江、辽宁、福建、云南等地的近1000名志愿者以及500名当地志愿者共同栽植黄柳、明条等固沙苗木近60万株，已完成绿化作业超500亩。2026年五一假期，内蒙古累计接待国内游客 1775.99 万人次，同比增长 6.99%， 累计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 124.48 亿元，同比增长 5.27%， 文旅产业实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事关高考，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告知书。2026年中考高考在即，为净化考试招生环境，维护考生及家长权益，确保实现平安中考、平安高考目标，现将有关要求告知如下。不得对涉及学生考试的相关培训进行虚假宣传，夸大培训效果，引诱误导学生及家长。不得以任何形式诱导、协助、参与、组织考试舞弊。不得编造、传播虚假或夸大的涉考、涉招敏感信息和话题，制造教育焦虑，破坏考试招生秩序。不得通过买卖所谓的试题、答案、内部招生指标等欺骗性行为实施涉考、涉招诈骗。不得组织或参与进入考场收集中考、高考试题，不得违规发布、传播中考、高考真题、原题，不得在考点、学校周边等组织招生宣传、发放宣传资料，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中考、高考状元、中考、高考喜报、中考、高考升学率、高考考生本机构上榜率、录取率等，不得宣传炒作考试试题和录取结果等，不得传播不良导向、恶意曲解中考、高考政策，不得超经营范围或违反规范要求违规开展中考、高考志愿填报等咨询服务，不得仿冒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和招生单位官方网站、公众号等违规开展考试招生行为，不得在经营过程中出现未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对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2026年职工退休新规定、超龄用工新规权益有保障。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实施，这一群体规模日益壮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交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交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交纳养老保险费，经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众所周知，办理领取企业职工养老金手续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可以在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上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交费年限达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达退休

一般不能一次性补交。延迟退休，满足以下条件，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一、需要在所在单位协商一致，单位可以拒绝；二、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三、需提前1个月以书面形式明确；四、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只能申请一次。提前退休这些事项要了解。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2种形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定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干部55，女职工50岁。二是从事特殊工种可申请提前退休，几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常见问题解答：申请提前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不需要。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申请延迟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需要。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提前退休养老金会打折吗？不会。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正常领取养老金。HPV 疫苗会致癌吗？男性有必要接种吗？4月25日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2025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为什么将免费接种的年龄定为13周岁？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此外，还有传言称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是真的吗？免费接种 HPV 疫苗年龄为何定在13周岁？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至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可持续至10年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接种 HPV 疫苗可显著降低高危型 HPV 感染及相关癌前病变，甚至是癌症的风险。目前国内已上市的 HPV 疫苗均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接种时要注意什么？医生介绍，男性和女性均可感染 HPV， 例如低危型 HPV 持续感染可能引起精液失油，男性感染后还会成为传染源，将病毒传染给伴侣。如果男女双方都能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及疾病发生率。男性接种疫苗既是对自身健康的保护，也是对女性伴侣的负责。医生提醒，男性接种 HPV 疫苗首先要考虑年龄，4价 HPV 疫苗适用于9至26岁男性，9价 HPV 疫苗适用于16到26岁男性。此外，男性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情况下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3大误区。误区一，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HPV 疫苗使用的是 HPV 的结构蛋白制成病毒样颗粒，接种后疫苗作为抗原进入人体，诱发身体产生抗体，这些抗体能够抵御相应的 HPV 感染。由于疫苗不含核酸，并非真正的病毒，因此不具备感染性，也不会致癌。误区二，接种 HPV 疫苗会导致不育。接种 HPV 疫苗后，注射部位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疼痛或红肿，这是正常的局部反应，但 HPV 疫苗不会引起不孕，可以放心接种。误区三，打完 HPV 疫苗后不需要进行宫颈癌筛查。接种 HPV 疫苗后仍需定期的进行宫颈癌筛查，2价疫苗和4价疫苗可能覆盖70%至80%的宫颈癌发生，9价疫苗能够覆盖90%的宫颈癌发生，还有人群不能覆盖到，因此需要通过2级预防。

0: 来进行防控。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却又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诗人以悲壮豪放的风格，浓丽多彩的寓言，描写了唐军边塞将士从严阵待敌到慷慨赴难的战斗过程。但在诗歌所创造的战斗画幅里，既没有出现敌军，也没有具体的描写战斗，整首诗篇以虚写实，用景物描写来渲染烘托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山东与衡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新代盆地之间，构成南北之巨防。雁门关自古就是边防战略要地，自公元前4世纪至20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40多次，自秦汉以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雁门关景区现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叠砌，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雕

0: 欠天险地利二贬，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宿杨家将取携卢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夜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十六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境之地与黄河锦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雁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雁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雁门关与偏关、宁武关、平型关以及内三关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巨防，共同组成了一道一辟禁忌乃至中原的防线。三关出庙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雁门的军事地位之显著一览如斯。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代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忻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汽车30余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雁门关伏击作为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仪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报，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

6月21日，家书原文：慧慧，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7/1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8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省级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3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3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4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
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

0: 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胡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冰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的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他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慧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慧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慧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慧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
1: 李云龙针锋相对。

0: 三句两句就把对手送出了医院大门。
1: 松云岭战斗，你是那位王特派员，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
2: 老爷，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不要再提了。我先去开会，咱们改天呢好好的叙叙旧。我先告辞了。
0: 李云龙即将伤愈出院了，而田雨成了他心中最大的牵挂。李云龙能否与田雨终成眷属呢？而田雨又能否接受李云龙这个年龄比自己大很多又没有多少文化的大老粗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5集《真情告白》。在南方的一个小村庄里，政委赵刚正在仔细地观察着前方的地形。
3: 赵安，有人没事。
0: 这时候，一个小战士骑马飞奔而来，原来从后方传来了一封书信。
4: 啊？谁的字这么秀气啊？
5: 这不扯淡？哪里没字我还不知道啊？
6: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伙计，你还别不信，自打进了医院，咱老李这辈子头一次这么闲啊，闲得我浑身较劲，没办法，练字吧，得。这一来二去的伤快好了，咱也快成了书法家了。哪天咱给你写个条幅，你拿去裱裱，可以挂在房子里。可有一样啊，不能拿去卖。
7: 老赵，前些日子我往南京打电话找你，野司留守处的人说你们的部队南下，他们也不知道你们。

0: 今打到哪儿了？是谁在指挥？是老邢啊，还是老张？总不能又调一个师长来吧？老赵，你得替我盯紧喽，别哪天老子伤愈归队了，发现我指挥部的椅子上面又有一个屁股坐到上边，这就不好了。我会一脚踢过去，把那屁股踢跑。
1: 老李啊，哪有这么写的？就这么写信吗？
0: 怎么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啊？
2: 首先是用词不当，应该是已经有一个人坐在上面才对，怎么会是一个屁股坐在上面呢？再说这样用词多不雅。
0: 没错，就该这么写。你想啊，我回到了二师的指挥部，我得先找我这把椅子吧。啊，我拿眼睛那么一扫，我先发现这把椅子，对不对？我一看，这椅子上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屁股坐到了上面。我再往上一看，才是一张脸，可是那张脸和椅子没有关系，只有那屁股才和椅子有关系，对不对？
1: 歪理，都是歪理，不仅歪还粗话连篇的。
0: 你呀，和赵刚一样，总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屁股怎么能算是粗话呢？谁没长那东西？哎，总不能两条腿下边就长一个脖子吧？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穷事太多。
3: 老赵，以上写的基本都是扯淡，现在我要和你商量一下正经事儿。全国马上就要解放，

0: 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打算。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等全国解放以后，你想回大学继续教书，将来当个教书匠。这话我记得很清楚，是42年鬼子大扫荡时说的。那时我没在意，因为那时离全国解放还早着呢。可是现在不一样，我得找你谈谈。这么说，我不同意你去当教书匠，因为我不可能去当教书匠，所以你也不能去。没有我，你也没啥意思。老赵啊，你也知道，咱老李这辈子除了当几天篾匠，就没学过啥手艺，除了会带兵打仗，就啥也不会了。想来想去，咱老李还得留在部队带兵。老赵，这回你得听我，哪儿也不许去啊！咱们俩还得做搭档。老李不认识别人，只认识你。只要你同意，剩下的事儿我来办。大不了我找司令员去闹。对了，你老弟现在是军政委，这也没啥关系，给你降降级，降成师政委，正好和我搭帮。反正你也不在乎当官，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这件事儿我说了算。论岁数，我是老兄，你是老弟；论军龄，你在北大的大学里闹腾着游行请愿时，老子雪山草地都溜达三趟了。
1: 赵刚合上李云龙的信，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是啊，胜利即将到来，时间过得真快。刚刚又被田宇欺负了一顿，新兵蛋子陈小春找到李云龙，唠唠叨叨的没完没了。
2: 他不就比俺早入伍1年多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儿也不许动，那也不许碰，好像首长是他们家的。
3: 听我的，别惹他，我都惹不起他。在这儿我哪是什么首长啊？住在这里他就是咱们两个人的首长，你见他进来你就躲出去啊，省得他训你，连我都一块训。
2: 俺才不躲呢，凭什么呀？他有他的工作，俺还有俺的工作呢。
1: 李云龙刚开始还好言相劝，可眼见这新兵蛋子比田宇还不开窍，李云龙也憋不住了。
3: 你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好不好啊？
2: 不，俺不走，俺就守着你，这是俺的职责。
3: 他娘的，他好说歹说就是不开窍的，让你走你就走，磨蹭啥呀？滚，跟老子滚。
4: 老李，你又喝酒，你就醒醒好吧，和我配合一下，照这样下去你这事儿再有半年也好不了。
3: 真的？
4: 可不是真的。你要喝酒啊，就光明正大的喝，别偷偷摸摸的，哪像是个当师长的做的。
1: 驰骋疆场数十载，李云龙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听话，这么温顺。
3: 哎呀，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行行行，以后我光明正大了。小田啊，哎，小田，别生气，我以后不喝还不行吗？小田啊，哎，小田，别生气，我以后不喝还不行吗？
4: 这可不是我逼的，我可没有强迫你啊。
3: 小田，你跟我说实话，就来那么一点儿也会影响伤？就来这么一点儿，心烦呢？
4: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第一呢是打仗，第二喝酒，第三呢？有没有第三啊？
3: 当然。
4: 第三是什么？
3: 我不告诉你。
1: 这不，田宇因为李云龙偷偷喝酒生了气，李云龙赶紧陪田宇到院子里下象棋赔罪。可惜李云龙是个大老粗，象棋的规则他是一窍不通。
3: 对了，哎，
4: 对了，你头怎么了？
3: 我挠了，这头有点痒。
4: 你怎么不早说啊？我找个推子给你推里头吧。
3: 再说再说，来，我先教你下棋啊。
4: 老李。

0: 我先让你半边车马炮。
1: 单头炮，年轻人要虚心啊。
0: 马来跳，中年人应该成熟，老吹牛多不好啊。
1: 我先吃了你的炮。
0: 哎，老李，你的炮怎么没有支炮架就直接打过来了？
1: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叫迫击炮，没有炮架也能打过去，谦虚点行不行啊？啊，
0: 那我的车也直接拐过弯来吃你的车。
1: 哎，没注意没注意。
0: 不是说话不许回旗的吗？好歹也是个师长，怎么说话不算话？
1: 哎呀，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一会儿我也让你回一
0: 回。不行不行，
2: 李师长电话。
1: 哎，来了。喂，老赵啊，我一猜就是你，部队到哪了？
3: 进福建了。老李啊，你的伤怎么还没好啊？
4: 是不是又没人陪的？饿不思爽啊？
1: 哪儿的事儿？你别听别人瞎说啊，咱老李现在正练童子功呢啊，能想别的事儿吗？
3: 你别装蒜了，连野司留守处人都知道了，说你整天是飘飘然的，连走路也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脾气也变多了，平时的粗声大气也没了，说话总是捏着嗓子，就像京剧里的小生一样。哎，我说这话属实吗？
1: 放了娘的屁，哪个王八蛋他妈瞎咧咧啊？
3: 我说也是啊，要是连李云龙都成了娘们儿，那这个世界上可就没汉子了啊。哎，老李啊，事情进展怎么样了？
4: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地儿了，你要是把这个战斗拿下来，那可给咱们中原老部队争脸了，也省得那么多人惦记着。咱们要到华野来打这么含糊，那强美人也不能落后啊，到时候
3: 我就敢挺着腰板跟人说，命花有主啊，谁踩的呢？李云龙啊。这容易不光是你李云龙的，也是咱们中原老独立团的。
1: 你小子就别操心了啊，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我告诉你，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4: 好，速战速决，祝你成功。
3: 三六归队，还有仗打。嗯。老李啊，你的信我收到了，至于你提的问题，我还没法回答你，因为你我都不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能看着谁顺眼就跟谁一块凑。咱们的去留问题
4: 还得组织决定。好，我挂了。
1: 好，再见。
0: 老李，看把你美的，又要攻什么山头了？
1: 这是军事秘密。你等着吧，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0: 连好朋友都瞒着，真没劲。
5: 李云龙快步走回了屋，吩咐警卫员立刻收拾行囊，准备开赴前线。
6: 首长，咱今天就走吗？
7: 部队都到福建了，国民党兵没多少了，再不走连汤都喝不上了。
5: 回到战斗中去，对于李云龙来说本该是件高兴的事情，可此刻李云龙的脸却紧绷着。
6: 啊，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您看咱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办？
7: 当然了，还有一件大事没办，我要走的事儿，你跟小田说了吗？
6: 说过了。
7: 行了，先别打背包了，先放了。
0: 老李，你太不够意思了，要走了也不提前告诉我，还好朋友呢。
1: 小田啊，你这可冤枉我了，我谁都没打招呼，就通知你一个人。
0: 这还差不多。
1: 小田啊，咱们这一分手还不知道呢，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
0: 老李，你是什么记性啊？你见楼。
1: 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
0: 老李，你是什么记性啊？以前楼主任不是跟我谈过这个问题，被我拒绝了吗？你当时还支持我的。你忘了，我才二十岁呢，还早呢。
1: 不早了，该动脑子了。晚了，好男人都没了。到那时候后悔都晚了。
0: 没了就没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小田，不许嬉皮笑脸，我和你谈正经事呢。
0: 老李，干嘛那么严肃啊？眼睛瞪那么大，

0: 你。
1: 你当然惹我，你就不该来护理我，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现在你认倒霉吧，我得把你带走。
0: 真的？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在医院干了，到作战部队多好啊。咱们说好了，你得发一支卡宾枪给我，到时候我端着枪照样相寄回来，还不把他们都给羡慕死。
1: 没问题，一支枪不在话下，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说吧说吧，什么条件都行。
1: 那我可就说了。
0: 嗯，
1: 你听着，我要你嫁给我。
2: 李云龙这一声嫁给我让田雨一下子愣住了，而这时候病房外还有两个听悄悄话的人。
3: 哎，小陈，哎，你在干什么？
4: 我是
3: 听说李师长要走。
4: 嘘，小心点，我们师长啊在里边和田护士谈话呢。
3: 哦，要走了，该摊牌了。
1: 好，我给你半小时考虑，我坐这儿等着。好，我给你半小时考虑，我坐这儿等着。快点，
2: 半小时的考虑时间，田雨急得几乎要哭出来。老李，你怎么能说走就走，说结婚就结婚呢？别说半小时，就是半年的时间让我考虑也不够啊。田雨就这样坐在床边，左思右想，左右为难。李云龙神情严肃地站在田雨身后，静静地等待。眼看半小时的时限马上就要到了，而田雨的心里依然是一团乱麻。
1: 好了，半小时到了，你表态吧。
0: 我还没考虑好呢。
1: 小天，说真的，我喜欢你。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我知道你条件高，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我呢，粗人一个，没有文化，配你是有点那个了。不过我不傻也不笨，全国要解放了，没有文化我可以去学，我不相信我永远是粗人一个。我有缺点，可是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坏心眼，对朋友对亲人我能掏出心窝子待他，死也不会背叛朋友。小天，如果你同意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吗？不说话就是默认，也就是说你喜欢我。
0: 不是。
1: 那就是不喜欢了。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痛快点行不行？如果不同意我马上走，以后绝不纠缠你。你说话呀。
2: 不论李云龙怎么问，田雨都是摇摇头。李云龙可不是那种拖拖拉拉的人，眼见田雨没有明确的答复，他背起行军包准备离开了。而此时两行清澈的泪水挂在了田雨的脸颊上。
1: 小田同志，你不要为难，这种事情当然应该是两厢情愿。我说过咱们是革命队伍，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强迫谁。谢谢你对我的护理，我李云龙无以报答，只能在战场上多杀敌人以此报答。再见。
0: 我答应，我答应。干啥了？
3: 别打别打，小孩子点，别打别打，好好站着岗。
4: 哼，小看人，俺啥不知道啊？
0: 哟呵，
3: 你都知道什么？说说看。
4: 俺们师长想讨媳妇呗。
0: 说好。
3: 都人笑鬼大，什么都懂、啊。你们李师长要不是负伤住进我们医院，这好事能轮上他？这小田可是我们这儿最漂亮的姑娘，多少人惦记着呀。
4: 这算啥呀，俺们市长要想讨媳妇儿，走到哪儿不是可劲儿的挑，挑上谁呀、啊、是谁的福气。
3: 好家伙，都说你们二婶牛皮轰轰两头冒尖，果然不假，他李云龙牛气明明警卫员腿大了。
0: 我也喜欢你。

0: 狠心要丢下我，总该让我想想嘛。
1: 我早就说过，你是个聪明姑娘，我就是那最后一个好男人，你要是把我放过了，你还不后悔一辈子？
0: 你真会吹牛，你是个坏男人，你大概蓄谋已久了吧？
1: 当然了，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嘛，你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晚就应该是我的人。
2: 李云龙终于回到了队伍当中，可是解放战争已经结束，在朝鲜战争中李云龙又没被派上前线，他这个大老粗离开了战斗会是什么样子？
3: 您能不能跟军区要求要求，把咱们军也拉到朝鲜去，真刀真枪的，省得咱们在家里纸上谈兵，也把您憋坏了不是？
1: 闭嘴，我让你多嘴啊，给老子滚。
2: 田雨嫁给了年龄和文化背景都跟自己有很大差异的李云龙，而在没有战斗的岁月里，李云龙敢作敢为的优点渐渐消退，而简单粗暴的缺点却渐渐显露，这对于二人之间的感情将会有怎样的影响？
4: 刚刚逢了房子就散了伙，一个住进了办公室，一个住进了医院集体宿舍啊，老李啊，你得给咱们点信心啊。
2: 李云龙缺点的暴露并不是个别现象，随着战争的渐渐远去，和平年代的到来，很多军人突然失去了生活的重心与节奏，这些共和国的功臣们又将何去何从呢？
5: 你还在用传统方式听广播吗？现在收听广播的方式已不仅仅限于传统的收音机，通过互联网或移动应用收听广播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接受和使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广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收听：智能手机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进行收听，在喜马拉雅平台上进入广播页面，点击内蒙古，进入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即可收听。另一种方式是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广播，或喜马拉雅点击广播进入内蒙古，找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即可收听。有线电视点击广播输入 FM87.9 即可收听。
2: 在上一集当中，解放军某纵队20师长李云龙听说全国解放战争即将结束，归心似箭，一定要立刻返回部队，加入到战斗中去。
6: 首长，咱今天就走吗？
1: 部队都到福建了，国民党兵没多少了，再不走连汤都喝不上了。
2: 临走前，李云龙一番滚烫的真情表白终于打动了护士田雨姑娘的心，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0: 我答应，我答应。
1: 咱们两个人的血留在一起吧，你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晚就应该是我的人。
2: 李云龙迎娶了人生中的第二个女人，可解放战争很快就结束了，没仗可打的李云龙能否将自己融入到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去呢？而年轻文雅的妻子田雨又能否接受这个粗鲁而简单的李云龙呢？生活失去了重心的共和国军人们又将何去何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6集《英雄无用武之地》。广播剧《亮剑》在上一集当中，解放军某纵队20师长李云龙听说全国解放战争即将结束，归心似箭，一定要立刻返回部队，加入到战斗中去。
6: 首长，咱今天就走吗？
1: 部队都到福建了，国民党兵没多少了，再不走连汤都喝不上了。
2: 临走前，李云龙一番滚烫的真情表白终于打动了护士田雨姑娘的心，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0: 我答应，我答应。
1: 咱们两个人的血留在一起吧，你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晚就应该是我的人。
2: 李云龙迎娶了人生中的第二个女人，可解放战争 很快就结束了。没仗可打的李云龙能否将自己融入到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去呢？而年轻文雅的妻子田雨又能否接受这个粗鲁而简单的李云龙呢？生活失去了重心的共和国军人们又将何去何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6集《英雄无用武之地》。
3: 报告代理军长，一架蒋军侦察机，高度4000，方位182，正由南向北飞行。
1: 他也就是欺负咱们，把高射炮全都调到朝鲜去了。
2: 在东北某军区指挥部里，防空警报又一次响了起来。这个时候，朝鲜战争已经开始，而李云龙却因为在医院养伤，失去了开赴朝鲜前线的机会。而入朝参战的指挥员在国内的职务空缺，就由李云龙代为补充。他当上了 C 军的代理军长。
3: 你听，警报解除了。
7: 代理军长，您看谁来了？
8: 老李。
1: 小田儿。哎，你们都直不愣眼的干什么？啊？有本事自己也娶一个去。你们是不是该回避回避了？总不能看着我们两口子在一起亲热。
2: 没仗可打的李云龙最惦记的就是朝鲜前线。平日里李云龙即便是跟妻子田雨的交流也不多，他不识字，连封信都懒得写。
0: 你说为什么不写信？你这没良心的家伙。
1: 写什么呀？你让我写什么啊？来来来，你想听什么我给你写。
0: 哎，老李，你这干什么？哎呀，这是在什么地方？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啊？
1: 这是我的军部，这就是我的家，谁也管不着，我自己和自己的老婆亲热。
2: 李云龙回到了家，他一进屋正看见田雨聚精会神地欣赏着墙壁上的一幅油画。这间屋子本来是属于当地资本家的，解放后就分配给了李云龙。刚刚入住的李云龙也懒得收拾，依旧保持着屋子的原貌。
1: 小田啊，上午我到前沿的连队去跑了跑，跑得我这脚啊钻心的痒。去给我弄盆热水，我洗洗脚。

0: 起。
1: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0: 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哎，闺女，看到爸爸手机了吗？
2: 没有。
1: 哎，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
2: 此时，爸爸的手机正静静地躺在我桌子下的垃圾桶里。这个讨厌的家伙，我真想让他永远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谁让他先偷了我的爸爸呢？
1: 为什么拿爸爸手机？是不是又想偷偷玩游戏？再有下一次，以后休想买玩具。
2: 正静静地躺在我桌子下的垃圾桶里，这个讨厌的家伙。正静静地躺在我桌子下的垃圾桶里，这个讨厌的家伙。

0: 谁让他先偷了我的爸爸呢？
1: 为什么拿爸爸手机？是不是又想偷偷玩游戏？再有下一次，以后休想买玩具。
0: 就静静地躺在我桌子下的垃圾桶里，这个讨厌的家伙。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来，一起玩，来，嘿 ，come on， 来啊！

Silvia! Ja vem, da bolj zdel! Hej! Hej! Hej! Hej!

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全世界里，全世界里。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

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大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说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但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定。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秋

牵的手秘密，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

成年疼着梦，疼到天亮，落了尘也抱紧你不放，我的心里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永远在。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2: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3: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2: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4: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

0: 能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2: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3: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接队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4: 15/5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再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2: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1: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2: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5: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4: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6: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4: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0: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8: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7: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8: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 但事后要补办。

0: 手续。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2: 八号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十八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幺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5: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7: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6: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7: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8: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9: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10: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8: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1: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5: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 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七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 1.3 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1: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三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5: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7度到1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特高压累计外送电量突破9000亿千瓦时；
4: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产业发展，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政经企对接会，包钢出席；
3: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从通道变为能留住人、留住货、留住产业的新高地；
4: 内蒙古近百项科技创新成果亮相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
3: 走一线改文风，欢喜梁上说欢喜；
4: 2026年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5月15号开赛，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截至5月6号0时，内蒙古特高压累计外送电量突破9000亿千瓦时。依托特高压骨干通道，内蒙古能源保供与绿色外送水平持续提升。请听报道。5月6号，位于通辽市的正负800千伏扎鲁特换流站内，运维人员正在对换流阀、换流电、直流场主通流回路等设备开展红外测温及带电检测。通辽风光资源开发潜力超6000万千瓦。从通辽市扎鲁特起到山东省青州市，这条横跨内蒙古、河北、天津、山东四省区市的特高压通道采用全球顶尖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每年能向华北地区输送550亿千瓦时电量。国网内蒙古超特高压公司电力扎鲁特换流站副站长王哲军：
5: 主要输送的是风能以及这个光伏的这个清洁能源，目的是为了促进新能源的消纳，解决地区的窝电问题。
3: 自2016年锡林郭勒盟至山东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投运，到2024年10月，内蒙古第八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张北至胜利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投运，内蒙古已建成连接山东、天津、山西、江苏、河北等地负荷中心的特高压骨干网络。国网蒙东电力全力保障特高压通道的高效运转，加速推动内蒙古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截至5月6号零时，内蒙古特高压累计外送电量达到9001.58亿千瓦时。依托已建成的5交3直八条特高压输电大通道，内蒙古将本地风光新能源不断送往华北、华东等12个省市。特高压外送规模常年领跑全国，外送电量连续8年稳步增长。今年1季度，内蒙古特高压完成外送电量460.3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67%，创下历年同期最高水平。国网蒙东电力发展策划部副主任刘海波：
6: 特高压已累计外送电量9000亿千瓦时，节约标煤约2.85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近7.5亿吨。目前，内蒙古多条重点特高压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全力冲刺外送电量万亿目标。
4: 内蒙古台消息，5月8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2026年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政经企对接会，畅通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与企业对接机制，着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自治区地方金融管理局、人民银行内蒙古分行分别解读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10条举措、金融政策工具、信贷政策及金融支持自贸试验区建设有关情况。驻区金融机构推进了面向群区重大战略和重点产业的特色金融服务。

0: 并与八家企业集中签约，覆盖能源、农畜产品生产加工、新材料等重点产业，实现了政策、资金、产业精准匹配。与会各方表示，将围绕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完善政经企常态化对接机制，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自治区重点产业、重大项目集聚，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基层农牧民的金融服务力度，持续解决好贷款难、贷款贵问题，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为实现我区155良好开局贡献金融力量。包刚出席，黄志强讲话。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2: 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后，二连浩特不再只是通道，而是变成能留住人、留住货、留住产业的新高地。请听报道。
3: 一辆大卡车刚从天津港抵达环宇国际物流园区，车的尾部有一把电子锁，过去货车从港口出发到达口岸之后还要重新开箱查验，费时费力。有了电子锁，从它离开港口的那一刻起，它的位置、状态、轨迹后台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到了口岸之后直接放行，货车司机于树英，
4: 你走哪条路线他都能看得到，他后台有电脑有数据都能看到，安全了，不用查验海关监管的，比那个走机检要流程要快点。
3: 一把锁让通关效率提升40%，实现海关监管互认、信息互通。在二连浩特公路口岸，口岸卸货地联合监管模式，使口岸作业时间由5天压缩到2小时左右。蒙古国司机巴塔，
5: 车上装了20多吨蔬菜运往蒙古国，有大葱、洋葱、大白菜之类的。前几年出关手续有点慢，现在真的是非常快了。
3: 由于蒙古国宽轨轨距和中国标准轨距相差85毫米，中蒙俄三国的货物需要在这里换装。目前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已拥有54条装卸作业线、7大换装厂区，年换装能力2200万吨。今年1季度，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货运量520.7万吨，同比增长15.5%。同期经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突破1100列，同比增长22.3%。通道畅通了，人留下来了，产业也生根了。二连浩特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向全，
6: 重点还是要发展国际贸易、国际物流、跨境旅游、国际医疗等特色产业，致力于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枢纽。
0: 5月8号，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内蒙古携近100项科技创新成果亮相。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7: 博览会现场，内蒙古展区以创新内蒙古科技向未来为主题，绿能引擎、新材未来、数字云脑、北疆优品四大产业板块集中亮相，涵盖风光清楚与装备制造、稀土新材料与新型化工、数字经济与低空经济等领域，同时展出沙棘、肉苁蓉等绿色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成果。在科创互动体验区，由内蒙古伙伴文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带来的阴山岩画数字重生穿越千年时空之旅 VR 沉浸式体验剧排起长队。观众陶一文，
8: 我在岩刻上看到了一个鹿的图案，我试着用手去触摸，发现它竟然能动起来。
7: 在互动区，多家科技公司和投资机构在现场驻足交流，详细了解了技术细节与合作模式，表达了明确的对接意向。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处四级主任科员南京，
9: 展示内蒙古科技创新的新形象，推动内蒙古的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吸引更多科技创新资源落地内蒙古。
7: 展会期间，内蒙古展区依托蒙科技创新驱动平台线上线下联动机制，现场设置平台实操体验与需求匹配系统，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吕超，
10: 蒙科技创新驱动平台将持续深化新蒙创新协同，我们还将常态化举办成果发布会、供需对接会，为两地企业搭建起长效化的对接桥梁。
2: 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报道。日前，自治区科技

0: 厅等十部门联合制定内蒙古自治区科技企业高质量培育三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行动方案聚焦培小登高升规树标四条路径，提出19条精准培育举措，通过5个方面全面激活科技企业活力，打造更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企业成长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力争实现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6300家，高新技术企业2300家，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1300家，科技标杆企业50家的培育目标。在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企业，产出一批标志性科技成果，为自治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重要支撑。
1: 走一线，改文风。
2: 正是植树季，鄂尔多斯乌审旗毛乌素沙地深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又迎来了一批远道而来的种树人。42年前，他独自面对漫天黄沙，42年后，这片7万亩的林海里不再只有他一个人的身影。从一个无名沙梁到有名的欢喜梁，殷玉珍在这里收获了怎样的欢喜？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欢喜梁上说欢喜，由内蒙古台记者王乐、王慧聪、吕阔、韩采制。
3: 最早的时候是1万5千的名沙，那你要不种树，沙漠就把你埋了。你看1万5千的绿色多么漂亮啊，就像海洋一样，不上来你不知道，上来你就忘不掉。
4: 为什么要叫欢喜梁呢？
3: 年年的苗子的成活率也可以，又下了个生牛，那么后来都挺好，然后我就把它起名欢喜梁，喜欢的意思，就都成功的意思，高兴的意思。
5: 欢喜梁是殷玉珍给一片沙梁起的名字，这里是殷玉珍治沙生涯的起点，如今让他欢喜的事儿更多了。在殷玉珍家10几公里的沙地里，天南海北的志愿者忙着植树，一个满头是汗的美国小伙扛着树苗大步流星，他叫殷一凡。因为敬佩殷玉珍，中文名特意也姓了殷。从2015年起，他几乎年年都来。殷一凡，
6: 有的时候我一年2次来了，喜欢这里的蓝天绿色，也喜欢朋友们。我就是试试，一步一步帮助地球。
5: 专程从美国加州飞过来的76岁美籍华人教授吕少芳，第一次来这儿就种下了4棵树。
7: 40年了，我看你的成绩了，我还要继续，每年每年都回你帮助。
5: 殷玉珍穿梭在人群中，手把手的教。
3: 拉皮不拉？你那个不深度不够。这样你看，你转圈就把干沙都溜进去了。
4: 这个用干沙流。
3: 对呀、啊。
4: 这个大概有多深？
3: 这个大概这就看树的树形树冠。种树的话呢，你看个就容易长起这么一片，但是你知道这一片的树是怎么过来的？我们要精心的照顾，就像培养小孩的一样。
5: 这份精心贯穿了殷玉珍的42年，他种出了800多万棵树，种出了一片谁看谁欢喜的林海。
3: 栽下了树，活了以后就是个希望，而且也是生命，我就留不下他了。
5: 记者问他，现在在这欢喜梁上心里想些啥？殷玉珍说：“
3: 像过去的话呢，我们就两个人，有时候风沙一刮，好几个月就过去了。”所以很孤单，啥也见不上，天上连个鸟都看不见。现在不孤单了，有这么多的人关心，我很自豪。鸟儿有了，人也来了，让这个沙漠变得更美、更好、更绿。
0: 5月8号，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在呼伦贝尔牙克石市举行奠基开工仪式。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白音、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的报道。
8: 该项目由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呼伦贝尔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12亿元，重点规划建设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等核心板块，全方位满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下的各类测试研发需求。项目计划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届时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

0: 术最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该项目的落地建设是呼伦贝尔地区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的有力实践，将带动从测试研发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产业集聚，推动区域冰雪经济与汽车科技深度融合，加快向冰雪加科技转型。呼伦贝尔牙克石市政府副市长张大亮：
1: 不仅能够壮大汽车测试主业，还能以测试加文旅、测试加赛事等方式带动文旅住宿、餐饮商贸、车辆维修、专业劳务等配套服务业蓬勃发展。
2: 5月8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蒙超将于5月15号开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3: 本届赛事分为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12支队伍将为观众奉献79场精彩比赛，报名球员527人，形成以青少年为核心、全龄段广泛参与的参赛结构。比赛还将从区内外精心选聘具有中国足协职业联赛执裁经历的高水平裁判员团队。自治区体育局局长杜伯军：
4: 广大球迷呢，可通过看河比赛 APP、 微信小程序等线上渠道便捷购票，全部比赛场次均支持电子票、身份证核验等多种入场方式，设置了12元、24元、36元三档球票。
3: 内蒙古把蒙超流量与蒙自豪优质农畜产品深度绑定，拟于5月15号组织内蒙古优质绿色移动展厅大篷车携12蒙市优质农畜产品亮相联赛开幕式，举办集中展销品鉴活动，以开幕式加大篷车加全品类优品组合形式，打造赛事期间农牧融合首个爆款场景。自治区农牧厅副厅长海山：
5: 集中展示展销全区12蒙市优质牛羊肉、奶食品、粮油、果蔬、特色加工品等内蒙古优质农业产品，结合赛程节点同步开展产品品鉴、试吃体验、品牌推介等互动活动。
3: 内蒙古还将配套推出特色文旅市集、票根专属优惠、非遗展演等百场系列活动，构建观赛加旅游加消费完整产业链。自治区文旅厅副厅长王申荣：
6: 球迷凭任意场次蒙超赛事票根即可享受商圈购物折扣、重点景区门票减免、星级酒店住宿折上折等多重福利，一张票根串起多条消费链。
2: 铁路护路进行时。
7: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呼伦贝尔市海拉尔铁路公安处阿里河站派出所紧扣春季线路治安规律，全面开展春季线路安全守护行动。同时结合春季沿线群众户外活动增多的实际，派出所组建宣传小分队，深入沿线牧户村屯，开展面对面点对点的精准宣传，切实提升沿线群众的安全意识与法治自觉。
2: 请听简讯。5月8号，内蒙古新金山碳纤维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碳纤维项目一阶段生产线投产，预计年产能达6000吨，实现大思树碳纤维规模化、绿色化生产，填补了内蒙古自治区大思树碳纤维规模化生产的空白。
7: 5月8号，自治区首家儿童安全用药特色门诊在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开诊。该门诊是呼和浩特市新生儿耳聋基因遗传代谢病及安全用药免费筛查民生项目的配套服务，通过筛查解毒、干预闭环，保障新生儿用药安全。
2: 日前，包钢集团节能环保科技产业公司所属包头市绿野环能技术有限公司获得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授予的零碳园区、零碳工厂评价认证服务机构资质，包钢集团在绿色低碳发展领域再获重要突破。
7: 5月7号在测客口岸，内蒙古日鹏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一批批新鲜蔬菜经额济纳海关绿色通道快速验放，源源不断运往蒙古国市场。一季度测客口岸蔬菜出口量达 34.3 吨，是去年全年总量的三倍。
2: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浩，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
8: 主人对我不离不弃，
9: 我是舒吉，主人对我不理不睬。

0: 从什么时候起，手机已经成了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啊？手机，请你放过我吧。
2: 书籍，我们曾经最亲密的伙伴，在那里默默等你。
0: 放下手机，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3: 作家苏童，
4: 我一直觉得阅读唯一的好处就是说，你让你可以有一个内心生活，这个内心生活要引导的，那么有时候就是一本书。
2: 拿起书籍，让它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0: 作家余华，
5: 读书的好处就是让我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呢，让我知道自己其实也是内心深处还是很宽广，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这本书一定要跟你相遇。
6: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
2: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
6: 遇见更好的自己。
7: 一言一行彰显文明风范，一花一木铭记城市文明。一个不起眼的烟头，随手抛向车外的纸巾，随意丢在地下的垃圾袋，平凡的默默付出，从不被注意。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最辛苦的事。
8: 其实我就想对大家说，环境是大家的，然后都爱惜一点，都保护一点。
9: 我是呼市惠民区的一名环卫工人，早上跟晚上垃圾来积累的挺多，每天要扫的可多了。不过接受这个岗位，我们很光荣。
8: 12、13年了，呼吁大家那个。珍惜身边的环境呗，都是干点活都挺不易的，说是。
7: 每天凌晨5点开始清扫，无论刮风还是下雨，日复一日为这座城市的文明和卫生坚守着。城市之美，美在人心，讲文明讲卫生，文明城市，文明心。

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了解我区十二个盟市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府呼和浩特多云，25到10度；包头阴转多云，26到9度；乌海多云转阴，27到13度；吉宁多云，21到8度；临河多云转晴，25到10度；东胜多云，24到10度；锡林浩特阴转小雨，18到9度；赤峰晴，28到11度；通辽阴转多云，26到9度；乌兰浩特阴，21到9度；哈拉尔小雨转多云，14到4度；巴彦浩特多云，25到14度。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娱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
1: 成功了！
0: 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
1: 出发啦！
0: 我是谁？我是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森林草原吐露清新芬芳，暖阳和谐，绿色家园焕发盎然生机。一个烟头能使森林草原化为乌有，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森林草原是大自然的生态屏障，保护森林草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美丽家园。锦绣山河共享美好，火灾防范常记心头。
1: 你好，欢迎乘坐。
2: 你好，请您出示乘车码。
3: 什么？出示乘车码？我不会呀。
4: 大妈，我们这边没有现金支付，麻烦您出示付款码。
5: 啥？付款码？我不会呀。
2: 爸，今天晚上单位加班，没法做饭了，您自己点个外卖吧。
6: 点外卖？我不会呀。
7: 妈，咱们后天去医院做检查，您自己先在网上预约挂个号啊。
8: 网上预约啊？我不会呀。
9: 现代化的生活让步履蹒跚的老人跟不上节奏，便捷的支付手段让老人陷入进退两难。
10: 大妈，你快点行吗？后面很多人等着结账呢。
11: 微信支付收款。
9: 社会的温度保留了他们慢速度的权利，快时代下的老人需要我们的慢动作。
12: 来，大爷，我来帮你，点这个图标就可以打开付款码了。
9: 关爱老人，让生活更有温度。
13: 本节目由浙商银行

0: 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车主卡会享有车生活，加油充电洗车停车更优惠，还有更多丰富权益等您来享，详情请咨询0471-6993-055。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无论是拥堵的街道，还是繁忙的地铁、公交，
3: 前方停车，
2: 让欢乐同行成为你早间通勤的最佳伴侣，带你穿梭在都市的节奏中，让每一个早晨都充满活力。欢乐同行，与你同行。

0: 这歌别问我是谁选的，一定是杰哥选的。各位早上好，2026年5月9号星期六早晨7点34分准时来到各位耳边的是欢乐同行早高峰。你好
1: 啊，你说吧。
0: 我说一小时，后半个小时留给你。我是替身行囊李琦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帅气李杰哥。
0: 杰哥今天为什么配合不够默契？
1: 我以为你留了一个气口是给我留的呢。
0: 其实我可能是上楼比较着急。
1: 是，这口气儿可能没喘匀，
0: 没倒腾过来。
1: 对。
0: 当然我跟杰哥呢都还挺开心的。你知道一个消息吗？
1: 什么消息？
0: 就是我们的节目获奖了。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好消息要跟我们所有的听友先分享。
1: 真假

0: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今年也是保持到了我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76档广播节目之首
1: 啊，
0: 所以呢我们就被嘉奖了。
1: 什么奖？你能跟我透露一下吗？我怎么越来越好奇了呢？
0: 你不知道吗？那
1: 我真的不知道。
0: 我
1: 真的不知道，是我们的节目，是我们这个早高峰的节目获奖
0: 吗？是啊，是啊，是啊，嗯。所以呢，也特别感谢听友们对我们的认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大家的奖，所以大家就我们的小朋友、大朋友哈
1: 啊，
0: 我觉得咱俩是不是真应该请个客什么的？
1: 别说空话，咱就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晚上，你定地方，然后咱们就节目中吆喝，看今天晚上能来多少人。
0: 不，奖金还没到手呢。
1: 先垫付，先行垫付，琪姐先行垫付，把你那个买车那个钱先拿出来，咱们先用。
0: 不过买车只有你
1: 啊，只有29.8呀。
0: 要给我的那叫什么来着？
1: 赞助费呀！
0: 在北方叫赞助费，在南方叫什么？添个彩头
1: 啊，添个彩头
0: 啊，对吧？就把你那个彩头，咱
1: 只有彩头钱。
0: 咱也请了咱们听众，
1: 20多块钱，你请听众，那不得让听众骂了脑袋呀？
0: 我跟你说，真爱不在什么多少，在一份心意。
1: 天哪，太开心了吧？这也
0: 是吧？
1: 大周六早晨，本来我今天上班有点不太这个乐意呢，没想到听到这个节目以后更愿意了。明天还上吗？
0: 所以我觉得激励真的还蛮重要的。
1: 是的，
0: 就比如说我们节目当中的奖品，我觉得也是一种，就是感谢听友们
1: 对
0: 支持我们那种激励，对不对？
1: 哎，是的，
0: 今天是5月9。好，我们还有最后一天的激励，我们要感谢华为东立峰、鸿蒙智行体验中心为您提供的10份车载小熊和车载定制版的收纳箱、两个都是定制版的，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哎呀，这是最后一天了，今天
0: 是的，最后一天了
1: 啊！哎，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和华为商量商量啊？咱们好像虽然说要送大家一个月，但是咱们5月那5天不是没送吗？能不能让他们延后5天呢？
0: 哪5天没送？
1: 就5月1号到5月5号啊。
0: 那5天是怎么回事来着？
1: 不放假了吗？对不对？
0: 那5天，但广告是播出的呀。
1: 这不是写的周末不送吗？
0: 啊，所以你意思不送的
1: 啊，
0: 咱得把它补回来。
1: 对呀、啊，那5天的那法定假日肯定也没送啊，是不是？
0: 杰哥，你太厉害了，那怪不得你获奖呢、你的心完全都给了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我们能多送几个就多送几个嘛，对不对？
0: 但你知道，对于商家来说，那人家送一份也这么念广告，送10份也这么说广告，那其实是一样道理。
1: 那对于商家来说，我们多送他几天，我们多给他念两天广告，不更好吗？对吧？
0: 他能做这个，
1: 他能
0: 做这个组吗？
1: 他能招揽几个更多的这个客户，可以去他店里头去体验啊，是不是？你说这车这么好
0: 啊？行，我们的各位金主爸爸，我们的各位合作伙伴哈，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团队，
1: 对
0: 对吧？一个 team，
1: 一个 team。
0: 是听众朋友，还是我们主持人，还是我们的跟我们合作伙伴的这些甲方的爸爸们
1: 啊，
0: 金主爸爸们，
1: 是的
0: 啊，我觉得我们都是一个 team， 我都希望呢我们托举彼此更好，
1: 哎，
0: 所以呢我们有更多的合作伙伴，
1: 是的，
0: 我们的招商热线是
1: 多少？多少？联系琪姐就行。
0: 你可以在抖音搜索杨豆豆或者主持人王琦，
1: 哎，
0: 来联系到我们。
1: 对对对对对啊，来吧，我们来打卡这个今天大周六的打卡，这个给我们打报道的朋友啊，景少说呢，早安，琪姐杰哥打卡报道，恭喜嘉奖，谢谢谢谢。
0: 这是我们一起的，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们是吧？这期中考试成绩还没发下来，但已经获奖了，
1: 哎，
0: 是欢乐同行的，没感谢奖，
1: 太开心了啊！我们的军功章呢，有大家的一大半啊，是不是？都跟大家有关系啊，谢谢你们的捧场啊！菲菲说呢，琪姐杰哥。我预测啊，今天好多路口都会出现大拥堵，你们信不信？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大周六的怎么会出现那么多拥堵的情况呢？我不信。
1: 有什么情况吗？
0: 我不信。我跟你说，我要是我输的话哈，我给你发奖。
1: 是。
0: 啊。
1: 哎，你们就看看，咱们今天看一看，今天
0: 杰哥是见证者。
1: 哎，对，看看今天到底。
0: 我不觉得今天会堵车。
1: 我也觉得没有。
0: 我今天上班路上还挺平顺的。
1: 我也是，感觉今天挺正常的。
0: 啊。
1: 吕晶晶说到阿泽奇第9小学5年级4班的范梦圆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欢迎。
0: 想说恭喜恭喜啊，我们一起啊，恭喜彼此哈。
1: 嗯，谢谢。
0: 还有导导说呢，祝贺。谢谢大家。还有有人说，姐姐哥早上好呀。
1: 早上好。
0: 腾飞路小学1年级4班的任静妍和三汉区第7幼儿园的任志妍打卡报道，早上好，两姐妹。
1: 早上好，早上好。还有这个乌兰察布老虎山小学4年级活泼可爱的张诗涵来早早报道了，欢迎。
0: 朱文强说真的吗？那还能，这我还敢说假话？
1: 真的是，那还敢说？
0: 我跟你说，当杰哥拿到奖金的时候，我让他给你放在这儿展示一下，那么厚一摞呢。
1: 哎，咱别开玩笑哈、咱实话实说，到底有没有奖金？你别，
0: 我也没说那一摞是1毛的还是10块的，你怕什么？
1: 不是，我就真的很好奇有没有奖金之类的呀？
0: 啊，就是奖状。

0: 其实不重要，奖金最重要。
1: 哎，不，你说反了，我觉得是奖状更重要。
0: 啊，那就是，那就只有奖状。
1: 奖金呢？昏了。
0: 奖金嘛，不够，就一个人就行。左岸说：“早上好，是在这里打卡报道吗？”是的，已经打卡成功了。
1: 还有太平街小学三年级二班的陈子熙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
0: 冯哲说呢，霍华特乌兰小学五年级一班的冯哲新打卡报道，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冯浩新啊，早上好。
1: 欢迎呼和浩特恒大利斯幼儿园小班的范雨夏小朋友报道，欢迎。
0: 太平街小学三年级二班的陈子熙，早上好。
1: 海博湾区第五小学四年级四班的张宇阳小朋友，欢迎你。
0: 欢迎大家哈，来给我们打卡报道。我们的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奔腾肉梅1056交通之声。尹峰祥说了，送给姑娘的生日礼物，他看到的第一时间都喜极而泣了。这是什么礼物？
1: 人家咱们送的是假小熊，人家送的是真的小狗。
0: 我这个要送给一个小朋友，他一定会喜极而泣。
1: 我天哪，太可爱了吧。我觉得我作为小朋友来说，我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爸爸妈妈能送我一只小狗
0: 或一只小猫啊，是吧？这个狗的品种叫什么来着？雪纳瑞吗？
1: 雪纳瑞吧，应该
0: 是吧？雪纳瑞，
1: 对，像雪纳瑞。
0: 就雪纳瑞呢，它是那种就是毛发有黑，但舌头极红那种，
1: 特别可爱
0: 啊。
1: 而且它
0: 就感觉它气血特别好。
1: 真的，这个狗狗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怎么掉毛。
0: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它应该还挺温和的。小朋友没有什么伤害性。
1: 对。乾隆勿用说呢，我英语考了100分，哎呦，
0: 我的天哪！您几年级啊？但几年级考100分都不容易。
1: 对呀，
0: 一个小失误，一个小粗心就得不了100了。
1: 我跟你说，我高考的时候要是能考100分，我就高兴死了，真的。
0: 高考总分是150分，我们正在上学的小朋友们
1: 啊，
0: 对，结果考100分就高兴的不行了，
1: 高兴的不行。
0: 你知道，其实那时候考的不好都考了128分。
1: 天哪，真的是让我羡慕到无话可说了，真的是。
0: 但你不能问我别的
1: 啊。
0: 就昨天晚上张木木小朋友问我，妈妈，你考过的最低分是多少分？
1: 6分。
0: 还不晓得他问出这样的问题。我就开始，我脑子转了100圈，我说不能说，这是一个反面教材啊，这个。
1: 那我猜一下，你是不是数学考的最低？
0: 我不是啊，我好像说过吧，我应该是地理和历史
1: 考的
0: 有一门考的最低。对，
1: 哎呀，我其他那些副课我都已经不记得考了多少了。
0: 我政课怎么可能？我政课从没下过100的。
1: 这么厉害吗？这牛可
0: 这时候我的老师没有在听节目吗？我的同学们没有在听节目吗？
1: 一会儿出来一堆这个隐形的听友
0: ，diss我的
1: ，diss过来的。对，
0: 来看看啊，还有好多留言在给我们分享了，已经。
1: 三个声的时候，我觉得你们获奖啊，除了你俩自身很优秀外，这流动的嘉宾也很重要。你俩这动不动啊，这个出差那个出差的，其他顶班的主播来了啊，这在最后评奖的时候呢，都是你们的熟人啊，可不得奖了吗？你们不得雨露均沾吗？
0: 像这个
1: 啊。
0: 这句话特别重要，所以我们是一个 team，
1: 对，就是
0: 不止我俩，
1: 对，就是大家一起来托举，
0: 就奖状是大家的，奖金也是大家的，荣誉也是大家的，
1: 对，
0: 是的，是的，
1: 军功章真的谁都能分得到，
0: 对，我们要感谢的我们的好伙伴，我们的这个同事们太多了，是吧？包括
1: 广茂啊，
0: 大树啊，
1: 对吧？冠
0: 南
1: 啊，是吧？
0: 还有田姐呀，
1: 对，还有那个谁，丹丹姐呀，
0: 对，
1: 都上过我们的节目，
0: 是的，还有这是。YIP 说呢，姐姐哥早上好 ，Good morning。二零浩特市的第五小学，现在呢这个是六班的啊，第五小学五年级六班的赢得啦，打卡报道，早上好。
1: 那以下的时间呢，我们要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是不是？我们的广告之后呢，要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这个话题呢也挺有意思的，咱们一会儿呢一起来聊一聊。

0: 由交通银行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信用卡福利再加码，商场、超市和网购消费满减，还有最红星期五，更多详情登录买单吧或详询各营业网点。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3: 啊
4: 啊，
3: 我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5: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6: 你家哪装的？
7: 大旗装饰。
6: 你家哪装的？
7: 大旗装饰。
6: 你们怎么都去大旗装饰？
7: 大旗装饰超级品牌家装节，直接让你免费装，品牌材料免费选，名品家具免费送，全房美缝免费领，现场还可以参与抽工程款免单，至高80000元，直接免费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04716811111，04716811111。
8: 本节目由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特约播出。
9: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8: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9: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8: 投保就选人保。
10: 4001234567。
0: 金辉酒温馨提示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1: 秦岭之心，嘉陵江畔。2000亩生态酒园，甘肃陇南金辉酒，千年酒脉，纯粮固态发酵，绿色食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0: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信用卡福利再加码，商场、超市和网购消费满减，还有最红星期五，更多详情登录买单吧或详询各营业网点。
12: 我是手机，主人对我不离不弃。
13: 我是书籍，主人对我不理不睬。
14: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我劝你马上离开这里。
15: 从什么时候起，手机已经成了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6: 啊，手机，请你放过我吧。
13: 书籍，我们曾经最亲密的伙伴，在那里默默等你。
17: 手机，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13: 作家苏童，
18: 我一直觉得阅读唯一的好处就是说，你让你可以有一个内心生活，这个内心生活要引导的，那么有时候就是一本书。
13: 拿起书籍，让它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19: 作家余华，
20: 读书的好处就是让我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呢，让我知道自己其实也是内心深处还是很宽广，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这本书一定要跟你相遇。
5: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
13: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遇见更好的自己。
21: 压力粉碎机，上班有力气，同行要欢乐，欢乐要同行，上班上学上车，一起欢乐同行。

0: 来，这里是由浙商银行话的分行为您特约播出的《欢乐同行早高峰》。你好，我是贴身行脑女七姐。
1: 早上好，我是阳光帅气女杰哥。
0: 好消息，浙商银行客户免费的办理 ETC 业务，而且呢，达标客户可以享受全国高速通行费的折上折权益和免费的洗车权益。具体优惠政策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奔腾龙媒1056交通之声”回复“浙商银行”了解详情。
1: 是的，我们的节目呢也要感谢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的赞助支持，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我们来看看啊，现在给我们打卡报道的视频端的小朋友特别的多，千万不能怠慢了他们哈。看看都有谁呢？比如说这是内蒙古巴依纳尔市第四完全小学，三年级四班的苏晨璇打卡报道了。这手机为什么
1: 就翻不过来了？
0: 翻不过来
1: 了，你把它退出去，再进一下啊！欢迎7号的是第五小学的伊南小朋友打卡报道啊。还有丹丹说呢，恭喜早高峰获奖，今天刚好是我的生日，希望得到一个小熊熊。
0: 其实这个获奖也不光我们啦，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们的大家帮节目呀，还有我们的晚高峰欢乐同行啊，都获奖了呢。
1: 那就说明啊，我们整个这个团队呢，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才得到大家的支持嘛，
0: 是是是啊。
1: 还有这个蒙古族幼儿园的岗嘎苏雅打卡报道，欢迎欢迎。
0: 还有谁呢？好多啊，三万区北大金秋二年级班的郑文宇，早上好。山水小学四年级的牛银鹤打卡报道，早上好。
1: 星空呢提醒大家，光明大街与工农兵路交叉路口的这个红绿灯啊，现在不亮啊，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一定要稳驾慢行。
0: 有好多听友都告诉我们这一路况了。C 也说，果园东路和光明大街交汇路口的红绿灯啊，目前是故障的，车都挤在一起了。
1: 三韩区地区幼儿园小三班的赵雨欣小朋友打卡报道说，孩子到校门口了，等着念他名字呢，麻烦琪姐赶紧给念一下吧，要不然不进学校啊。念到了，念到了，赵雨欣小朋友。
0: 你要不就说一个主持人不够呢？咱们早高峰，
1: 对，真的是。
0: 再火上我们就五个主持人一起做节目，
1: 对，
0: 保证都念到达了信息。
1: 还有吉林区伊犁东方小学的这位小朋友，欢迎你打卡报道。
0: 早上好。
1: 简什么呀？这个名字有点看不太清啊。简同学，欢迎你。
0: 好，简同学，欢迎。杰哥呢？待会儿就查字典。
1: 查字典。你这个字确实太生僻了。
0: 就明天就知道全名是什么了。
1: 不怎么会念啊。
0: 青阳张龙晨说呢，杰哥企业早上好啊。刚做了一首诗与两位共享。
1: 张
0: 行长，这自从到了我们的清水河县哈，就早晨时光过得更为丰富一些了。
1: 张嘴就来呀、啊，这是
0: 啊，草原底料本生香，今有微瑕惹客伤。结君莫为凡尘恼，他自食恶自伤悲。
1: 哎呦，我知道你说的是啥了，
0: 这个食物也应该可以，应该食物啊。
1: 哎呀，真的，
0: 自伤悲。哎呀，就杰哥昨天123，
1: 谢谢谢谢啊，
0: 四五维权的结果是什么？
1: 感谢张荣山。哎，有一个最新的进展啊，今天上午我要去一趟市场监督管理局。是节目，就昨天下了节目以后呢，市场监督管理局玉泉区分局的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了，说今天上午要去和这个厂家要去做一个现场的调解。
0: 这个是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个信息的呢？
1: 因为我不是有举报吗？
0: 你有举报？
1: 对对对，所以他们应该是接到了举报的信息，然后他们要进行调解。
0: 各位，

0: 还得找12345啊。
1: 12315，12315
0: 啊，12315，
1: 对，12315，12315，
0: 就是他们可能这个流程时间要比那12345更长一点。
1: 因为我本来准备昨天是要打12345，
0: 对呀，
1: 然后呢没打，结果他们就给我打过电话来了，就是要今天去处理，然后跟我说是他们分局的局长要亲自的去处理这个事情，但是呢。目前给我
0: 透露的，我跟你说，肯定是听到节目了。
1: 目前给我透露的小道消息是说，处理的结果可能不容乐观。
0: 原因是什么？
1: 就还是在说我的证据不足。
0: 就是咱们的执法部门也觉得你证据不足，
1: 就是他可能觉得我说凭我给他上传的这三张照片，说可能觉得有点证据不足。所以呢，今天上午要去这个去看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咱们就一起来共同期待调解的这个结果。如果有结果的话，我第一时间会通过这个视频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啊。
0: 乘风破浪说呢，琪琪哥早上好啊，五一假期呢看见你们给我的惊喜啦，六号的时候呢去领上了非常可爱的小熊，祝咱们的节目呢越办越好，做咱们的听众真的是好幸福呀。
1: 范儿说呢说，哎呦得奖了，那我杰哥不得喝两瓶啊。
0: 这个奖金呢也不一定能买两瓶。
1: 两瓶矿泉水总行吧。
0: 可以的可以的，啤酒也是没有问题的。最近我跟你说那个老雪花啊。
1: 老火了是吗？
0: 真的很火。你喝过了吗？
1: 喝过喝过。
0: 是吧，就那个味道挺甜的，挺
1: 香的那种。特别不一样，就跟我们小时候喝的那个味道是一样。菲菲说呢说，为啥啊预测说今年好多路口都会出现大拥堵呢？他说因为红绿灯配时啊是按照周天配的，我已经遇到了两个路口了。哦，就是周末的配时和平时的配时是不一样的。
0: 有道理。你看目前呢首府的鼓楼立交桥北向南就出现了堵车情况了，各位周知。
1: 然后路在脚下说呢，感谢琪姐杰哥每天给我们带来好心情，不用谢。
0: 王铃铛说骨灰级粉丝，王铃铛打卡报道了。您现在这名字要改改了。您应该叫上古老灯啊。不，上古神灯啊。
1: 对，神灯啊，已经是阿拉丁神灯啊，真的是啊。
0: 这多好啊。
1: 然后这个宁静致远说呢，早上好，新的一天美美哒，今天什么礼物还没领过呢，今天的礼物。
0: 你今天不知道是什么礼物吗？那你多久没有听节目了？我们最近特别火的定制版的小熊和车载收纳箱，都是特别实用的礼物。但我们要感谢东立丰的鸿蒙智行体验中心啊，给我们送出这份好礼。当然了，买鸿蒙智行的系列车型，你就到东立丰店去，到鸿蒙智行体验中心去，他们有上万平米的赏车空间，在那儿呢，就华为的所有的车型都有了，就真的是最全的 4S 店了。到店赏车就好礼相赠哦。另外呢，像最近特别火的那个轿跑的华为的上界 Z7 已经到店了，您可以顺便去摸一摸，对吧？排队试驾试驾，你可以不买，但我觉得可以感受
1: 去看一看，
0: 感受真的很重要哈。欢迎大家莅临展厅品鉴。同时呢，像那个很多人最近都想买那种七座车了，就七座实用性很高，
1: 对，
0: 带着娃呀，带着父母出去玩，
1: 宽敞嘛，
0: 对吧？比如这个外地的客人来到咱们的城市当中做客啦，你开一个七座车，那就真的是座位够，
1: 对，
0: 然后大家很舒适哈。但是我觉得如果城市当中每天就你一个人上下班的话，你就像司机一般。所以我有考虑买这个七座车。
1: 但是啊，就不感觉不一样，
0: 你不觉得吗？
1: 就是我开过那个大车，我一个人开也觉得开大的舒服
0: 啊。是吗？也挺好的哈。
1: 也觉得
0: 可能是我没开过
1: 的。
0: 所以呢，你买这个智界 V9，就是刚才杰哥说的这种豪华的七座车，而且性价比特别高的这种，就去立丰东区的鸿蒙智行体验中心啊。广州，我们继续回来。
2: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4: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